这个药方到宋清的药铺里边去抓药，为什么呢？他家的药药力有保障，所以说久而久之，这就是形成什么？就是我们所说叫良性循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宋清这个人仁义还体现在哪儿？有些穷人到宋清的药铺去抓药，付不起药钱，付不起药钱怎么办？宋清很大方，没关系，药先拿走，钱你给我打个白条。到了年底，很多人还是还不上，还不上怎么办？宋清根本不以为意，把这些没还清的这个白条啊，集中在一起，然后一把火烧了，完事儿。所以说，宋清啊，真正称得上是一个仁人君子，因此柳宗元专门给他这个立传。不过话可说回来，有好商人，也就有坏商人，奸商。唐代那个《唐律疏议》里边有大量关于惩办奸商的这个条款，你就可见奸商啊，应该说也是无处不在。什么以次充好了，以假充真了，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他写的这个《孤客乐》在这里边，你看他就写这奸商，这就是唐代的奸商。大家看一下啊，他前面说这个奸商家里边自小的教育，就是什么东西有利，咱就干什么，什么东西对咱没利，咱就不去做。然后他们做生意怎么做？偷食挂壁川，糯米吹向阴，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盈。什么意思？什么叫偷食啊？首先，这个字念偷。什么叫偷食啊？就是黄铜。大家也知道，黄铜无论是重量还是颜色，跟黄金都比较接近。所以呢，不法商人就用这个打造成这个首饰，冒充是纯金的。啊，你要知道，他售卖的对象是这种村中田舍娘，这些农村妇女没见过什么多大的这个世面，所以呢，你骗他很容易就上当。另外一个，拿煮熟的糯米来冒充这个首饰，我估计可能指的是你，比如说项链上面用的那个珍珠。至于他怎么把这个糯米打磨得像个珍珠一样，这个具体工艺咱就不清楚了。总之，他能做到这个以假乱真，然后卖给这些农村的这些妇女，所费百钱本，以得十倍盈，就成本不过就是百十来个钱儿，但是卖这么一圈能赢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他们赢得原始资本积累的手段，就是这样。而且这样的奸商也不仅是唐代，啊，中国古代这个奸商一直不绝。你比如宋代这个《鬼信杂诗》里边记载过，也不法商人说这个不法商人啊，干什么？在食品里边造假，怎么个造假法？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灌水。我们倒着来解释。首先，什么叫鱼肉灌水？鱼肉灌水的意思就是注水肉。什么叫做鹅羊吹气？那个鹅羊吹气，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卖那个，你比如说卖鹅卖鸡，它也不是像现在那样超市里边拆件卖的，它是整的呀。然后吹气，吹气之后怎么呢？外观上看起来哎比较丰腴，啊，看起来蛮肥的，卖个好价钱，这是一个。鸡塞沙，鸡塞沙干嘛？就往鸡素里边塞沙子嘛，增加重量嘛，按斤量卖的嘛，对吧？还有一个今天人可能比较难以理解的，叫做酒掺灰，酒里边掺灰，啥意思？为什么说这个也是食物造假呀？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样的。唐宋时期的酒主要就是米酒，我们也知道米酒就存在一个比较短的保质期，过了这个保质期，酒啊就可能发酸了，发酸卖不出去。按理说发酸的酒对人体有害，对不对？但是呢，不法商人他有办法，他往酒里边掺灰。这个灰是什么？石灰。大家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求一个酸碱平衡，这样子呢，起码从口感上把那个腐败的酒的那股酸味就给它去掉了。其实这个酒对人还是有害的，可是呢，它就可以这个以次充好，就可以把这个酒给它卖出去。所以啊，这个中国古代啊，不是说没有这个造假行为，也有。唐律疏议里边也规定了，说商人如果把已经腐烂变质的有毒的肉你还卖给

0: 这个别人，咱们看结果。如果说你造成了别人的食物中毒，我就判你一年的徒刑。你如果严重的造成对方的死亡的话，那给你处绞刑。但是可惜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啊，这个市场管理规定啊，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主要的是一种事后追责制，而不是事先的规范。换句话说，古代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完善的这个市场监管制度、食品检疫制度，没有。他就是等出了事儿之后，我惩罚你，用这个方式来进行威吓。当然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你比如说清代针对茶叶有抽检制度，可是问题在于就整个食品领域而言，还是缺乏完善的监察监管机制的。因此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古人他们也面临着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只是说表现形式跟我们不大一样罢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日常出行已经极为方便，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轿车、公交车等等多样的出行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隋唐时期没有这些出行方式的时候，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出行的？在繁华的长安城内，人们又是如何进行绿化建设的？为什么长安城内极少栽种杨树呢？
0: 那么这位唐朝的长安居民，等到日落之前市场关门的时候，他就得走出这个市场，走到大街之上。那么这个时候还会看到什么？就是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这个行人、马匹、马车和驴等交通工具。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得谈一下唐朝的这个交通工具。我们也知道唐朝尤其是上层社会人士都是骑马的。这里我再强调一点，还是一个不要受戏曲舞台和影视剧的影响。我们好像都有个认识，说是中国古代这些官啊，叫做文官乘轿，武官骑马，不是所有朝代都是这样。唐朝不论文武官员都骑马。你比方说狄仁杰那阵都已经年近70了，陪武则天出巡，狄仁杰身为文官年龄还这么大了，还要骑着马，结果骑马的过程当中马惊了，对吧？狄仁杰非常的危险。这个时候呢，武则天让太子李显骑着马冲上去，拉住了狄仁杰的那匹马，救了狄仁杰一命。你从这个故事就能看得出，即便是这样子年龄很大的而且是位高权重的文官，他也是骑马的。官员坐轿子的那个习惯那个年代还没有形成。不过话可说回来，轿子的雏形啊，在那个年代已经出现了，甚至在唐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叫做什么呢？叫做监舆。什么叫监舆呢？其实就跟轿子差不多，就是人力抬着的这个坐具，那个外形啊有点类似于后来那个四川地区那个什么东西的滑杆。我们来看一个屏风画，这个呢是山西大同叫做北魏司马金龙墓里边出土的一个漆木屏风上面的一幅画。这个画很有意思，请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是班婕妤辞辇这样的一个历史典故，画的是汉朝的故事。但是请大家注意看，实际上这幅画里边的人的装扮，这个呀应该是魏晋，是北魏时期的那个风格。这你可以看作就是北魏时期的这个监舆的一种体现。四个轿夫在底下那扛着这个，上面这个监舆啊跟后来这个轿子呀有多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我们也知道轿子呀四四方方的，然后呢四边啊都包起来，外边是看不见里边的人的。可这个不一样，这个呢像一个椅子抬起来，上面带个滑盖，这就是 这个

0: 煎鱼，这种煎鱼在唐代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当然了，到了唐朝中后期以后，就是我们习惯的那种轿子的那个形制啊，逐渐的也就开始出现了。不管怎么样，唐代的这个城市里边啊，还是以骑马呀、骑驴啊，甚至还有骑骡子呀，像这样的交通方式是比较多的。当然马车也很多。说到车，咱们就得说一下，就是唐代这个车啊有多大。哎，这个很有意思，各个朝代的车啊都不一样大小。你比方说在河南的这个安阳殷墟，安阳殷墟里头我们发现商代的那个马车往往宽达两米，车厢宽达两米，这很宽很宽了。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唐代是多少？唐代啊，我们有很多的考古资料证明，唐代的马车，它这个车辙的宽度，也就是轮间距，车辙的这个宽度是 1.35 米左右。这位居民走在这个大街之上，他还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大街两旁啊，种的这个树木。古代的城市也很重视绿化呀。那么长安城里边种什么样的树呢？这么说吧，唐代长安城里边最常见的绿化用的树，主要就是槐树和柳树。你比方说柳树，大家也知道，唐代长安城有一景叫什么？叫灞柳依依。什么叫灞柳依依？灞就指的是灞桥，长安城的东边有灞水，那儿有灞桥。灞桥在唐代啊很特别，它是干什么呢？是长安人送行的地方。人只要是往东走的话，一般来讲长安城的亲友这个灞桥这个地方，哎，到这儿双方告别。那么灞桥那个地方沿途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柳树，看起来很漂亮，而送行的亲友往往要摘一根柳枝送给这个远行的这个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柳树之柳谐音就是留，表达挽留你的这个意思。所以说灞桥的这个柳树很有名，人们给总结叫啥？叫做灞柳依依，哎，是这样说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槐树。槐树在长安城里边也是一个主要的树种。为什么呢？因为槐树啊高大美观，绿荫如盖，你看它的树冠很大，而且树叶比较密，因此到了夏天可以提供这个遮阳之用。而且呢，槐树的这个木材本身也可以用作板材，所以唐人呢很喜欢在城市里边种这个槐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城市啊现在里边种的有这个杨树，但是呢唐代长安城啊里边啊很少有杨树。为啥呢？这个犯忌讳。为什么说犯忌讳呢？因为唐代的文化当中有个观念，认为杨树啊是种在这个坟间的坟头附近的这个树。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大明宫当年刚刚建成的时候，有司要在大明宫里边要种树。大家也知道，既然大明宫是一个新的宫殿，那么要迅速的让这个宫殿里边种的这个树能够快点长成，形成绿荫，当然种杨树比较合适，因为我们知道杨树长得快嘛，对吧？杨树长得很快啊，因此种了些杨树。可是这个有大臣起臂合力咏了一首诗，说此物多悲风，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说你种这个杨树啊不合适，此物多悲风，意思是这玩意儿是坟间的种的树，坟头上种的树，怎么种在皇宫里边啊？这玩意儿不合适。好，这下提醒了这个有关部门，赶紧把这些杨树苗都给移出去啊。我估计补种的有可能不是槐树就是这个柳树。哎，这是长安城里边主要的这个绿化用的这个 树种。
1: 唐朝时，长安城作为我国最大的都城，辉煌气派，大气恢宏。但是长安这座古城的外郭城却是用夯土铸造而成，没有进行包砖。和包砖城墙相比，夯土城墙经不住雨水的侵袭，很容易因为暴雨或者洪水而坍塌被毁。而城墙包砖就可以大大提高城墙的防水能力，不仅更加安全，而且也更为美观。那么作为一个当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都市，长安城的外郭城为什么没有包砖呢？
0: 如果天气好的话啊，这位长安居民走在这个大街上，除了看到刚才提到这些之外，天气好的话他还能看见什么呢？还能看到远远的那个外郭城的那个城墙。这个长安城的外郭城的城墙有一个特点，怎么呢？黄颜色的，金黄金黄的，怎么回事？黄土夯筑而成，外面没有包砖，夯土城墙。哎，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不包砖？你看啊，现在到西安去旅游的游客都会发现西安市的市中心有这么一圈城墙，但是这个城墙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唐长安的外郭城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是明朝洪武年间建的明城墙。但是这个明城墙可以注意到一个特点，它都包砖了，它都包砖了，上下包砖，土心外面包的砖。那问题是，明朝人能包砖，你唐人为什么不包砖？难道唐朝还没有明朝人有钱吗？你还别说，我们倒是不能说唐代没有明朝有钱，但是唐长安城啊，这个城墙不包砖呐，您还别说，还真有可能是算经济账的结果，真的跟成本有关系。为什么呢？首先一个，长安城的那个外郭城啊，那可比大家今天能够看到西安的那一圈城墙要大得多呀。那个外郭城的城墙啊是36公里长，那要包砖的话得包多少砖？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一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隋唐时期的砖，它的烧制成本跟明清时期的砖不可同日而语，要贵得多。所以唐代的不仅是长安城，你看那个洛阳城也不包砖，只有宫城那个范围这才有砖墙，还有一些城门那个地方有砖墙，绝大多数地方都不包砖。整个唐帝国其他的城市基本上城墙也都是夯土的。为什么说这个唐代的这个砖瓦的这个成本高呢？原因跟这个燃料结构密切相关。您要知道，明清的那些砖瓦是靠烧煤烧出来的，唐代的那些砖瓦是靠什么烧出来的？是靠烧木柴烧出来的。你要说唐人有没有煤，唐朝有没有煤，我坦白的说，还别说唐朝，先秦就已经有煤炭运用的零星记载了。但是话可说回来，这些零星用煤的这个行为不足以说明那个年代已经进入到了煤炭时代。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隋唐时期，人们都有哪些交通方式出行？千年古都长安为何在唐朝之后日渐衰落？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八集《日落长安》。长安，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这片雄浑苍茫的土地上，13个王朝曾经在这里金戈铁马，腥风血雨，此起彼落。一个普通的街角，可能就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座普通的楼宇，也许曾有一场风花雪月的倾诉。盛唐时代的长安，有着最为宏伟的宫殿，最繁荣的市井，舞榭歌台数不胜数。有人感慨于长安的大气恢宏，也有人震撼于长安的历史沉淀。但是自从唐朝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朝代选择在长安定都。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长安古城的衰落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八集《日落长安》。
3: 很多城市啊，现在里边种的有这个杨树，但是呢，唐代长安城啊里边啊很少有杨树，为啥呢？这个犯忌讳。为什么说犯忌讳呢？因为唐代的文化当中有个观念，认为杨树啊是种在这个坟间的坟头附近的这个树。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大明宫当年刚刚建成的时候，有司要在大明宫里边要种树。大家也知道，既然大明宫是一个新的宫殿，那么要迅速的让这个宫殿里边种的这个树能够快点长成，形成绿荫，当然种杨树比较合适，因为我们知道杨树长得快嘛，对吧？杨树长得很快啊，因此种了些杨树。可是这个有大臣起臂合力咏了一首诗，说此物多悲风，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说你种这个杨树啊不合适，此物多悲风，意思是这玩意儿是坟间的种的树，坟头上种的树，怎么种在皇宫里边啊？这玩意儿不合适。好，这下提醒了这个有关部门，赶紧把这些杨树苗都给移出去。啊，我估计补种的有可能不是槐树，就是这个柳树。哎，这是长安城里边主要的这个绿化用的这个树种。
2: 唐朝时，长安城作为我国最大的都城，辉煌气派，大气恢宏。但是，长安这座古城的外郭城却是用夯土铸造而成，没有进行包砖。和包砖城墙相比，夯土城墙经不住雨水的侵袭，很容易因为暴雨或者洪水而坍塌被毁。而城墙包砖就可以大大提高城墙的防水能力，不仅更加安全，而且也更为美观。那么作为一个当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都市，长安城的外郭城为什么没有包砖呢？
3: 如果天气好的话啊，这位长安居民走在这个大街上，除了看到刚才提到这些之外，天气好的话，他还能看见什么呢？还能看到远远的那个

0: 外郭城的那个城墙。这个长安城的外郭城的城墙有一个特点，怎么呢？黄颜色的，金黄金黄的，怎么回事？黄土夯筑而成，外面没有包砖，夯土城墙。哎，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不包砖？你看啊，现在到西安去旅游的游客都会发现西安市的市中心有这么一圈城墙，但是这个城墙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唐长安的外郭城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是明朝洪武年间建的明城墙。但是这个明城墙可以注意到一个特点，它都包砖了，它都包砖了，上下包砖，土心外面包的砖。那问题是，明朝人能包砖，你唐人为什么不包砖？难道唐朝还没有明朝人有钱吗？你还别说，我们倒是不能说唐代没有明朝有钱，但是唐长安城啊，这个城墙不包砖呐，您还别说，还真有可能是算经济账的结果，真的跟成本有关系。为什么呢？首先一个，长安城的那个外郭城啊，那可比大家今天能够看到的西安的那一圈城墙要大得多呀。那个外郭城的城墙啊是36公里长，那要包砖的话得包多少砖？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一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隋唐时期的砖，它的烧制成本跟明清时期的砖不可同日而语，要贵得多。所以唐代的不仅是长安城，你看那个洛阳城也不包砖，只有宫城那个范围这才有砖墙，还有一些城门那个地方有砖墙，绝大多数地方都不包砖。整个唐帝国其他的城市基本上城墙也都是夯土的。为什么说这个唐代的这个砖瓦的这个成本高呢？原因跟这个燃料结构密切相关。您要知道，明清的那些砖瓦是靠烧煤烧出来的，唐代的那些砖瓦是靠什么烧出来的？是靠烧木柴烧出来的。你要说唐人有没有煤，唐朝有没有煤，我坦白的说，还别说唐朝，先秦就已经有煤炭运用的零星记载了。但是话可说回来，这些零星用煤的这个行为不足以说明那个年代已经进入到了煤炭时代，煤的运用仍然非常非常的有限。既然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烧制砖瓦那个年代靠什么？当然就要靠木柴。可是你要知道，木柴比煤要昂贵呀，热值也不如煤，怎么看都划不来。所以说唐人如果要想给长安城包砖，那恐怕他要付出的代价那要比明清时期的代价要多得多。长安城又那么大，那如果再包砖的话真的代价很高啊。我认为这恐怕是隋唐长安城外郭城不包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了，说到这个砖瓦用的这个木柴，我们继续再说一下燃料的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啊，这位长安的居民走在这个长安城里边，这时候夜色即将降临，各家都开始起火做饭。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也知道一定会炊烟渺渺。那这个烟是什么烟？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煤烟，就是烧木柴的烟。你要知道长安城的人口很多，每天要消耗的这个木柴也非常非常的多，更不要说还有其他领域内也要大量的运用木材。所以这时候应该这么说，唐朝尤其是到了唐朝的中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让人感到很不安的现象。那什么呢？生态环境尤其是植被 正在逐渐发生恶化。举个例子，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唐辉耀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安史之乱之后，唐德宗时期有司报告说在同州地区发现了一个山谷，里边长了大树数千棵，这些大树一般的长度都在七八十尺左右。唐德宗听了大喜过望，唐德宗高兴得不得了，唐宗说哎呀啊，这个不得了啊，长安城附近现在想找到那种五六十尺长的木头据说都没有了，怎么会在同州一口气发现了七八十尺长的木头，而且发现了上千根呢？哎呀，可喜可贺，群臣呐都来祝贺。这个时候他身边的宰相裴延龄，裴延龄这人呢，我跟你说这一言难尽，这人就是个著名的一个奸佞小人，奸佞小人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拍上司马屁。结果呢他啊一听这个借题发挥，立刻站起来跟皇帝说，说那您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您圣明啊，您是一代圣君呐，所以您这个年代才能出现这样的大木头，那是祥瑞啊，其他的皇帝他们哪儿配啊，就这个意思。这是拍马屁，不过这件事啊，你从大家这个反应，包括皇帝本人的这个反应，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关中地区的森林资源正在逐步的消亡，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现代学者张晓明等先生还专门写文章探讨过这个唐代长安城木材的这个消耗量，他说啊，关中地区啊，尽管自古以来就以富裕而著称，但是问题在于到了后来人口实在是太多，超过了土地的这个承载力，而且森林资源消耗的也非常非常的快，这一定会打破生态环境的这个平衡。长安城周围关中地区一般的人口都在300万以上，长安城里边鼎盛时期最多时候达到100万以上。好，他说即便不按照100万算，咱们折半算50万人，你算一下50万人，他说比方说人均每天消耗的做饭烧水这个木柴起码最低要0.5公斤一斤，那么这样算下来之后，长安城一年要耗费的这个木柴是多少呢？要达到91000吨以上。你按照每棵中等的树木，也就是成材的那种树木，可以出这个100公斤干燥木柴来计算，换句话说，长安城的居民每年要在炉膛里边烧这个柴火，就要烧多少棵树呢？要烧91万棵树，而且都是那种成材的那种树木，要烧91万棵，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而且，我再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边说的是什么？这里边说的是仅仅指的是做饭烧水用的木柴，这还不包括建筑耗材。大家也知道中国古代的建筑主要是土木结构，因此那个建筑要消费很多的这个木料啊，尤其是唐代长安城里边竟是一些什么皇宫呀、官署啊，建筑都很雄伟，雄伟的建筑靠什么支撑？都要靠大木材来支撑嘛。所以这个木材消耗的量是极大极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这个破坏。所以到了唐朝后期，森林资源的减少造成了水土的流失，水土的流失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的加剧环境的这个恶化。
1: 长安是历史极为悠久的城市，也是极为辉煌灿烂的城市。这个人口达100万的国际化大都市，见证了令世人神往的大唐气象。遥想当年的盛况，可谓是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但是唐灭之后，在中国长达1000余年的封建社会

0: 会中，长安这座古城却再也没有作为都城而存在。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长安城的日渐衰落呢？
1: 森林资源的减少还会引起局部的气候的变化，比方说降雨量也会受到影响。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唐朝的后期气候转入了一个寒冷期。你要知道，在历史上气候变化是温暖期与寒冷期交替出现的。而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很多盛世都恰恰处在温暖期。而很多我们所说的乱世虽然不是全部，但是不少乱世往往处在这个寒冷期。你比方说东汉末年是一个寒冷期，唐末是一个寒冷期，明末也是一个寒冷期。寒冷期会带来什么？气候转向寒冷会带来干燥、干旱，干旱带来粮食减产，粮食减产社会资源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所以说这个气候与社会的稳定程度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关联的。虽然说社会稳定并不取决于气候，但是气候是一个一定要重视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唐代这样的气候变化一定会影响长安城的这个历史地位。长安城到了后来虽然说农业没有明显的衰退，但是由于长安的人口太多，而且长安城的这些人口还有个问题，大多数是一些消费型人群，它不是生产型人群，所以这个粮食的供应啊就成了令唐朝皇帝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还别说唐朝，隋朝就出现过这个现象。你比如说隋文帝时期遭遇过饥荒，遭遇饥荒之后隋文帝干什么？隋文帝啊带领着后宫百官浩浩荡荡前往洛阳，号称叫做天子就食，说白了就是皇上带头高级讨饭，高级逃荒。结果到他的儿子隋炀帝时期，隋炀帝想到了一个办法，隋炀帝修凿了大运河。大家千万别相信什么隋炀帝修凿大运河是为了到江南去游玩，不是的啊。皇上要去游玩非得坐船吗？怎么不能去啊，对吧？他修建大运河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在向南方转移，而中国的政治中心还必须保留在北方。因此大运河的重要使命就是沟通中国的南北方，沟通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用南方的粮食来周济北方的政治中心。不过话可说回来了，我们都知道隋唐大运河的运输中枢是洛阳。那么既然南方的粮食用船运到了洛阳，那你不能把粮食用船运到长安吗？洛阳北边不是黄河吗？你顺着黄河，对吧，这个逆流而上，然后呢再进入渭河，那不就到了长安了吗？理论上来说这种运输方式可行，这个航道也是存在的，的确存在。可是问题在于，我要强调这条航道并不通畅，运输的效率比较低，成本比较高。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条航道上有一个巨大的长梗阻。什么长梗阻？三门峡。隋唐时期的三门峡呀，那是一个真正的峡谷，对吧？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这中间有一块巨型的礁石，自古以来毁船无数。这个礁石啊，你要知道那个年代人又没有炸药，对不对？这个地方本来河道就窄，水流又急，船走到这儿的时候就非常的危险，更何况中间还有个礁石。这个礁石鼎鼎有名，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啥？叫中流砥柱。中流砥柱说的就这块石头。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修成三门峡水库了，当年那个险况呢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那个砥柱这块石头呢还露了一个尖角在这儿，这就是砥柱。哎呀，这个砥柱啊造成了整个航运效率的低下，而且非常危险，这样的运输的成本就上去了。 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重大的损失，就跟这个礁石有关系。怎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史料是怎么记载，说王世充平得隋旧书8000余件。

0: 太傅卿宋尊贵平定了洛阳城，抓获了王世充，然后在搜查东都隋朝宫殿的时候，得到了隋朝的藏书8000余件，然后就派官员押送着8000余件文书，用船逆流而上，把它由黄河要运到渭河，再运到长安去。可是就走到砥柱这个地方的时候，船撞在了砥柱之上，然后翻了。翻了之后，8000卷书全部损失掉了。您要知道，这是皇室藏书，可以想见一定很珍贵，一次性都损失了，当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损失。所以唐朝啊，为了解决啊这个长安城的粮食问题，想了很多的办法，有从这个经济措施上想问题的，比方说啊变造清货呀，税收方面的改革呀，比方说漕运的改革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陆路加水路运输结合起来。你比方说啊，粮食先运到砥柱之东，然后呢在这儿不要过砥柱，上岸用这个牛车马车把它在陆路上拉着过了这个砥柱，然后到这头再上船运往长安。这样的办法当然可行，可是您考虑到一个问题没有，它会造成效率的低下和成本的上升啊。你要知道唐朝是以长安为大本营的，他是不可能放弃长安城的，所以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要维持长安城的粮食供应。可是唐朝以后呢？唐朝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向东转移了，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了，到了南宋时期已经彻底的这个南方的经济后来居上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历代王朝再也不愿意像唐朝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去维持长安的这个政治地位，所以长安就此也就衰落了。当然了，坦白的说，长安城就此衰落的原因很多很多，不止这一个。可是自然环境的破坏、粮食的短缺以及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付出的过于高昂的代价，这恐怕也是影响这个长安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从唐朝灭亡以后，长安就再也没有做过首都了，这个恐怕不是偶然的，这就是时代变化的一个结果。好，今天讲座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0: 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思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锁定的是1.1安徽经济广播，
1: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0: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财政部20号发布的1月到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国家邮政局的消息，1到4月份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1到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1月份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止到目前，平台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到6750家。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拟获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

线。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5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的 LPR 为3%，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5月20号，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在淮北市举办2026年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据了解，2025年以来，全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新增186项，累计达到4400项，位居长三角区域第二位，全国第5位。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应用场景在扩容，开启多元便民新体验。近日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住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了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2: 据了解，今年12月前，沪苏浙来皖籍安徽省内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使用社保卡消费，都可以享受吃喝玩乐全覆盖的多重消费优惠。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社会保障卡管理科科长、高级工程师郑斌介绍说，
3: 咱们活动的适用人群啊，其实就是面向长三角区域内所有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包括二代卡、三代卡。活动的内容呢，是在以往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住餐、汽车加油的基础上呢，又拓宽了一些特色，比如说旅游年卡、还有文创产品、还有书店购书等等。
2: 自2023年起，安徽省已经连续举办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持卡人提供交费优惠，拓展旅游年卡、文创产品、养老住餐、康养服务等高频民生场景。截至目前，已推动长三角区域居民服务一卡通113个事项在安徽落地。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社会保障卡管理科科长、高级工程师郑斌。
3: 总体来说啊，我们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从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是第4年连续举办。今年的活动时间更长，以往的3年呢都是阶段性的，今年呢是贯穿全年。第二个特色呢是参与的方式更多，我们采用了线下的刷卡、线上的扫码相结合，持卡人呢参与活动呢更加的方便。三呢是覆盖的场景更加的广，今年重点推出的就是城市充电、文创产品以及旅游年卡。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协同联动呢更强，全省统一加地方特色相结合。我们在全省统一的基础上，鼓励各个市啊16个市拓展本地的特色场景。目前像宣城已经同步的开展本地特色场景，像其他几个地市啊，像亳州、蚌埠、预计啊，也都会陆续的去推出。我们形成了全省一盘棋，各地有亮点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格局。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哈。今天指数早盘震荡拉升，创业板指上涨超过了2%。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证券板块盘出拉升，华安证券涨停。早盘 PCB 概念是再度走强，新森科技、生意科技、华正新材、深南电路、鹏鼎控股、中科、中英科技盘中是创了新高。有色股今天是非常的活跃，矽业股份领涨，人形机器人板块震荡拉升，鹏鼎控股涨停。下跌方面，油气股震荡调整，通源石油领跌，电网设备板块下挫，通光线缆领跌。那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个股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啊超过了37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从目前的表现情况来看呢，整个 A 股市场呈现出全线红盘，全线上涨，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195.81点，上涨33.63点，涨幅0.81%。深成指运行在15862.28点，上涨292.68点，涨幅1.89%。创业板指运行在4008.74点，上涨87.73点，涨幅2.24%。应该来说今天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经过了前几天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状态，那整个市场呢又呈现出了一个全线红盘的态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0: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所联合印发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2: 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个方面举措。在夯实发展基础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完善技术底座，持续提升通用基础模型性能，支持行业发展细分领域专用模型，形成适应不同场景和设备的模型产品矩阵等。另外，要构建标准协议，建立智能体标准体系，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在强化应用牵引方面，实施意见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例如，在智能制造领域研发生产管理智能体，动态优化生产排程、资源分配和工序衔接，推动智能体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应用，提升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在终端应用方面，推动智能体赋能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优化在线购物、出行导航、生活缴费、日常办公等服务体验。此外，实施意见还围绕守牢安全底线、建设创新生态，提出多项具体举措。
1: 那从能聊天到会办事，智能体赋能千行百业，那如何走好下一步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学院研究所所长吴莹。你好，吴所长。首先第一个问题哈，不少人的手机和电脑里呢，我相信哈，都会有几个能干的 AR 助手，能帮你写代码、做 PPT、剪视频，还能解决日常的一些问题啊，像心理疏导等等。那您分析当前智能体为什么能够如此的神通广大呢？
3: 那么现在的这个智能体呢，它源自于这种算法层面的人工智能，从过去的这种能看会认变成现在的能理解也能执行，所以它是一个既能聊天的对话机器人，也是从发展来角度来讲呢，可能将来会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执行的这样一种智能系统啊，包括智能机器人了。那么它的这种破围呢，我觉得主要是在比如说调动工具啊，完成复杂任务，还有赋能一些特定行业啊，包括千行百业吧啊，产生一种生产力工具的这样一种效应。实际上这个也和我们的这个15规划中间提到的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这种国家部署呢联系起来。在微观层面呢，它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是吧，它的这种真实需要。从国家层面呢，它是应对这种真实的这种这个顶层设计和这个现实的需求啊，所以从对话到决策的这种转换呢，我觉得是人工智能体包括它的这种对应的这些机器呢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
1: 好，那这份实施意见的出台，您认为是基于哪些新的需求和新的趋势呢？
3: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第一个就是15规划了，对吧，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国家部署，这个趋势呢是宏观层面的。还有一个呢，就在应用层面，就是这个场景层面，我觉得现在的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这种增长速度呢，确实超出我们的预计啊，它不是每年来计了，可能是以月以这个周的这个更新速度来计，所以它很可能在这种场景的更新和满足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的层面呢，它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人形机器人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生产车间啊，包括家禽照护这些领域啊，它如果能够尽快的迭代的话，可能在这些领域的这种服务会更加的贴合人们的需求。第三个趋势呢，我觉得就是代际转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呢，更多的是日常办公，刚才您说到的啊，这些 GPT 啊，对吧，就提供一种思路。那么将来可能还代替我们的决策，对吧，或者说帮我们进行一些这个风险的分析。所以我认为从发展趋势来讲呢，必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啊，把它的这种用途和安全呢做到一种很好的平衡。主持人。
1: 好，那另外呢，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您如何能够来理解这四个原则呢？
3: 嗯，这四个原则呢，其实也是我们这高质量发展啊，又快又稳又好的这样一个节奏把握的一个具体表述了。它的逻辑闭环来讲呢，就是说，内层的这种循环呢是安全可控和规范有序。就智能体跑得再快，它需要有刹车系统，也要有交通规则，不能够就是说超越我们的人的行为底线啊，红线，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伦理学的这样一些底线啊，它是可控的。第二个呢，从外层循环的角度来呢，它是对发展的创新驱动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场景应用牵引呢有帮助的啊，这个相当于就是在现有的这个生产力系统中呢出澎湃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动力，所以这个内外循环的这种合力呢，才能使这个人工智能更好的被这个使用，而不是失控的这样一种发展。所以我认为呢，它应该在几个层面进行推进，就是技术上呢，我觉得要有一种对内嵌的高风险技术它的这种不可逾越的行为呢，有一个阻拦，或者说有一个红线啊，进行这样一个控制。那么硬层面呢，就是叫稳妥啊，先易后难。比如说让它在一些低风险的商业生活里先跑起来，是吧？增加大家的信心啊，让它跑起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然后在这高风险的像交通啊、医疗这些行业啊，逐步展开啊，因为这涉及到人身安全问题啊，逐步展开。所以这种动态平衡呢，我觉得是一种螺旋式推进。也符合我们现在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一个交互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需要，就是。
1: 嗯，好。那么在实际的落地当中哈，那这种既要快又要稳的发展要求，您觉得该如何把握好它的节奏呢？
3: 嗯，那么我觉得这个节奏呢，主要是体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发展呢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啊，就是说，首先是成本控制。啊，不是说

0: 机械力量或者说不计代价的发展这类的所谓人工智能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机器，一定是基于我们的成本可控的原则，这就是经济上可行，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我觉得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伦理底线的人的行为底线，包括一些高风险的行业怎么去介入相关的人工智能，包括它的这个机器和商业的使用，要逐步的推开啊，不能是这个一刀切或者全面的一下子铺开，这个有一些不可预计的风险啊，这个需要通过试错和动态平衡的这样一个考虑呢来螺旋式推进。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从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未来需求来讲呢，就是我们要聚焦一些具体行业，比如说现在的养老，现在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对吧？年轻人的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一老一小啊，包括这个照顾小孩，那么如何让这类的人工智能机器呢，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家庭啊真实的养老需求或者说照顾需求，解放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这样一种工作压力，我觉得这可以是在未来聚焦的一些领域呢啊去做一些探索。总的来讲呢，就是解放人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人工智能要发挥它的独有作用。主持人，
1: 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意见提出了19个应用场景哈，覆盖科学研究、产业发展等领域啊，比如智能制造领域，要求推动智能体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应用，促进智能体与数创机狂以及工业机器人、自动化产线等融合。那对于企业来说哈，当智能体融入到生产一线，具体能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如何能够帮助企业提质增效？降本呢？
0: 那么融入到生产一线的时候呢，智能体第一个呢，我觉得是数据治理上，因为它这个全流程赋能以后呢，会使得这个一些企业的这种数据底座呢更加坚实啊，它的治理效率呢，成几倍到十几倍的增长啊，至少目前来讲它是能够做到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质量控制上，我觉得通过智能体的驱动呢，提升这个产成品它的缺陷的检出率。避免这个缺陷产品呢流入市场，所以这个像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领域，对吧？这个医疗产品领域，这些领域的质量控制呢尤其关键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交通通行的这些产品。那么在生产调度上呢，我觉得智能体的这种优化呢，主要是对生产流程啊，包括这个成本的控制，还有一些这个非计划停机的这种这个时间控制，它的这种优化的这种能力呢，显著于强于我们的人的这种控制，所以呢。这块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突破。总的来讲呢，就是在生产一线呢，我觉得要让他们的这个效率和这个赋能呢，体现到我们的这个高质量发展这个层面。主持人。
1: 好。另外呢，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再到进家门，您最期待看到智能体在哪一个场景快速跑到真正的惠及到我们的老百姓呢？
0: 从我们现在的这种生产生活的这个真实需求来讲呢，我觉得这么几个领域可能是率先跑通的关键。一个是大家颇敢这个接手的，比如说交通出行领域啊，因为现在你比如刚刚过去的五一，对吧？这个十几亿人次的全国这个通勤，那么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通勤场所，这个拥堵呢可能难以避免。在这个通过人工智能的调度啊，包括相关的这个车辆啊，飞机的这个调度，使得这一块呢，就是更高效率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出行啊，效率更高，而且呢，避免拥堵。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些大家深感就是这个像医疗健康的这样一些领域啊，就是大家深感什么呢？就是这个资源比较紧张，那么怎么通过调度呢，使比如说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居民，他能够不去大城市医院，也能够解决是吧？这个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这个也对增进民生福祉啊，改变这个地区间的这个医疗资源差异呢，我觉得显然是有帮助的。因为现在智能医生，全科智能医生现在能力呢，已经有接近人的这样一种水平了啊。第三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的一老一小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比较突出的就是老龄人口比较多，而且呢，年轻人的照护能力呢，也时间呢也有限啊。通过这个场景的这样一个规划，使得老年人对吧？在这个离开年轻人以后，他有照顾啊，小孩呢，他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关照啊，在人匹配于人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一块的我觉得呢也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最期待的场景呢还有很多啊，我们只是简单举几个，希望他能够通过小的铺开呢， 展现我们良好的长期的远景啊。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咱们来具体看一看，比如说实施意见在提振消费板块，是描绘了智能体走进日常生活的丰富场景，从手机、汽车到智能家居，从在线购物到文化旅游等等。那您认为可能具体到哪些消费场景，它最有可能率先的走进生活呢？
0: 嗯，那么从消费场景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已经让我们感受到。第一就是无感化服务的，比如说这个智能家居啊，现在我们的自主调节灯光是吧，温度播放音乐，还有一些这个智能的这样一些家居的控制，这块呢其实已经在一些家庭装修啊，或者说这个社区服务啊这些领域呢，它已经有一些这样一些设计了。所以这个消费场景，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到，比如说我们的餐饮行业、我们的这个娱乐行业、我们的这个旅游行业等等，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容易商业化的，而且也比较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所以这块呢，我觉得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个场景化的这样一种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的智慧出行领域啊，就是真正把这种自动规划的这种路线，包括我们的这个个性移动空间呢，做成一个智能空间，让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呢，不再是一个啊被动的忍耐，对吧？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这种飞行呢，不再是。这个僵化的这样一个枯坐啊，它有一个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服务，让人的这种体验感更好。总的来讲呢，就是消费场景呢和商业化和我们的这个人的需求呢要充分的对接，感知时代的这种温度，嗯，它的这个消费场景的更新呢，才会真正体现到我们的这个启动消费啊，服务民生的这样一些领域。主持人。

0: 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热点前接触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智能体的发展哈。吴英老师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待会儿进入到半点时间，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以及金广生活家。金广股评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

0: 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的盘面来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女性该如何进行理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你好，白老师。今天我们看到哈，整个市场呢全部都是上涨的一个状态。从目前的表现情况来看，整个 A 股市场呢是全部红盘了，所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您怎么看待？
2: 我觉得短期这个位置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啊，还是要注意一下上方接近前期在4190到4200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平台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大小盘各分类指数依旧还是有差异的。那么比如说最近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科创50啊，包括这个创业板，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啊、芯片啊，以及说这个光通讯之类的啊，这个整体的这个赛道从交易拥挤度的这个角度来讲，相对是比较拥挤的啊，所以相对来讲他们可能会处在相对高位啊，展开一定的这个震荡啊，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对小高位所形成的啊短期的这个回落的这个风险。那么反观在这一段的这个分类指数当中相对比较落后的啊，实际上是权重50啊，但是反观我们也看到最近低位的那部分啊，以这个权重为例啊，这个金融三剑客也好啊，包括部分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喝酒吃药，实际上在科技出现一定高位震荡回落过程当中啊，低位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量价向上反弹修复的这个迹象。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上午这一段的一个指数层面实际上主要是偏权重类的啊，带着指数有一波上行的这个上攻的动能啊，包括证券啊，包括这个保险啊，所以这一段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体不排除说会有一定相对这个高位在前期拥挤的这个赛道当中啊，部分的这个资金可能会有一定啊高低切啊高低的这个回流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接下去市场的一个分化的这个状态啊，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持续性啊，但是整体前期累积涨幅如果相对过快过高的，那么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警惕。那么在相对低位的啊，我觉得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性价比啊。那么同时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机器人，包括新能源的这个绿电啊，锂电也好，包括光伏也好啊，实际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回流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在科技内部来讲的话，实际上行业景气度的这些板块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个稳动接力的节奏。对，
0: 好的，白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大概的说了一下今天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耿建峰老师。你好耿老师，刚才白老师呢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应该来说哈，经过前期的一个连续的上涨，然后调整了几天，那今天呢又呈现出了一个全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资金面哈，我们看到资金面也是有所放大的，所以呢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3: 其实资金层面上来看呢，资金有分级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市场在分级当中呢这个继续的走高啊，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呢也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强啊，当然这个有空头有多头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如果市场全是空头，全是多头没有空头了，那可能呢行情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哈。这是资金链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些热点吧。最近的话呢，我们看这个人工智能方向啊，除了半导体以外呢，人工智能方向由从上游的啊，从上游呢开始 这个行情呢演变到了下游啊，应用端啊，因为应用端呢整体表现呢之前呢是没有上游的这些算力方向啊走得强，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应用端呢开始发力啊，尤其是前几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这个电信啊已经于5月17号推出了全国的这个 token 的套餐啊，同时呢落地了174亿元的 token 的工厂集采建设资源生成算力归集模型适配和智能调度底座啊，至此呢三大运营商呢已经全部上线了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将 AI 服务呢像流量包一样的进行标准化的零售啊，那么 token 呢也是成为了 AI 时代的标准化的计量单元，我国日均的 token 调用量呢已经由2024年初的1000亿啊跃升到了2026年3月份的140万亿啊，两年增长呢是超过了1000倍的啊。那么运营商呢，它引入 token 套餐最直接的好处呢，是把云端算力还有这个 AIDC 还有网络啊这些重资产的这些能力呢，转化为了可零售、可订阅啊且持续化的这样 AI 服务收入这样一个单元。然后呢，并以此呢来重构收入结构啊，提升资产的利用率。另外呢，我们看过去呢，运营商的这个云计算能力呢，它主要的是通过一些政企项目啊、IDC 租赁啊这些方向呢来进行变现的啊，覆盖对象呢偏机构端哈。那么 token 套餐呢，它是首次以低门槛的方式呢来触达到了个人呢、开发者啊，还有中小企业，把原本高门槛的这些模型调用啊，还有推理服务呢，变成我们大众可以购买的这样的标准化的一个商品，它呢也是显著的降低了海量普通用户的这样一个适用的门槛啊。那么用户购买之后，可以通过标准的 API 调用各类主流大模型呢，也是有利于啊运营商呢来抢占未来 AI agent 和轻量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入口的啊。那么这也意味着，同样的一套AIDC 和算力资源啊，如果能够通过 token 套餐啊提升调用频率啊，拓展更多场景的话，那么其单位资产的回报率呢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啊，运营商它的优势在于呢，拥有18.27亿的个人移动用户啊，以及约7300万政企这样的用户，那么掌握了海量的 token 消费入口，在全国像交付啊、计费啊、政企服务啊和云网协同方面呢，还是有非常有明确的优势的哈。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总体来看啊，运营商呢从流量经营呢，像 token 价值经营的这个范式的迁移呢，凭借着其丰富的算力布局啊，与覆盖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啊，以及海量入口和政企渠道，那么在高壁垒行业 AI 市场和普惠化AI 服务市场中呢，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啊，从而有望开启 AI 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啊，兼具这个稳健股息啊与科技弹性啊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属性啊。因此的话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端，我们在后期呢是可以关注的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科技行情啊内部轮动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呢，近期比较火的还有一个电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呢，它也会驱动啊这个用电量的增长。我们看一些数据哈，我国这个数据中心用电量呢，从2022年的1300亿千瓦时呢，增长到了2025年的1960亿千瓦时啊，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呢，从1.5%啊提升到了9%。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预计呢，2030年呢，数据中心用电量呢将超过7000亿千瓦时。那么占全社会用电量的5%以上，对应的呢就是2025年到2030年复合年增长率呢可以达到29%。那么从token 调用量出发呢，我们也可以验证数据中心啊用电量快速增长的一个趋势。刚才我们这个也提到过啊，就是2024年初的时候，中国日均的 token 调用量呢仅1000亿啊，那么到了今年3月份呢，突破了140万亿啊，两年增长呢是超过了1000倍的哈。那么我们看到国内外大模型单位 token 的这个耗电量啊，因为受模型参数量啊、 架构啊、硬件效率这些因素的影响呢，呈现出了比较大的一个差异。那么我们参考一下国内历史日均扣款调用量增长速度啊，假设中性条件之下呢，我们国内日均扣款调用量增长至1500万亿啊，同时呢，百万扣款耗电量在0.2到1.2千瓦时之间变动啊，那么，算出来年用电量需求呢，可以达到1095到6570亿千瓦时啊，这是这个啊电力啊，电力也是这个啊人工智能啊这个需求端啊非常强烈的一个方向啊。另外呢，聊到电力呢，还有一些啊细分的一些概念啊，比如说像啊绿色电力啊，还有算力协同啊这些概念啊，这个呢也是政策端非常关注的啊。像算力协同呢是写入了15规划，政策层面呢也是鼓励使用绿电啊。那么有一个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行动方案啊，这个方案当中也提出了将绿电使用占比呢作为重要的参考的指标，增强绿色算力供给的一个水平啊，来支持算力通过参与啊绿证绿电交易提升绿电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哈。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这个考虑到绿电直连模式呢有望成为电力用户在相对啊可观的用电成本的节约，那么如果该部分收益呢在用户和发电企业间分成呢，预计呢电价呢还是存在着上升的空间的啊，因此电力近期呢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另外呢，除了科技这些热点方向以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方向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哈。这里我们再次提一下券商板块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呢15规划开局之年啊，在金融强国建设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双重指引之下呢，证券行业呢是持续呈现出了一个稳健增长啊、结构优化、格局重塑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态势。另外呢，像货币政策宽松环境的延续啊，资本市场的不断的优化，投资者信心重塑，多方面的利好因素呢共同呢推动的证券行业啊景气度上行。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呢，像中长期资金加速入市啊，市场活跃度维持高位啊，资本市场呢也是延续了健康牛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另外券商方面呢，财富管理转型、国际化业务拓展、金融科技赋能呢也有望成为整个行业提升 ROE 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板块是处于历史低位的哈，它的这个防御啊与反弹呢是这个攻守兼备的啊，即使后期市场调整的话啊，这个由于券商板块之前的啊表现呢是相对比较弱的，因此它调整的幅度也不会太大，后期的话一旦市场风格出现轮动的话，券商板块呢其实它还是具有这个硬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啊，就是景气回升这样一个逻辑的啊，所以说后期呢它还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啊反弹的一个潜力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投资策略上呢，我们可以关注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像综合实力强劲的头部券商，第二个呢是财管自营跨境等业务啊领域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中大型券商，另外呢是业绩具有高弹性的预期的中小型券商啊。以上呢是我对今天市场的整体分析，主持人。
0: 好，耿建鹏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是非常的详细哈。刚才通过耿建鹏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他个人认为呢，除的就是说随着这个资金量的一个不断的扩大，可能后续哈整个市场呢还会呈现出漫步上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时间到了上午的10:4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通，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180.09点，上涨17.91点，涨幅是0.43%，深成指运行在15753.68点，上涨183.71点，涨幅1.18%，创业板指运行在3966.63点，上涨44.84点，涨幅1.14%。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女性理财的一些方式。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3: 理财并不专属于专业人士或男性，女性同样需要理财。而且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很多家庭的家庭资产都掌握在女性手中，可见女性理财的重要性。那么适合女孩子的理财方式有哪些呢？如果你想要学习理财，而你之前没有记账的习惯，可以先学会每天记账，看看自己的钱都花去了哪里，有哪些是必须要支出的，有哪些是没有必要的。先从日常生活收支开始，比如预算下自己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固定支出有多少，变动支出有多少，各项费用支出占比多少等。只有先明白自己的收支状况，才能更好地规划理财。如果手上有闲钱，也可以配置点基金。虽然基金投资理财不能赚很多的钱，但是长期来看，想要保值的同时，还是可以获取客观的收益的。提升自己在职场的不可取代性，这是年轻人应该优先做的，因为踏入社会的工资不高，理财的资金跟选择相对比较少，因此在你的专业上做提升才是第一要务。让月薪2000变成周薪2000，甚至是日薪2000，要投资也是需要本钱的，唯有先积累一笔资金，才能有更多的选择。那么，适合女生的理财方式有哪些呢？一、基金定投。女孩子理财以追求稳健收益为主，基金定投属于小额投资，可在很大程度上摊平投资风险，而且操作简单，不要求投资者掌握过多的专业知识。基金定投也被称为傻瓜式投资，是普通投资者的入门理财产品。刚刚接触理财的朋友会在产品的买卖时间上比较纠结，高点买入怕有风险，跌了又扛不住损失，忍痛割肉。基金定投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投资者只需按周或按月定时投入固定资金即可。二、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在老百姓心目当中一直是比较安全的机构，其推出的理财产品也比较受欢迎。对于女孩子而言，通过银行理财主要包括银行存款、银行理财、国债等方式。银行存款又分为活期、定期、大额存单等不同类型，三者的安全性都比较高，均属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范围，但三者的存款收益和起存门槛则依次递增。活期存款门槛低，收益也最低，大额存单最低起存金额为20万，但收益也最为可观。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要略高于银行存款，但投资风险也更高，且不受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银行理财产品一般划分为5个风险等级，对于投资新手，不建议选择 R3 等级以上的中高风险产品。一般来说，家庭由女人来理财具有一定的优势，女性比较细心，而且钱方面也不会像男性那样大手大脚。 但家庭繁琐事多，而且有些女性在兼顾家庭事务的同时还是上班，再加之家庭投资理财的方方面面，若不能合理安排好，家庭定会一团糟。所以建议女性除了安排好家庭日常事务，家庭理财要做到忙而不乱，家庭资产进行合理规划，量入为出，保证家庭日常的生活有序进行，家庭还要有存款，有一定的现金流，以备家庭不时之需，多元化投资。女性理财一般要比男性稳健，造成家庭资产流失的概率较小，但是一些女性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害怕冒险，家庭理财常以银行储蓄方式为主。虽说银行等传统理财方式比较稳妥，但是如今央行不断降息，也就意味着以后钱放银行利息减少了。所以在新形势下，建议大家多元化投资，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开支，部分用于储蓄，再部分用于家庭投资，选择稳妥收益相对较高的理财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加家庭的

0: 消费能节省钱，节日购买理财产品收益高等，看清商家的营销猫腻，减少家庭资产流失。
1: 好，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女性朋友呢都能够好好的来进行理财，毕竟今天你不理财，明天财不理你，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财富规划。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971财富小故事。
4: 100年前的香港首富叫何东，也就是现在的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叔爷爷。澳门赌王有一个堂哥叫何鸿毅，说起来也算是富三代了，当然人家还是官二代。他的爸爸何世礼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军，是蒋经国的好朋友。何鸿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有过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后来担任由他爷爷何东创办的香港工商日报的社长。别看人家身兼官富后代双重身份，但是节约的美德却令人咋舌。工商日报办公室布置10多年一成不变，当然也就从来不会添置新的家具。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办公室里摆放的家具灯具还都是40年代的旧物呢，装潢也都是过去的样式，报社办公室几乎成了旧物的存放场了。如此一来啊，这工商日报的办公楼倒也出了名，以至于香港电影公司要拍20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就会到报社来租用办公室。因为只要再放上几件特定的道具，就布置出了一个几十年前的场景来了。
1: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质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8: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少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颤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2周，且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7: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8: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促时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这时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及零到一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段时间和这个时期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不是例是6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促、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7: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8: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8: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速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 一氧化碳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7: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8: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了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5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和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类似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如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7: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8: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和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8: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于沙丁胺顶气雾顶，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期间，可继续给孩子

0: 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技术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0: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长鼻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长鼻支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鲁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管与吸气同步，单盆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高反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鱼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因为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适应，吸湿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与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儿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氯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儿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7: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围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5: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7: 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5: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7: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几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激素的变化、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内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5: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7: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 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轻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D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轻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矮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5: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7: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5: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7: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的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的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性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5: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7: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轻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以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 痰的药物包括有埃斯唑仑、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5: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7: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5: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7: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

0: 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
1: 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0: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1: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 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 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四是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 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蚕食人进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 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

0: 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哎呀，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看，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9: 是是是。哎，
8: 眼熟吗？眼熟吗？
9: 是是，李冰吗？
8: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9: 哦，月亮姐姐。
8: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9: 那可不，
8: 你哪年的？
9: 96年的吗？
8: 96年的，真年轻。96哈，24、69、54了。
9: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8: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冰玉老师特别高。
9: 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8: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9: 还有我。

0: 超是哪人呢？啊，哈尔滨人。哎，
1: 没错，
0: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1: 是是，
0: 大家都去哈尔滨。
1: 对，
0: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啊，不光他是哈尔滨人，嗯，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2: 真奇怪呀、啊。
0: 谁说真奇怪？
3: 这么巧，
0: 真奇怪。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1: 他高兴。
0: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嗯，像回家一样。哦，
1: 等于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0: 回家的感觉，哦，
1: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0: 嗯，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1: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0: 是，替你
1: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0: 你回家吗？
1: 我不回家呀。
0: 还是的呀。
1: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0: 你爸也倒插门？
1: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0: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啊、到暖和地儿，对吧？啊，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啊，
1: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2: 候鸟，候鸟难迁。
0: 不是，那怎么说啊？
1: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0: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啊？
1: 是是是是。
0: 哎，啊、我建议哈、啊，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1: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0: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啊啊，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哦、嗯，哎，到了那儿以后，嗯，从这个码头啊，嗯、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呀、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是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1: 还一个箭步，你想想，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啊。
0: 不是，
1: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快呢。
0: 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过高铁吗？我
1: 啊，坐过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0: 都坐过哈、啊。我跟你说、啊，我喜欢坐高铁。
1: 您呢？
0: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哎，想去广州，嗯，说上车啊睡一会儿，哎，不要紧，嗯，一上去就睡不着了啊。
1: 这为什么？
0: 旁边有人呢，啊，旁边坐一大哥，嗯，也就这么近吧，嗯，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哎，两边还都有人，
1: 好好，
0: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1: 温暖，温暖。
0: 右边这大哥，嗯，我一瞧啊，嗯，比我大了呀，11岁半。
1: 你偷的身份证了、啊？
0: 咱看人准呐，
1: 是是是。
0: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1: 干嘛？
0: 掏出一包啊，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呐！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闷闷闷闷踢溜，他跟这踢溜、啊，我就跟这吧唧嘴。
1: 你馋了？
0: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对，
1: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0: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哦，
1: 好好 好, 好、哎，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嗯，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哎呵，
1: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50来岁的人家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啊，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啊，
1: 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哦，
1: 这一共吃三袋。
0: 哎，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7、8岁的小孩。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啊，不是？这月亮姐姐最了解、啊。月亮姐，
2: 月月，哦，改名了，月月。
1: 哦，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
0: 是谁啊？谁叫月月？哦，月亮姐，
1: 月亮姐，
0: 月亮姐，
1: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啊啊啊、
4: 好妈妈，好妈妈，
3: 好妈妈，好妈妈，哎，
0: 这句别剪哈、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7、8岁的孩子。 尤其是男孩，上火车他兴奋，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这儿，哎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1: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0: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表演什么？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1: 是吗？
0: 放飞自我，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1: 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是。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儿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1: 对呀，
0: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哦，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回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1: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30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的？
0: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是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行？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哎
0: 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1: 是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找着你了。
1: 事儿是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是是。
0: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啊。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一睁眼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老妹儿来了，
7: 来了哥，
6: 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7: 我这个绝，
6: 咱们听。
7: 我看我这，我这带沟里边来了，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
6: 双卡双带吗？
7: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6: 俩腿这腿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
7: 谁的？
6: 我的
7: 谁的？
6: 你的
7: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6: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7: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我看你是憋的。
6: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哎，
7: 吐出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6: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咱们叫什么名字？
7: 相声新势力。
6: 所以咱们得创新。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哎，
7: 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6: 踹一踹。
7: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6: 我还摇一摇呢。
7: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6: 踹，尝试英语 try 踹。
7: 就这么个踹，你这
6: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7: 谁无知了？
6: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7: 是吗？
6: 360行，行行出棒槌。
7: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6: 行行出状元
7: 啊，
6: 都得创新。
7: 是，
6: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
7: 嗯，
6: 个个都创新。
7: 哪节目创新了？
6: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7: 唱歌选秀，
6: 整四个评委，
7: 嗯，
6: 坐轮椅上，
7: 啊，
6: 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7: 转回来。那是轮椅吗？
6: 嗯，
7: 坐在转椅上，
6: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7: 那也得转椅呀、
6: 啊。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梦见他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7: 完了，
6: 哎，这评委，我要你，
7: 对对对，
6: 还忘得哟。
7: 啊，对对对，是不是？
6: 啊，这节创新了，收视率高。
7: 这创新。
6: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7: 什么毛病呢？
6: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7: 怎么睡不着觉？
6: 老做噩梦。
7: 梦见什么呀？
6: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
7: 嗯，
6: 我要你、
7: 哎、
6: 我要你。你就
7: 乱七八糟啊，这就
6: 是创新啊，创新
7: 就这么创新。
6: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
7: 啊。
6: 人家以前相亲
7: 是
6: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7: 一对一的相亲吗？
6: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5个傻老爷们儿。
7: 哎，可能说什么话呢？
6: 每礼拜来5个，往台上一站、嗯。大家好，我叫张玉浩。
7: 我呀，
6: 我没车没钱没房，
7: 没有。
6: 棒棒棒棒棒，可惜不是你。
7: 走了，
6: 脸都没看清，
7: 速度太快了。
6: 你是没经验。
7: 嗯。
6: 你要让我去，
7: 嗯，
6: 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7: 那你这骗人吗？
6: 废话，上电视啊。
7: 嗯。
6: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7: 这叫什么话呀、
6: 啊？争取主动权。
7: 嗯，
6: 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
7: 嗯，
6: 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7: 挑一个。
6: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7: 你说什么？
6: 导演，
7: 哎，
6: 再换一题。
7: 哎，对，
6: 哎，没开始。
7: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6: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7: 是创新吗？这个
6: 都得创新。
7: 嗯，
6: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7: 这怎么踹呢？
6: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
7: 嗯，
6: 成熟稳重，
7: 嗯，
6: 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7: 谁呀、啊？
6: 易中天。
7: 哎，你等会儿吧。嗯，易中天解说足球
6: 可以啊，
7: 能来吗？
6: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7: 谈球啊。
6: 今天，
7: 哎，
6: 我们不讲三国，
7: 是，
6: 我们讲一讲蹴鞠。
7: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6: 现在叫
7: 什么呢？
6: football。
7: 哎，说足球就完了。
6: 足球
7: 是
6: 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7: 这何以见得呀？
6: 因为每次比赛前，
7: 嗯，
6: 所有人都要一起唱，
7: 嗯，
6: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7: 这怎么了？
6: 好累哦。
7: 哎，好，是这么解释吗？
6: 现在
7: 对，
6: 让我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7: 啊。那太好了，
6: 现在的比分是，
7: 嗯，多少？
6: 21-29
7: 啊，
6: 3-4，
7: 哎，
6: 3-1，
7: 怎么这么快呢？
6: 不好意思，
7: 嗯，
6: 老师看的是时间。
7: 哎，看，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啊？
6: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7: 谁呀、啊？
6: 是罗纳尔迪尿。
7: 哦，
6: 罗纳尔迪尿是谁？罗纳尔迪尿，
7: 让他向前一小步。
6: 为什么嘞？
7: 他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6: 尼奥尿。
7: 哎，
6: 罗纳尔迪尿，
7: 你非得让他滴着尿。你
6: 看到他的带球，
7: 哎，
6: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7: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6: 大江东去，
7: 嗯，
6: 浪淘尽，
7: 这听着就痛快了。
6: 千古，
7: 嗯，
6: 风流人物。
7: 呵，
6: 故垒西边，
7: 嗯，
6: 人都。哎，进球了！
7: 哎，这你太耽误事儿了。
6: 现在重新开球，
7: 快点吧。
6: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
7: 嗯，
6: 阿伯茨罗。
7: 哎，
6: 还
7: 茨罗 ，C 罗，
6: 阿伯茨德没有 C 嘞、哎。
7: 你就说 C 罗
6: ，C 罗
7: ，C 罗，
6: 看到 C 罗的带球，
7: 嗯，
6: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入对方禁区。
7: 快点吧，
6: 看到他的带球，
7: 嗯，
6: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
7: 嗯
6: ，C 罗是萝莉色，
7: 这什么歌啊？
6: 没有这，
7: 哎，
6: 谁？
7: 出去。嗯、这就是你那踹，
6: 踹嘛，创新嘛。
7: 邓玉新踹死你了。
6: 你不光这节目，嗯，人家明星也创新。
7: 哪明星创新了？
6: 周杰伦。
7: 知道啊，
6: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哎
7: 这他，哎呀这个天王，
6: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7: 也就是五六分钟。
6: 对，人家拍两个半小时。哎两
7: MV 两个半小时，
6: 两个半小时。
7: 这 MV 叫什么呀？
6: 不能说的秘密啊、
7: 哦、那是电影、嗯、那是 MV 吗？
6: 电影啊、嗯、你看创新了吗？ MV 拍两个小时，这就是电影。哎创新，
7: 还有这么解释？
6: 演的也好、
7: 啊、那是
6: 他跟那个桂志梅，嗯、哦，两个人呀、啊，
7: 他跟谁？
6: 桂志梅，
7: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6: 还趴着漂亮呢。
7: 废话，什么叫桂志梅呀、啊？
6: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在一起吃的最好。哎呀，就那个桂志梅，
7: 那叫桂纶镁，
6: 桂纶镁，哎，这就是一样。创新，
7: 这就创新，
6: 哎，都得创新，
7: 都得创新，哎，都得踹，
6: 都得踹。
7: 相声怎么踹？嗯，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6: 你给我 stop！
7: 怎么了？
6: 这你刚吃的什么？
7: 蒸羊羔啊！
6: 蒸羊羔！
7: 哎呦我天哪！
6: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啊、嗯！你怎么可以吃养羊？哎
7: 我吃养羊？
6: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7: 蒸熊掌啊，
6: 蒸熊掌。哎呀，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嗯，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7: 我去，
6: 你还吃什么了？
7: 蒸鹿影儿，
6: 蒸鹿影儿，
7: 鹿影儿是啥？
6: 哎，鹿影儿，
7: 鹿尾巴呀，
6: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哎，
7: 鹿皮皮，
6: 你还吃什么了？
7: 我这还吃了碗米饭，
6: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这
7: 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6: 就说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7: 还得有爱心。
6: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7: 换谁呀、啊？
6: 换一个有爱心的，啊，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啊啊，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7: 那是你爸爸？
6: 不是你爷爷。哎，那这
7: 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6: 你勾引我？
7: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6: 刘欢。哎。
7: 你先等会儿。嗯，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6: 长得多像老太太。
7: 这什么话这叫？
6: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7: 是是是，
6: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7: 哎，那倒是，
6: 高音透亮。
7: 当然，
6: 三腔共鸣。嗯，口腔、胸腔、盆腔。哎，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7: 没有，没有盆腔，
6: 没有吗？
7: 没有。
6: 你加个低音炮嘛。
7: 哎，这不要
6: 环绕立体声，
7: 就用不着，是不是？用不着。
6: 你让他来，嗯、他说就不吃，
7: 他说也得吃啊。
6: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哟嘿嘿
7: 嘿，你开灯啊，嘿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6: 前奏前奏
7: 直接唱。
6: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眼啊不能吃啊，
7: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6: 烧花呀烧雏鸡啊，烧子也不能吃啊，
7: 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嘿呀别嘿呀，还嘿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6: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7: 谁没有人性？
6: 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知道没有人性。
7: 别指我，
6: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没有，
7: 没完了是吗？
6: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哎、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7: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6: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7: 相声什么问题？
6: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7: 缺什么？
6: 阴气，
7: 阴气。嗯。
6: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7: 闹鬼来了是吗？
6: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7: 你说阴气吗？
6: 阴气就是鬼呀、啊！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7: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6: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7: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6: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7: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6: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7: 是啊，
6: 穿个小旗袍往那一站，
7: 对，
6: 叉开到这儿，
7: 哎，撂下来。哎、我的，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
6: 旗袍开叉吗？
7: 不，没到这儿。
6: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开哪儿？
7: 开到这儿得有中分。嗯，开大胯。
6: 开大胯，
7: 大胯
6: 往那一站，嗯，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慰，那个，哎呦我去，这个来点 music，
7: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 不是，
6: 这都是你不能说相声。
7: 这怎么着？这吃错了药了？
6: 我不信呢。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6: 脑袋，
5: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6: 还认识我吗？
5: 我可不敢认了。
6: 不是，
5: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演，
5: 姓什么？
6: 姓演。
5: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6: 头一句就是吧。
5: 哪句啊？
6: 赵钱孙演。
5: 没听说过啊。
6: 不是，
5: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6: 啊。周吴郑演。
5: 周吴郑王
6: 冯陈楚演。
5: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6: 不是，我、就是、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叫眼睛。
5: 眼睛。
6: 哎，对啊。
5: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0: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忙，
0: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0: 您这部分叫什么？
1: 我这是眼睛，
0: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0: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0: 坐下
1: 啊，坐下看。
0: 那好的。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的。
2: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2: 啊，
1: 不敢认了。
2: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2: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有。
1: 哪句啊？
2: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2: 啊，
1: 赵钱孙眼。
0: 哎，孙眼大哥。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呀，
1: 啊，
2: 叫鼻子。
1: 鼻子
2: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
2: 啊，
1: 坐那儿
2: 啊，
1: 坐那儿。
2: 哎，
1: 啊，我这个梦呢？
2: 啊，好。
1: 梦怎么又来一个？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2: 啊，
1: 我不敢认了。
2: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2: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2: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3: 梦，您在这儿呢。
1: 啊，
3: 您还认识我吗？
2: 我，
4: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1: 我认识你，
4: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1: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4: 我呀，
1: 啊，
4: 姓嘴。
1: 姓嘴？
4: 哎，
1: 叫什么呀？
4: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4: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嗯，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
4: 哎，
1: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2: 向您呢祝贺来了。
6: 祝贺您取得成绩，
4: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2: 哎，
1: 啊，
2: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2: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些。听说什么了？
6: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6: 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6: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
6: 吗？
1: 不了。
4: 不是
1: 啊，
4: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4: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2: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
1: 所以。啊，
2: 我呢？
6: 我呢？
2: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2: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2: 哎，忘恩负义，
6: 过河拆桥，
0: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2: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2: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2: 哎，那您说说。谁的作用最大？
6: 谁是五官之首？
0: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
0: 归谁？
4: 对了，
1: 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4: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2: 胡说，
6: 妄自
0: 无理。
1: 哎，
4: 坑的。
1: 胡说。啊，
2: 我可告诉你
1: 啊，
2: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2: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2: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2: 你想啊
1: 啊，
2: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2: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2: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2: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2: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2: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2: 嘴也合上了
1: 啊，
2: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2: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

0: 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
2: 能休息吗？
0: 又没我这鼻子
1: 啊！
0: 不客气说，
2: 怎么样？
0: 您一饿了，
1: 嗯，
0: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
2: 我往那儿干嘛去？
1: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2: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 重要？
2: 哎，
1: 那我得问问你了。
2: 问什么？
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0: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2: 那我怎么提呀？
0: 啊，
2: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0: 啊，
2: 同志们。评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0: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2: 您鼻子很重要，
0: 哎，
2: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2: 我没那意思，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2: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2: 是，
3: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2: 什么毛病啊？
3: 就这样
1: 啊，
3: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2: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3: 怎么了？
2: 啊，
3: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2: 啊，
3: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2: 怎么着？
3: 我还告诉你
2: 啊，
3: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缺德眼睛啊！
3: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2: 是
3: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3: 是不是啊？
2: 哎，
1: 没关系，没关系
3: 啊，
1: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
1: 不啊，
2: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1: 哎
2: 啊，
1: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2: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3: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
2: 啊、
3: 您就对我好点
2: 啊！
3: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2: 哦，怎么报答我？
3: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吗？
3: 就这么
2: 行
3: 吗？
2: 怎么行？
3: 我的眼睛很重要，
2: 是不是？
4: 胡说！
2: 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2: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2: 嗯，
4: 说什么
2: 啊？
4: 眼睛重要
2: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2: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2: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2: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2: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2: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2: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2: 不懂。
1: 哇哇哇，
4: 这什么呀？
2: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2: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2: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你怎么说话你啊？
4: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2: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
2: 啊、
4: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2: 嘿嘿，对对对对。
4: 可是你呢？
2: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2: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2: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4: 一视同仁
2: 啊。
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2: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2: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2: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2: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2: 啊？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啊、
4: 不买没关系
2: 啊，
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2: 您看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3: 您委屈
4: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2: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2: 是啊，
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2: 不成烧麦了吗？
4: 你甭管
2: 啊！
4: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2: 行了行了，
1: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2: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1: 他委屈我不管呢
2: 啊！
1: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2: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4: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2: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哎，
2: 胡说。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2: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2: 您听见了？
3: 不像话。
2: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
2: 对，
3: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2: 啊。
3: 咱们是个整体。
2: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2: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2: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

0: 几个妖。
1: 还有呢。
2: 你还想听不？我还有个东大姐。
3: 你说。
2: 有个人叫小明。嗯。小明没听见。
4: 你看人家场面多热络呀，场子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1: 你这几个包袱，我们血都凉了。
0: 没凉。
2: 是我不够好吗？
1: 他没有你的事儿特别好。
2: 那既然不是我不够好啊，导演不够好。
1: 那不是啊，导演那个精心编排的，这导演也好啊，没不是导演的事儿。
2: 他们不行，这啊，他们不够乐。
1: 这迅姐他们一直都在乐，这个表现特别好，他们也好啊，
2: 好，
1: 都好，
2: 我也好，哎，导演也好，
1: 是，
2: 观众也好，
1: 没错啊。
2: 那谁不好？
1: 那就我不，有我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来这套，我好着呢。你记住了，咱们不能精神内耗，咱们这个节目你也行，我也行，观众也行，导演也行，大家都行。总之就是拒绝精神内耗，明白了吗？
2: 明白。咱们拒绝精神内耗。
1: 对，来吧，给大家说个相声。
2: 好，哎，我还有个大包袱。
1: 哎，你这个鞠躬吧，还是。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红叶和白柳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情人，万没想到被潘美和赵光义硬给分开，无情棒打在有情人身上，那白柳被阉割成了太监，红叶还不知道，不过一看他穿着太监衣服，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只觉得天旋地转，半天缓过来，忙问表兄啊，你怎么穿了这身衣服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白柳羞的抬不起头，心想：我这是被潘美等人强迫晋身成了太监。想着，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表兄，你说话呀，你哭什么呢？潘美在一旁急了：哎，白柳，方才怎么跟你说的？你不想活了，你给我好好回话。
5: 我是表兄，我问你话呢，你怎么这个打扮呢？表妹，为了我们兄妹能够经常见面，我已经净身做了内侍。啊，你当了太监了？是。哎呦，
4: 红叶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5: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太不应该了。
4: 红叶栽倒的床。

表妹，蝼蚁尚且贪生，我们活着总能见面呐。团美一看，话说的差不多了，好了，白柳啊，你表妹需要进食了，你先退下，以后不愁有见面的机会。走吧，走走走走吧。过了几天，红叶身体好了起来，能够下地到处走了。他找个机会和白柳见面了，俩人在宫墙的墙角那相见。红叶情意缠绵，依偎在白柳的怀里。表兄啊，你不要自卑，你还是当初的书生白柳，红叶就该你来摘。愿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真诚相爱。来呀。哎，表妹，你越这么说，我越难受。你看我这不男不女的，有何脸面跟你亲近呢？不，只要我们心心相印就行了，咱们做个有名无实的夫妻。表兄，你鼓起勇气，就像堂堂正正的男人那样来吻我一下。我白柳见红叶真情实意，鼓起勇气，用嘴唇轻轻要吻红叶香腮，他连忙把头低下了。表妹，不能这样，我这辈就这样了，你好好侍奉皇上吧。还需有个锄头之日。表兄，你为我致残，我为你守节，昏君他休想摘红叶，愿咱们俩在这儿暂且栖身，等我义父打到宋国，叫他把我们救走，咱们再回到幽州老家的白日庄小院里，坐在葫芦架下的青石板上，看着牛郎织女星，阴湿对对，好吗？提到白庄小院，白柳忘记了心灵和身体创伤，将红叶紧紧地搂住，在粉面上尽情地狂吻。俩人正在亲热，忽然有人厉声喝道：哎，什么人在这干什么呢？说着唰灯光一亮，俩人吓得赶紧分开，只见眼前站着个老太监，手举着灯笼。俩人认识，这是宫中总管孔木。孔木看见他们两个人，阴险的一笑：哎呦，是你们俩呀，嘿，算咱家倒霉。白柳啊，你说你叫咱家说什么好啊？就你这样的还找女人吗？呸！白柳用袖子遮住脸面，赶紧的走了。俩人的幽会被冲散了。从这之后啊，俩人一接近，立刻有人冲散。红叶明白了，这是赵光义从中作梗。有一天，他跟赵光义说：“现在白柳已经成了太监，他是我表兄，你不应该再嫉妒他，允许我们俩相见。”赵光义算默许了，允许十天见一次面。这样红叶呢，更坚定了为白柳守节的决心。他为赵光义跳舞、唱歌、陪酒，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同榻而眠。弄得宋太宗啊，对他欲杀不忍，欲舍不能。就这样的相安过了几年，该找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今年正月，赵光义的亲侄子死了，长宁侯赵德龙，全国举哀，外国人呢都来吊唁。契丹辽国得了信儿之后，派来使臣到这参加追悼会。使臣呢是个文职官，副使者呢是个武将，就是呼达。前文我已经说过，呼达过去是反叛宋王府的护卫太保，此人马上布下长拳短打的功夫样样都行，是义乌驴山玉虚观的门人。那一年九月九，雪豹的阿波和做买卖的人吵架，呼达拉架误伤人命，引起汉人不满，非要叫呼达抵偿对命不可。事情闹到萧太后那儿，萧太后呢让个死囚徒替呼达抵命，将呼达留在身旁。呼达忠心耿耿，不久就发现呼达是高人，大才小用。就这样，萧太后为他加官进爵。这次呢派使臣到宋国调剂，他明白明者是吊唁，实际呢
探听一下军情，探听宋朝机密，就叫豁达作为副使来到宋朝国都的开封。礼义已毕，太宗呢在宫中便殿召见辽国使臣，这是两国呢互赠礼物。当时红叶就在宋太宗身旁，豁达呈上辽国耶律隆绪的礼单。宣读已毕，宋太宗挺高兴，哎呀，贵国如此厚赠，足见情深意长。正使呢是耶律贤士啊，我国皇上与太后命小臣传信，愿与宋国永结盟好，和睦相处，互不烦扰。是啊是啊，此时正合朕意，两国刀兵相见，老百姓受苦，为表达朕之诚意，回赠贵国薄礼一分。就这样，赵光义又给辽国的皇上和使臣送了很多礼品，礼物很贵重。俩人谢恩已毕，回金庭驿馆休息。当时红叶就在身旁，心中暗想，赵光义急于要大举进犯宋境，可是呢方才口说永结盟好，化干戈为玉帛，辽国使臣没发现，大辽国非吃亏不可呀。我不知道便罢，知道可得给辽国使臣送个信。会见结束之后，红叶离开了宋太宗，找到他的表兄白柳。表兄啊，宋国要大举伐辽，辽国使臣蒙在鼓里，你设法去见辽国使臣，告诉他宋国这一阴谋。白柳本来胆就小，一听这话吓死了。哎呀，表妹呀，金庭驿馆戒备森严，日夜有人看守，不容易进去啊，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可就没命了。表兄，难道你忘了义父对我们的大恩大德？难道你忘了我们与昏君血海深仇？难道我们这一辈子在这受辱不想回家？白柳说，我死也忘不了。表兄，鼓起勇气去报个信儿，为了辽国不再有男女青年被裸入宋国，别像你我这样遭罪，你一定得去。不行啊，人家不认识我呀，能信我说的话吗？不要紧，我只有义父留给的短刀，以短刀为证。好，白柳在红叶的鼓励下，带着短刀暗暗地离开皇宫，直奔金庭驿馆。到这一看，门前挂着纱灯，照的周围通亮通亮的，周围有流动哨、巡逻哨，门前有岗。是啊，宋国国君能不对辽国的使者注意吗？戒备森严，根本进不去。哎呀，他从定更等到二更，二更都过了，正想往回走的时候，猛然从金庭驿馆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30多岁，是个车轴汉子，个儿不高，黑黝黝面皮，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短眉毛又黑又重，一对古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海下短胡须，头戴尾帘帽，亮红顶上有花翎，绛紫色的官袍，马蹄袖，大红中烟，腰中系丝鸾带，左胯弯刀，足蹬短腰牛皮靴。一看穿装打扮，是北国契丹人，是个当官的。这个人除了金庭驿馆，往东去溜溜达达的逛大街。白柳灵机一动，随后就追上去，拐弯的地方瞧瞧四下无人，白柳低声问，请问您是大辽国的使臣吗？啊，来人止住脚步，这人谁呀？正是副使忽达。胡达没事了，想要回北国，到街上买点土特产带回去，被白柳发现了。白柳这一搭话，胡达吓一跳，一看是太监，你有什么事？请你随我来。就这样，白柳把胡达领到小胡同，瞧瞧四下无人，低声说，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在下副使胡达。哦，我表妹叫我来的，是这么回事情。我表妹是韩德让将军的义女，这有短刀为证。说着把短刀拿过去，胡达一看，上有韩德让名字，没错了。哎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白柳，你来有什么事儿？我表妹叫我告诉你，你想办法转给他的义父
韩元帅

0: 就说大宋朝现在藏锋养锐，秣马厉兵，正准备大举进犯辽国，让他赶快准备应战，千万别大意啊。
1: 哦，
0: 太谢谢了。哎呀，胡达高兴啊，这次京都没白来，想不到赵光义身旁有我们的人，我们下次怎么见面？俩刚说明白在什么地方见面好，就在这阵儿，巡逻队伍到了，一看一个北国人一个太监，这俩在一起说话引起人们注意。谁干什么呢？胡达明白，如果白柳落在了官军手里，命就没了，事情容易暴露，他赶紧告诉白柳快走，他把道路给横上，官兵一过来他拦住了。哎，军爷什么事？哎，你躲开前面那谁，叫他站住。嗨，那个人跟我谈点事儿。嗯，看他衣服是宫中内侍，他跟你交头接耳的说什么？胡达灵机一动，赶紧说啊，那个人呐，说他有药材，要和我换北珠和生金，你们一来把他吓跑了。果真如此吗？信不信由你呀、啊？你躲开，我们追。嗨，别家，这事儿您能明白，兑换经常有。哎，算了算了算了，这一耽误，白流走了。可是巡逻的禁军把这事儿报告他的上司，经过调查，那个夜里一共有四名内监呢不在宫中，自然包括白柳在内，这四个人也列为怀疑对象。可红叶怎么能想到这个漏洞导致第二次通风报信的失败，铸成大错呀，差一点是辽国溃败灭亡。咱们再说胡达，得知信儿之后赶紧回国将情报告诉韩德让，银枪将韩德让听说红叶的消息，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找到了干女儿红叶，就是拿20000两黄金也买不来的军事情报。着急的是红叶身在虎口，怕出意外，尤其是宋朝要和辽国开兵建仗，什么时候进军，进军路线，什么人领兵带队，兵力如何，一点不清楚。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宋朝的军事情报一无所知，这仗怎么打？韩德让没办法，告诉胡达，你还得辛苦一趟回开封，你叫白柳传达给红叶，叫红叶弄清楚宋国的军事部署，然后你把消息带回来，我这边调兵遣将，继续人马。胡达说好，就这样马上启程返开封。你想啊，辽国的国都在临潢，在内蒙境内，要到开封多远路啊，古代交通不便啊。就那样，胡达星夜兼程，好不容易骑快马到了开封，见到白柳，告诉白柳，你通知红叶把宋国的进军路线弄清楚。还真就没费劲，因为宋太宗啊没有背着红叶，五路进军的事儿红叶都知道了，悄悄地写在纸上交给表兄白柳，叫白柳转给胡达。错在什么地方了呢？就俩人说话的时候前外人偷听。谁偷听？宫中太监叫孔秀，孔秀听得清清楚楚啊。闹了半天红叶和白柳是奸细呀，当时抓住白柳严刑拷问，白柳抗刑不过，实话实说，就把他如何和胡达见面事儿全说出来，此事报告赵光义。赵光义当时吓坏了，心想这萧戳萧燕燕好厉害，竟把细作派到我的身旁，红叶要干什么，我看他怎么的。所以他在永乐殿就有了防备。红叶举刀刺杀赵光义，被赵光义抓住夺下匕首，一看上写韩德让，红叶投敌，铁证如山。红叶一看行刺不成，是骂不绝口，诉求一死啊。赵光义想，不能让他死，死了太可惜，我何不来个将计就计。萧燕燕利用这两个人要想得我北伐军情，我何不利用这两个人替我转出份假情报，只要萧燕燕信以为真，一误军机，我这次就能平灭契丹。怎么写？不让萧戳看出破绽呢，叫白柳写，写什么 赵光义打好符稿，叫白柳牵着手给北国写封密信，你就说宋朝因为粮草不足，改为三个月后再兵发幽州。这红叶知道是假情报，这还了得，急得直跳脚，表兄你不能写，表妹呀，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叫写就写吧，不行你死都不能写，你要写了对不起恩人咱的义父啊。白柳不知道怎么好了，宋太宗把匕首掉个，匕首尖对准了红叶的粉面，白柳你若不写，我用刀尖在红叶的脸上刻写。别我写我写。白柳啊早就服软了，此刻智能从命。红叶一看白柳写信，当时急得昏过去了。信写好之后叫谁送？叫孔秀送，按白柳说的办法去见呼大，不许露出破绽。哎，奴才一定不辱圣命。孔秀拿信走了，白柳说，万岁啊，要我做的全做了，请开恩放了小人和表妹吧。这得看孔秀是否顺利，如果事情办妥嘛，我还可以考虑，不然的话要是出了一差二错，把你们千刀万剐，哎呀，把红叶白柳压下去。有人把红叶压到冷宫，冷宫啊比死囚牢强不多少，里边阴森森的，偌大的房屋只有红叶自己，屋里头空荡荡，特别潮湿，发着霉气，又不知道表兄被压到什么地方。红叶恨他软骨头，他惦念着，如果那份假情报送到北国，我义父韩德让不辨真假，大辽国非吃亏不可呀，那将有多少人要死在宋国的人马铁蹄下，这可怎么办呢？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北国辽邦，向义父韩德让当面陈述宋国的阴谋。就这阵儿，就听着吱扭扭扭咣哗啦，宫门开了，太监孔秀带两个小太监走了进来。红爷，你是要死要活？我知道你是想和你的表兄并骨啊，那好，跟我们走吧。红叶什么没说，被带到安魂殿。这个安魂殿呢，是宫中停放太监宫女尸体的地方。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呢？他不明白。孔秀来到里边一瞧，在一个床上躺着一个人，用白布单蒙着。红叶，你看看这是谁？啊！红叶唰把白单打开一看，啊，正是表兄白柳。啊，我表兄叫你们害死了。不是我们害死的，反正他是没气儿，他一死也绝了你的念头，你想怎么办？表兄，红叶趴到白柳身上嚎啕大哭，哭了半天，小太监把他拖到外间屋。红叶，万岁对你一往深情，你犯的是弥天大罪，可以全部饶过，如果回心转意呢，还册封你为贵妃，这可是一步登天呐！哎，如果你还要至死跟白柳并骨，今天就打发你走。好吧，你告诉赵光义，我认可追随表兄同赴九泉，你不后悔？宁死我也不能陪那姓赵的豺狼。好，万岁早已料到你会如此，事先给你准备好了鸩酒，来端上来。有人拿个金漆木盘，里边有个酒杯。红叶，这杯酒喝下去，你可以魂游地府，不过可就回不来了。现在回心转意，仍可以奉官侠配。哎，怎么样？人生几何？我看你还是从了吧。哼，我表兄已死，再无留恋，我认可一死追随他到地府。说着毫不犹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孔秀一乐，来啊，快把他抬走。有人把红叶抬到永乐殿，送到了龙床上， 书中暗表，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得到美女红叶，不择手段，让太监给他喝下蒙汗药，红叶昏过去了。趁着红叶昏迷之际，赵光义把他占有了。红叶醒来，悲痛欲绝，非寻短见不可。赵光义连哄带劝，红叶，寡人对你天高地厚啊，你窃取军机，私通北国，又行刺寡人，犯了十恶不赦大罪，我都饶了你，你怎么没有一点良心呢？再说你已经成了我的妃子，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就是死也不是清白之身，你这何苦呢？啊，只要你好好扶持寡人，可以册封你为贵妃，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有何不好？昏君，我和你仇深似海，今生报不了仇，是天不当绝你，只有我一死，我们不能共日月。哎，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我母亲被你害死了，我表兄白流被你杀了，你夺人之妻。哈哈哈哈，什么叫夺人之妻呀？你和白柳没成亲呐。再说你母亲死在当兵的手里，这不关我的事啊，我可以叫人查一查，找到凶手为你母亲报仇。你表兄他没有死，他也是喝了蒙汗药暂时昏迷，你若老老实实的扶持寡人，可保住白柳性命，若再任性，我叫他尸骨无存。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二主赵光义告诉红叶，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你的表兄没有死，只要你好好伺候我，你和你表兄可以经常见面。红叶听了半信半疑。转眼日出三竿，赵光义沐浴更衣，上早朝，处理朝政。那红叶心急如焚呐、不想死，又想起那天的事儿。赵光义逼着白柳写的假情报，叫太监孔秀拿走，是否送给呼达将军？这封信带没带出京城？呼达能不能辨认出真伪？如果没有认别出来，可把契丹国给坑坏了。他洗漱已毕，去找白柳。红叶也不管宫娥阻拦，来找白柳。果然白柳在自己床上躺着，也没脱衣服，也没盖被，大概被人家抬回来往那一扔就不管了，现在药劲儿还没过来，没醒呢。红叶到近前轻声呼唤：“表兄，表兄！”白柳这才明白过来，扭头看见红叶，面目一点表情也没有。表兄，你怎么了？
4: 啊，你走吧，别来了。
3: 哎呀，表兄，你把我急死了。就这阵儿，大太监孔秀带两个小太监走了过来，冲红叶皮笑肉不笑：“恭喜红叶贵人，昨夜万岁姓林，你还得感谢咱家呢。”红叶看见他都想咬他几口：“畜生，你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0: 你害死我了，哎呦呦呦呦，我成全你你还恨我呀，你还别发恨，万岁口谕，不许贵人到这肮脏地方来，快回去吧。等等，孔秀，我问你，那份假情报你送哪儿去了？哟，贵人好记性啊，咱家奉圣命已给呼达送走了，据我所知，呼达次日清晨离开开封，他办事挺利索，万岁还赏了我。贵人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哎呦，红叶又气又急，不知他说这话是真是假，难道呼达真就把假情报送到北国？书中暗表孔秀说的是真话，那天夜里太监孔秀拿着假情报按照白柳说的见到呼达，呼达信以为真，以为白柳脱不开身，命孔秀送来。洪达把信藏好，次日离开京城，过黄河北上，马上加鞭星夜兼程。路上可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上京，天都黑了，胡大爷没敢回府休息呀，把他都累坏了，赶紧到枢密院去找韩德让。这些天白马银枪将韩德让都急死了，怎么红月第一次带信说宋国人马马上要兵奔幽州，不知道准确时间，心里没底，在契丹国内调兵遣将，准备军需给养，每天议论着仗怎么打。呼达回来了，韩德让乐坏了，赶紧到二厅来见呼达。见呼达风尘仆仆，白眼珠都挂满了血丝，看出来不眠不休，都掉了十来斤分量。哎呀，呼达将军你辛苦了，参见韩大人。说着磕头，韩大人一把把他抓起来，快快坐下，有话坐下说。为了契丹国你不辞辛苦往返开封和临潢，你辛苦了。就这几句话，呼达很受感动。韩大人，这不是应该做的吗？别说了，白柳红叶给你代号，你见着他们了吗？哦，我见着白柳了，我把情况一说，很快红叶叫白柳把情报送来，这有白柳亲笔书信，大人过目。韩德让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小小的纸团，外边用蜡皮封的，赶紧拆开铺平一瞧，上写宋国因粮草不济，定于三个月后起兵。哦，韩德让长长出了口气，要是三个月发兵就不这么着急了，这几天呐，哎呀，不眠不休，闹得人心惶惶，老百姓都不得安宁啊。他把心放下，呼达将军，给你几天假，休息休息去吧。哎呀，太谢韩大人了。呼达乐坏了，心想一路上我也没睡好觉，这回啊我睡他十天也不起床，他转身走了。韩德让也高兴啊，能喘口气啊，他想给萧太后报喜，又想不行，天这么晚了，我还是不入后宫为好。本来萧太后对我情深意重，但是她是太后啊，为了她的尊严应该谨慎行事。得了，明天我早点去看她。转眼次日天光放亮，太阳没出来，韩德让就起来了，来到皇宫大内，在萧太后寝宫门的门外止住脚步。公公，麻烦您往里边送个信，就说我有急事要见太后。哦，韩大人，太后没在寝宫，早就起来了，她到拜日台呢，拜日去了。哦，韩大让想起了契丹人老祖宗啊，崇拜太阳，他们认为太阳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带来莫大幸福，太阳普照大地，给人们带来温暖，万物生长靠太阳，特别是阴雨连绵呢，或者严冬之后啊，阳光更为宝贵，要是没有太阳呢，人就活不了了，所以有个拜日的仪式。怎么拜日呢？要起大早，就是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来，还没有强光，一轮艳红的火球在东方嘣跳出来，拜日的人呢点上香， 冲着红日跪下，磕仨头，把香插在香炉里。萧太后不是天天拜日，一三五出来拜日，传旨官呢陪着韩德让来到御花园的碧波池旁。碧波池边上啊，是汉白玉的栏杆，在栏杆不远地方呢有个木台子，三丈见方，上边铺着地毯，远远就看见萧太后站在拜日台上，面向东方站立，眼前放着檀木架，上边摆着金香炉，宫女站立在身旁。韩德让一看，萧太后法髻高挽，里边穿着鹅黄色的罗衫，下边是鹅黄色的八幅罗裙儿，外罩桃红色镶金边的斗篷，也叫披风，是汉人打扮，玉手双合。宫女将香点完了递过去，萧太后接过香来，香烟缭绕，她柳腰摆动三下，冲着红日拜了拜，晨风徐来，将披风扑吹起来，同时送来阵阵的胭脂香气。韩德让心中一动，这哪是萧燕燕拜日啊，分明是嫦娥拜月，又像雕塑的观音菩萨。萧燕燕又年轻又貌美，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从她那曲线的身材看着也就二十多岁，不像三十已过的人，是成熟的美。这个女人不但生得貌美，又聪明又有智谋，哎呀，真得感谢苍天给契丹生下这么位巾帼英雄，又是自己的红粉知己。韩德让站在树下，好像观赏一幅美人画。传旨官走了过来，站在一旁等着，等拜日仪式结束才能说话。启禀太后，萧燕燕不高兴，怎么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今天早早就起来了？大清早就有事启奏吗？
1: 哦，韩大人后日他有重大军情启奏。
0: 哦，萧太后一听韩德让来了，哎呀，打心里高兴啊。两个人相爱，虽然心照不宣，但是很难私会，特别是韩德让总是躲着自己。昨晚上萧太后没睡好觉，想自己年轻时候婚姻不如意，未到中年就丧夫，现在是皇上的母亲，为了尊严不能反系罗裙别忙另嫁，自己白天处理朝政忙得什么都忘了，到了晚上夜静更深，觉得自己人单影孤，冷踏如冰。今天早晨梳洗已毕，刚刚拜月，韩德让来了，他觉得很兴奋，觉得有年轻十年，他来得正好，到寝宫吐吐相思之情。到哪招见好呢？偏殿太正经了，那是一朝政的地方，在花园吧。好，叫韩大人觐见。
1: 是。
0: 说着萧太后身倚汉白玉栏杆，手托香钗等韩德让。韩德让明白不？什么不明白，但是他不敢，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百分之百的领悟到这无言的深情。他低着头，目不斜视，赶紧来到谢晋，臣恭请太后圣安。萧太后含情地看了看他，罢了，不知有何紧急军情。
1: 太后请看，这是忽的已从宋都返回来，带着红叶机密情报。
0: 说完递了过去，萧太后接过来看了看，红叶说宋国粮草不济，定于三个月后起兵，这情报能准吗？
1: 怎么，太后怀疑这情报有假？
0: 那么你看可信程度如何？
1: 以微臣愚见，红叶对我国忠心不二，断不会以假情报欺骗我国。
0: 那么他若是获的就是假情报呢？
1: 哎呀，太后，你为何这么想呢？
0: 哼，上次红叶说宋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即将犯我国土，怎么会突然推迟三个月呢？据哀家所知，
1: 宋国去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宋主才决心挑动刀兵，又怎么会因为粮草不足推迟呢？
0: 这太后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份情报真假可难分辨了。
1: 哼，不难分辨，我已经派出几伙人到边境刺探军情，县令今日回报，想来很快就有消息。
0: 哎呀，太后真乃英明远见。
1: 嗨，你别太后太后的，都把我叫老了，也别顺人情说好话，走吧，跟我到寝宫，再与我仔细商议一下军情。
0: 啊啊，还能让明白呀？干嘛上寝宫？去不得，传旨官在远远看着呢，宫女在旁边瞧着呢，这怎么能行啊？太后，此事不妥，还是早朝再议吧。
1: 怎么，你不敢去？
0: 太后耳目众多，多有不便。
1: 哼，堂堂男儿反不如女子勇敢。
0: 哎，太后，小人生死皆不足为虑，但要为太后万岁着想，恕臣斗胆逆旨告退。
1: 啊，你要走？
0: 太后，臣告退。说完转身就走了。萧太后望着韩德让后影，好像失魂落魄一样。她贵为太后，拥有天下，唯独没有男人的爱，她顿时觉得浑身无力，懒脱脱地回到寝宫，躺在七宝龙床上。
1: 宫人来报告，太后该用早膳了。
0: 算了，不吃了，早朝时辰到了。
1: 算了，今天免见。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萧太后执政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说是罢朝不见文武群臣的，况且现在军情十万火急，萧太后闭门不出，不见任何人，这怎么能行呢？
0: 太后，大臣都等着您呢。
1: 哼，退下，叫他们回府歇着去吧。
0: 是是，太后，南北大臣可都没走啊，
1: 给我退下。哀家今天身体不爽，不上朝了，告诉百官都回去。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萧太后闭门不出，不上朝，可把皇上、圣宗以及南北大臣急坏了。
0: 太后怎么了？玉体不安，请御医看看呢，怎么谁也不见呢？
1: 谁也不明白，唯独韩德让心里清楚，是跟我怄气呢。
0: 不行啊，这是国事啊，军情紧急，你怎么能怄气呢？
1: 可是自己又没法说，他亲自到门前叫传旨官到里边传话，就说我见萧太后，告诉不见。文武大臣没了主心骨，不上朝啊，稀里呼噜全到韩德让府里上朝来了，跑这点卯来了。现在韩德让的门前车水马龙，韩德人，太后怎么了？韩德让心的话我怎么说呀，这可怎么办？他知道自己得罪了萧太后，伤了太后的心，他理解太后对他赤诚的爱，也清楚太后对鱼水之欢的渴求。他扪心自问，我拒绝萧太后难道错了吗？没错，萧太后是一国之主，比不得平民百姓，总得顾及太后的名声、皇上的名声、契丹国的名声啊。唉，你怎么能因为跟我生气？国事都不管了，你不升殿，大臣都到我家上朝，我有什么法儿？
0: 不行，为了国家计，为了百姓计，为了萧太后你，我再不能不说话了。我找他去，可是他的脾气我知道，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哪怕拼得一死，招来灭门之祸，也要闯宫犯言执检。打定主意，让百官在两廊等候，他直奔萧太后的宫门。一看宫门紧闭，韩德让抡起拳头，哒哒哒，把宫门砸得山响啊！开门，快开门！就听
1: 传玄关在里边问：“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撒野？”“是我，我是韩德让。”“
2: 哦，
1: 太后说不见。”“不行，不见得见，你把门开开。”传玄关哗啦把宫门打开了。“
2: 韩德让，你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你快走吧，你躲开。”
1: 韩德让一把把传玄关推到一旁，腾腾腾闯入寝宫。来到门前也没用通禀啊，直接的进去了。一直到里间一看，萧燕燕正在御书案后边坐着看三国呢。关公爱看春秋，萧太后爱看三国。听见动静，听见脚步声，他也知道谁来了，连头都没抬。韩德让往里一走，还没等张嘴呢，萧燕燕说：“来呀，将闯宫之人重打40大棍。”“
2: 是。”
1: 韩德让什么没说，武士过来把韩德让摁倒了，两个掌形的拿起黑红棍一踢一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黑红棍上下翻飞往下落，旁边数数的1510数着。韩德让一动不动，挺着挨揍。萧太后低头看书，也不看他。不过他心里头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他真想听韩德让告饶，说好话，求他把他饶了。可是韩德让就是不吭声。他越不吱声，萧太后越生气。两旁边站班的卫士、传旨官、宫女个个害怕，心想：韩的人是太后的心尖儿、眼珠子、命根子，今天怎么了？真揍啊！这些人在这个屋里没资格讲情说话，谁也不敢言语，只可看着韩德让受刑。不过掌刑的心里有数，不能往死打，要是打坏了，还许太后不高兴呢。这掌刑的可有尺寸呢、要是往死打，板子举得不高，往下落的劲儿大，打下去啊没有多大声音，往下唰的一拽，臀部就起紫砂，肿起多高啊！如果要是不下狠手呢，板子举得高高的，落下轻飘飘的，声音呢啪啪的，这样打呢伤不重，而且板子打得特别慢，数数数得快，1235810，数完八就数十，这种打法受伤轻。掌刑的手下留情，萧太后也知道他们做手脚，没听说数完八就数十，心里想乐乐不出来，假装听不见。40棍打完了，禀太后，行刑已毕。
3: 都给我退下。
1: 是。传旨官、武士、掌刑的扛着板子全出去了，只剩下这君臣二人。韩德让站起来，整整衣襟，擦擦头上汗。别看掌刑的手下留情，留情板子落在肉上也全打肿了。他看看萧太后，他的脸冷如冰霜。太后圣安。
3: 哼，韩德让，我打你屈不屈？
2: 不屈。
3: 你服不服？
2: 臣有负太后一片深情，就是将我处死也无怨言，
1: 但是太后身为国母，理应以国事为重，大不该仅因一己之欲未能满足便数日不朝，以致贻误军情。倘若因此使我契丹国战败，太后你就是千古罪人。你……
2: 萧太后气坏了，心想：你还这么说呀？你叫我说什么？
1: 他站起来一抬手，啪，给韩德让个嘴巴。韩德让刚想再说几句，就这阵儿一阵急促脚步声。怎么已经有人闯宫门，后边大臣就不害怕了？耶律斜轸腾腾腾进来了。萧太后忙压了压火，微微一笑。韩德让没敢说什么。
3: 你进来什么事？
1: 斜轸说：太后，大事不好，宋军10万人马由曹彬统领进犯我国，已占领新城。
3: 哀家知道了。
2: 韩德让说，太后，你不能无动于衷，我军六千。

0: 萧太后微微一笑，没说话。就在这阵儿，驸马都御萧继远跑了进来：“太后，大事不好！”皇上嘛，有话慢慢说呀。哎呀，涿州失守了！啊，谢震说：“涿州一失守，幽州无有屏障，敌人乘虚长驱而入，这可了得！这是外边有人来报，杨业潘美兵进雁门关，现在杨业之子杨彦昭已打进朔州。”
1: 嗯，我知道了。
0: 啊，太后，快发兵啊！
1: 哀家都知道了。
2: 从各方面情报来看，宋皇帝是四路进军，如果有水路就是五路进兵，西边是杨家父子最强，现已摸清情况，这个仗就好打了。这几天大宋人马长驱直入，是哀家放他们进来，我要后发制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隋唐时期，人们都有哪些交通方式出行？千年古都长安为何在唐朝之后日渐衰落？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八集《日落长安》。长安，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这片雄浑苍茫的土地上，13个王朝曾经在这里金戈铁马，腥风血雨，此起彼落。一个普通的街角，可能就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座普通的楼宇，也许曾有一场风花雪月的倾诉。盛唐时代的长安，有着最为宏伟的宫殿，最繁荣的市井，舞榭歌台数不胜数。有人感慨于长安的大气恢宏，也有人震撼于长安的历史沉淀。但是自从唐朝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朝代选择在长安定都。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长安古城的衰落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八集《日落长安》。
6: 唐代长安城东西市里边这个商人呢，成千上万，这人一多就有个问题，良莠不齐啊。有的商人很仁义，特别讲究这个商业道德，所以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呀，他们的美名啊代代传颂。你比方说啊，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柳宗元专门为唐朝长安西市一个药材商人叫宋清写过一个宋清传。这个宋清啊，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仁商，这个人呢特别的好，他德性非常的好。你比方说这个药农在山里边采的药到长安城里边来卖，到他家的时候，他给的收购价给的是最高的，非常大方。这样子呢，采药人呢就把采来的好药首先就卖到他这个地方来。大家也知道这个中药啊以草木类药材为主，所以说呢产地、采撷时间以及炮制的方式都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否则呢这个药物啊就会是物同而效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愿意把好药材卖给宋清，那当然宋清的药铺名誉当然就上去了。为啥呢？他家的药管用啊。所以当时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长安城里边那些医生给这个病人开药方，都希望我开完这个药方之后啊，我希望你啊拿着这个药方到宋清的药铺里边去抓药。为什么呢？他家的药力有保障。所以说久而久之，这就是形成什么，就是 我们所说叫良性循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宋清这个人仁义还体现在哪儿？有些穷人到宋清的药铺去抓药，付不起药钱，付不起药钱怎么办？宋清很大方，没关系，药先拿走，钱你给我打个白条。到了年底，很多人还是还不上，还不上怎么办？宋清根本不以为意，把这些没还清的这个白条啊集中在一起，然后一把火烧了，完事儿。所以说宋清啊真正称得上是一个仁人君子，因此柳宗元专门给他这个立传。不过话可说回来，有好商人也就有坏商人，奸商。唐代那个唐律疏议里边有大量关于惩办奸商的这个条款，你就可见奸商啊应该说也是无处不在，什么以次充好了，以假充真了，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他写的这个孤客乐，在这里边你看他就写这奸商，这就是唐代的奸商。大家看一下啊，他前面说这个奸商家里边自小的教育就是什么东西有利咱就干什么，什么东西对咱没利咱就不去做。然后他们做生意怎么做？偷食打壁穿，糯米吹向阴，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以得十倍盈。什么意思？什么叫偷食啊？首先这个字念偷，什么叫偷食啊？就是黄铜。大家也知道黄铜无论是重量还是颜色跟黄金都比较接近，所以呢不法商人就用这个打造成这个首饰，冒充是纯金的啊。你要知道他售卖的对象是这种村中田舍娘，这些农村妇女没见过什么多大的这个世面，所以呢你骗他很容易就上当。另外一个拿煮熟的糯米来冒充这个首饰，我估计可能指的是比如说项链上面用的那个珍珠。至于他怎么把这个糯米打磨得像个珍珠一样，这个具体工艺咱就不清楚了。总之他能做到这个以假乱真，然后卖给这些农村的这些妇女，所费百钱本以得十倍盈，就成本不过就是百十来个钱儿，但是卖这么一圈能赢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他们赢得原始资本积累的手段，就是这样。而且这样的奸商也不仅是唐代啊，中国古代这个奸商一直不绝。你比如宋代这个鬼心杂诗里边记载过也不法商人，说这个不法商人啊干什么，在食品里边造假。怎么个造假法？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灌水。我们倒着来解释，首先什么叫鱼肉灌水？鱼肉灌水的意思就是注水肉。什么叫做鹅羊吹气？那个鹅羊吹气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卖那个，你比如说卖鹅卖鸡，它也不是像现在那样超市里边拆件卖的，它是整的呀。然后吹气，吹气之后怎么呢，外观上看起来哎比较丰腴啊，看起来蛮肥的，卖个好价钱。这是一个鸡塞沙。鸡塞沙干嘛？就往鸡素里边塞沙子嘛，增加重量嘛，按斤量卖的嘛，对吧？还有一个今天人可能比较难以理解的，叫做酒掺灰。酒里边掺灰啥意思？为什么说这个也是食物造假呀？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样的。唐宋时期的酒主要就是米酒，我们也知道米酒就存在一个比较短的保质期，过了这个保质期酒啊就可能发酸了，发酸卖不出去。按理说发酸酒对人体有害，对不对？但是呢不法商人他有办法，他往酒里边掺灰。这个灰是什么？石灰。大家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求一个酸碱平衡，这样子呢起码从口感上把那个腐败的酒的那股酸味就给它去掉了。其实这个酒对人还是有害的，可是呢它就可以这个以次充好，就可以把这个酒给它卖出去。所以啊这个中国古代啊不是说没有这个造假行为，也有。唐律疏议里边也规定了，说商人如果把已经腐烂变质的有毒的肉你还卖给这个别人，咱们看结果。如果说你造成了别人的食物中毒，我就判你一年的徒刑。 你如果严重的造成对方的死亡的话，那给你处绞刑。但是可惜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啊，这个市场管理规定啊，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主要的是一种事后追责制，而不是事先的规范。换句话说，古代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完善的这个市场监管制度、食品检疫制度，没有。他就是等出了事儿之后，我惩罚你，用这个方式来进行威吓。当然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你比如说清代针对茶叶有抽检制度，可是问题在于，就整个食品领域而言，还是缺乏完善的监察监管机制的。因此，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古人他们也面临着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只是说表现形式跟我们不大一样罢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5: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日常出行已经极为方便，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轿车、公交车等等，多样的出行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隋唐时期没有这些出行方式的时候，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出行的？在繁华的长安城内，人们又是如何进行绿化建设的？为什么长安城内极少栽种杨树呢？
6: 那么这位唐朝的长安居民，等到日落之前市场关门的时候，他就得走出这个市场，走到大街之上。那么这个时候还会看到什么？就是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这个行人、马匹、马车和驴等交通工具。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得谈一下唐朝的这个交通工具。我们也知道，唐朝尤其是上层社会人士都是骑马的。这里我再强调一点，还是一个不要受戏曲舞台和影视剧的影响。我们好像都有个认识，说是中国古代这些官啊，叫做文官乘轿，武官骑马。不是所有朝代都是这样，唐朝不论文武官员都骑马。你比方说狄仁杰那阵都已经年近七十了，陪武则天出巡，狄仁杰身为文官，年龄还这么大了，还要骑着马，结果骑马的过程当中马惊了，对吧？狄仁杰非常的危险，这个时候呢，武则天让太子李显骑着马冲上去，拉住了狄仁杰的那匹马，救了狄仁杰一命。你从这个故事就能看得出，即便是这样子年龄很大的而且是位高权重的文官，他也是骑马的。官员坐轿子的那个习惯那个年代还没有形成。不过话可说回来，轿子的雏形啊，在那个年代已经出现了，甚至在唐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叫做什么呢？叫做监舆。什么叫监舆呢？其实就跟轿子差不多，就是人力抬着的这个坐具，那个外形啊，有点类似于后来那个四川地区那个什么东西的滑杆。我们来看一个屏风画，这个呢是山西大同叫做北魏司马金龙墓里边出土的一个漆木屏风上面的一幅画。这个画很有意思，请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是班婕妤辞辇这样的一个历史典故，画的是汉

朝的故事，但是请大家注意看，实际上这幅画里边的人的装扮，这个呀应该是魏晋，是北魏时期的那个风格，这你可以看作就是北魏时期的这个监舆的一种体现。四个轿夫在底下那扛着这个，上面这个监舆啊，跟后来这个轿子呀有多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我们也知道轿子呀四四方方的，然后呢四边啊都包起来，外边是看不见里边的人的，可这个不一样，这个呢像一个椅子抬起来，上面带个滑盖，这就是这个监舆。这种监舆在唐代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当然了，到了唐朝中后期以后，就是我们习惯的那种轿子的那个形制啊，逐渐的也就开始出现。不管怎么样，唐代的这个城市里边啊，还是以骑马呀、骑驴呀，甚至还有骑骡子呀，像这样的交通方式是比较多的。当然马车也很多。说到车，咱们就得说一下，就是唐代这个车呀有多大，哎，这个很有意思，各个朝代的车呀都不一样大小。你比方说在河南的这个安阳殷墟，安阳殷墟里头我们发现商代的那个马车往往宽达两米，车厢宽达两米，这很宽很宽了，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唐代是多少？唐代啊，我们有很多的考古资料证明，唐代的马车它这个车辙的宽度，也就是轮间距，车辙的这个宽度是 1.35 米左右。这位居民走在这个大街之上，他还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大街两旁啊种的这个树木。古代的城市也很重视绿化呀。那么长安城里边种什么样的树呢？这么说吧，唐代长安城里边最常见的绿化用的树主要就是槐树和柳树。你不要说柳树，大家也知道唐代长安城有一景叫什么，叫灞柳依依。什么叫灞柳依依？灞就指的是灞桥，长安城的东边有灞水，那儿有灞桥。灞桥在唐代啊很特别，它是干什么呢？是长安人送行的地方。人只要是往东走的话，一般来讲长安城的亲友的灞桥这个地方，哎，到这儿双方告别。那么灞桥那个地方沿途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柳树，看起来很漂亮，而送行的亲友往往要摘一根柳枝送给这个远行的这个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柳树之柳谐音就是留，表达挽留你的这个意思。所以说灞桥的这个柳树很有名，人们给总结叫啥，叫做灞柳依依，哎，是这样说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槐树。槐树在长安城里边也是一个主要的树种。为什么呢？因为槐树啊高大美观，绿荫如盖，你看它的树冠很大，而且树叶比较密，因此到了夏天可以提供这个遮阳之用。而且呢槐树的这个木材本身也可以用作板材，所以唐人呢很喜欢在城市里边种这个槐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城市啊现在里边种的有这个杨树，但是呢唐代长安城啊里边啊很少有杨树。为啥呢？这个犯忌讳。为什么说犯忌讳呢？因为唐代的文化当中有个观念，认为杨树啊是种在这个坟间的坟头附近的这个树。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大明宫当年刚刚建成的时候，有司要在大明宫里边要种树。大家也知道，既然大明宫是一个新的宫殿，那么要迅速的让这个宫殿里边种的这个树能够快点长成，形成绿荫，当然种杨。

0: 树比较合适，因为我们知道杨树长得快嘛，对吧？杨树长得很快啊，因此种这些杨树。可是这个有大臣起臂合力咏了一首诗，说此物多悲风，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说你种这个杨树啊不合适，此物多悲风，意思是这玩意儿是坟间的种的树，坟头上种的树，怎么种的皇宫里边啊？这玩意儿不合适。好，这下提醒了这个有关部门，赶紧把这些杨树苗都给移出去啊！我估计补种的有可能不是槐树就是这个柳树。哎，这是长安城里边主要的这个绿化用的这个树种。
1: 唐朝时，长安城作为我国最大的都城，辉煌气派，大气恢宏。但是长安这座古城的外郭城却是用夯土铸造而成，没有进行包砖。和包砖城墙相比，夯土城墙经不住雨水的侵袭，很容易因为暴雨或者洪水而坍塌被毁。而城墙包砖就可以大大提高城墙的防水能力，不仅更加安全，而且也更为美观。那么作为一个当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都市，长安城的外郭城为什么没有包砖呢？
0: 如果天气好的话啊，这位长安居民走在这个大街上，除了看到刚才提到这些之外，天气好的话他还能看见什么呢？还能看到远远的那个外郭城的那个城墙。这个长安城的外郭城的城墙有一个特点，怎么呢？黄颜色的，金黄金黄的，怎么回事？黄土夯筑而成，外面没有包砖，夯土城墙。哎，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不包砖？你看啊，现在到西安去旅游的游客都会发现西安市的市中心有这么一圈城墙，但是这个城墙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唐长安的外郭城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是明朝洪武年间建的明城墙。但是这个明城墙可以注意到一个特点，它都包砖了，它都包砖了，上下包砖，土心外面包的砖。那问题是明朝人能包砖，你唐人为什么不包砖？难道唐朝还没有明朝人有钱吗？你还别说，我们倒是不能说唐代没有明朝有钱，但是唐长安城啊，这个城墙不包砖呐，您还别说，还真有可能是算经济账的结果，真的跟成本有关系。为什么呢？首先一个，长安城的那个外郭城啊，那可比大家今天能够看到的西安的那一圈城墙要大得多呀。那个外郭城的城墙啊是36公里长，那要包砖的话得包多少砖？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一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隋唐时期的砖，它的烧制成本跟明清时期的砖不可同日而语，要贵得多。所以唐代的不仅是长安城，你看那个洛阳城也不包砖，只有宫城那个范围这才有砖墙，还有一些城门那个地方有砖墙，绝大多数地方都不包砖。整个唐帝国其他的城市基本上城墙也都是夯土的。为什么说这个唐代的这个砖瓦的这个成本高呢？原因跟这个燃料结构密切相关。您要知道明清的那些砖瓦是靠烧煤烧出来的，唐代的那些砖瓦是靠什么烧出来的？是靠烧木柴烧出来的。你要说唐人有没有煤，唐朝有没有煤，我坦白的说，还别说唐朝，先秦就已经有煤炭运用的零星记载了。但是话可说回来，这些零星用煤的这个行为不足以说明那个年代已经进入到了煤炭时代。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 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隋唐时期，人们都有哪些交通方式出行？千年古都长安为何在唐朝之后日渐衰落？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八集《日落长安》。长安，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这片雄浑苍茫的土地上，13个王朝曾经在这里金戈铁马，腥风血雨，此起彼落。一个普通的街角，可能就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座普通的楼宇，也许曾有一场风花雪月的倾诉。盛唐时代的长安，有着最为宏伟的宫殿，最繁荣的市井，舞榭歌台数不胜数。有人感慨于长安的大气恢宏，也有人震撼于长安的历史沉淀。但是自从唐朝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朝代选择在长安定都。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长安古城的衰落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八集《日落长安》。
2: 很多城市啊，现在里边种的有这个杨树，但是呢，唐代长安城啊里边啊很少有杨树。为啥呢？这个犯忌讳。为什么说犯忌讳呢？因为唐代的文化当中有个观念，认为杨树啊是种在这个坟间的坟头附近的这个树。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大明宫当年刚刚建成的时候，有司要在大明宫里边要种树。大家也知道，既然大明宫是一个新的宫殿，那么要迅速的让这个宫殿里边种的这个树能够快点长成，形成绿荫，当然种杨树比较合适，因为我们知道杨树长得快嘛，对吧？杨树长得很快啊，因此种了些杨树。可是这个有大臣起臂合力咏了一首诗，说此物多悲风，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说你种这个杨树啊不合适，此物多悲风，意思是这玩意儿是坟间的种的树，坟头上种的树，怎么种在皇宫里边啊？这玩意儿不合适。好，这下提醒了这个有关部门，赶紧把这些杨树苗都给移出去。啊，我估计补种的有可能不是槐树，就是这个柳树。哎，这是长安城里边主要的这个绿化用的这个树种。
0: 唐朝时，长安城作为我国最大的都城，辉煌气派，大气恢宏。但是长安这座古城的外郭城却是用夯土铸造而成，没有进行包砖。和包砖城墙相比，夯土城墙经不住雨水的侵袭，很容易因为暴雨或者洪水而坍塌被毁。而城墙包砖就可以大大提高城墙的防水能力，不仅更加安全，而且也更为美观。那么作为一个当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都市，长安城的外郭城为什么没有包砖呢？
2: 如果天气好的话啊，这位长安居民走在这个大街上，除了看到刚才提到这些之外，天气好的话他还能看见什么呢？还能看到远远的那个外郭城的那个城墙。这个长安城的外郭城的城墙有一个特点，怎么呢？黄颜色的，金黄金黄的，怎么回事？黄土夯筑而成，外面没有包砖，夯土城墙。哎，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不包砖？你看啊，现在到西安去旅游的游客都会发现，西安市的市中心有这么一圈城墙。

但是这个城墙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唐长安的外郭城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是明朝洪武年间建的明城墙。但是这个明城墙可以注意到一个特点，它都包砖了，它都包砖了，上下包砖，土心外面包的砖。那问题是明朝人能包砖，你唐人为什么不包砖？难道唐朝还没有明朝人有钱吗？你还别说，我们倒是不能说唐代没有明朝有钱，但是唐长安城啊，这个城墙不包砖呐，您还别说，还真有可能是算经济账的结果，真的跟成本有关系。为什么呢？首先一个，长安城的那个外郭城啊，那可比大家今天能够看到的西安的那一圈城墙要大得多呀。那个外郭城的城墙啊是36公里长，那要包砖的话得包多少砖，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一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隋唐时期的砖它的烧制成本跟明清时期的砖不可同日而语，要贵得多。所以唐代的不仅是长安城，你看那个洛阳城也不包砖，只有宫城那个范围这才有砖墙，还有一些城门那个地方有砖墙，绝大多数地方都不包砖。整个唐帝国其他的城市基本上城墙也都是夯土的。为什么说这个唐代的这个砖瓦的这个成本高呢？原因跟这个燃料结构密切相关。您要知道明清的那些砖瓦是靠烧煤烧出来的，唐代的那些砖瓦是靠什么烧出来的？是靠烧木柴烧出来的。你要说唐人有没有煤，唐朝有没有煤，我坦白的说，还别说唐朝，先秦就已经有煤炭运用的零星记载了。但是话可说回来，这些零星用煤的这个行为不足以说明那个年代已经进入到了煤炭时代，煤的运用仍然非常非常的有限。既然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烧制砖瓦那个年代靠什么？当然就要靠木柴。可是你要知道木柴比煤要昂贵呀，热值也不如煤，怎么看都划不来。所以说唐人如果要想给长安城包砖，那恐怕他要付出的代价那要比明清时期的代价要多得多。长安城又那么大，那如果再包砖的话真的代价很高啊。我认为这恐怕是隋唐长安城外郭城不包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了，说到这个砖瓦用的这个木柴，我们继续再说一下燃料的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啊，这位长安的居民走在这个长安城里边，这时候夜色即将降临，各家都开始起火做饭。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也知道一定会炊烟渺渺。那这个烟是什么烟？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煤烟，就是烧木柴的烟。你要知道长安城的人口很多，每天要消耗的这个木柴也非常非常的多，更不要说还有其他领域内也要大量的运用木材。所以这时候应该这么说，唐朝尤其是到了唐朝的中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让人感到很不安的现象。那什么呢？生态环境尤其是植被正在逐渐发生恶化。举个例子，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唐辉耀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安史之乱之后唐德宗时期有司报告说在同州地区发现了一个山谷，里边长了大树数千棵，这些大树一般的长度都在70-80尺左右。唐德宗听了大喜过望，唐德宗高兴得不得了，唐宗说哎呀

0: 得了啊，长安城附近现在想找到那种五六十尺长的木头据说都没有了，怎么会在同州一口气发现了七八十尺长的木头，而且发现了上千根呢？哎呀，可喜可贺，群臣呢都来祝贺。这个时候他身边的宰相裴延龄，裴延龄这个人呢，我跟你说真一言难尽，这人就是个著名的一个奸佞小人。奸佞小人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拍上司马屁，结果呢他啊一听这个借题发挥，立刻站起来跟皇帝说，说那您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您圣明啊，您是一代圣君呐、啊，所以您这个年代才能出现这样的大木头，那是祥瑞啊，其他的皇帝他们哪儿配啊，就这个意思。这是拍马屁，不过这件事啊，你从大家这个反应，包括皇帝本人的这个反应，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关中地区的森林资源正在逐步的消亡，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现代学者张晓明等先生还专门写文章探讨过这个唐代长安城木材的这个消耗量，他说啊，关中地区啊，尽管自古以来就以富裕而著称，但是问题在于到了后来人口实在是太多，超过了土地的这个承载力，而且森林资源消耗的也非常非常的快，这一定会打破生态环境的这个平衡。长安城周围关中地区一般的人口都在300万以上，长安城里边鼎盛时期最多时候达到100万以上。好，他说即便不按照100万算，咱们折半算50万人，你算一下50万人，他说比方说人均每天消耗的做饭烧水这个木柴起码最低要0.5公斤一斤，那么这样算下来之后，长安城一年要耗费的这个木柴是多少呢？要达到91000吨以上。你按照每棵中等的树木，也就是成材的那种树木，可以出这个100公斤干燥木柴来计算，换句话说，长安城的居民每年要在炉膛里边烧这个柴火就要烧多少棵树呢？要烧91万棵树，而且都是那种成材的那种树木，要烧91万棵，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而且我再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边说的是什么？这里边说的是仅仅指的是做饭烧水用的木柴，这还不包括建筑耗材。大家也知道中国古代的建筑主要是土木结构，因此那个建筑要消费很多的这个木料啊，尤其是唐代长安城里边竟是一些什么皇宫呀、官署啊，建筑都很雄伟，雄伟的建筑靠什么支撑？都要靠大木材来支撑嘛，所以这个木材消耗的量是极大极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这个破坏，所以到了唐朝后期，森林资源的减少造成了水土的流失，水土的流失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的加剧环境的这个恶化。
1: 长安是历史极为悠久的城市，也是极为辉煌灿烂的城市。这个人口达100万的国际化大都市，见证了令世人神往的大唐气象。遥想当年的盛况，可谓是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但是唐灭之后，在中国长达1000余年的封建社会中，长安这座古城却再也没有作为都城而存在。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长安城的日渐衰落呢？
0: 森林资源的减少还会引起局部的气候的变化，比方说降雨量也会受到影响。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唐朝的后期气候转入了一个寒冷期。你要知道 在历史上，气候变化是温暖期与寒冷期交替出现的。而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很多盛世都恰恰处在温暖期，而很多我们所说的乱世虽然不是全部，但是不少乱世往往处在这个寒冷期。你比方说东汉末年是一个寒冷期，唐末是一个寒冷期，明末也是一个寒冷期。寒冷期会带来什么？气候转向寒冷会带来干燥、干旱，干旱带来粮食减产，粮食减产，社会资源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所以说，这个气候与社会的稳定程度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关联的。虽然说社会稳定并不取决于气候，但是气候是一个一定要重视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唐代这样的气候变化一定会影响长安城的这个历史地位。长安城到了后来，虽然说农业没有明显的衰退，但是由于长安的人口太多，而且长安城的这些人口还有个问题，大多数是一些消费型人群，它不是生产型人群，所以这个粮食的供应啊，就成了令唐朝皇帝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还别说唐朝，隋朝就出现过这个现象。你比如说隋文帝时期遭遇过饥荒，遭遇饥荒之后，隋文帝干什么？隋文帝啊，带领着后宫百官浩浩荡荡前往洛阳，号称叫做天子就食，说白了就是皇上带头高级讨饭，高级逃荒。结果到他的儿子隋炀帝时期，隋炀帝想到了一个办法，隋炀帝修凿了大运河。大家千万别相信什么隋炀帝修凿大运河是为了到江南去游玩，不是的啊。皇上要去游玩非得坐船吗？怎么不能去啊，对吧？他修建大运河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在向南方转移，而中国的政治中心还必须保留在北方。因此大运河的重要使命就是沟通中国的南北方，沟通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用南方的粮食来周济北方的政治中心。不过话可说回来了，我们都知道隋唐大运河的运输中枢是洛阳，那么既然南方的粮食用船运到了洛阳，那你不能把粮食用船运到长安吗？洛阳北边不是黄河吗？你顺着黄河，对吧，这个逆流而上，然后呢再进入渭河，那不就到了长安了吗？理论上来说这种运输方式可行，这个航道也是存在的，的确存在。可是问题在于，我要强调这条航道并不通畅，运输的效率比较低，成本比较高。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条航道上有一个巨大的长梗阻。什么长梗阻？三门峡。隋唐时期的三门峡呀，那是一个真正的峡谷，对吧？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这中间有一块巨型的礁石，自古以来毁船无数。这个礁石啊，你要知道那个年代人又没有炸药，对不对？这个地方本来河道就窄，水流就急，船走到这儿的时候就非常的危险，更何况中间还有个礁石。这个礁石鼎鼎有名，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啥？叫中流砥柱。中流砥柱说的就这块石头。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修成三门峡水库了，当年那个险况呢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那个砥柱这块石头呢还露了一个尖角在这儿，这就是砥柱。哎呀，这个砥柱啊造成了整个航运效率的低下，而且非常危险，这样的运输的成本就上去了。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重大的损失，就跟这个礁石有关系。怎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史料是怎么记载的。说王世充平得隋旧书8000余件，太傅卿、宋尊贵兼运东都，福州硕和西至京师，今抵入州府晋王其书。什么意思？就是说武德4年，秦王李世民平定了 洛阳城

0: 抓获了王世充，然后在搜查东都隋朝宫殿的时候，得到了隋朝的藏书8000余件，然后就派官员押送着8000余件文书，用船逆流而上，把它由黄河要运到渭河，再运到长安去。可是就走到砥柱这个地方的时候，船撞在了砥柱之上，然后翻了。翻了之后，8000卷书全部损失掉了。你要知道，这是皇室藏书，可以想见一定很珍贵，一次性都损失了，当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损失。所以唐朝啊，为了解决啊这个长安城的粮食问题，想了很多的办法，有从这个经济措施上想问题的，比方说变造清货呀，税收方面的改革呀，比方说漕运的改革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陆路加水路运输结合起来。你比方说啊，粮食先运到砥柱之东，然后呢在这儿不要过砥柱，上岸用这个牛车马车把它在陆路上拉着过了这个砥柱，然后到这头再上船运往长安。这样的办法当然可行，可是您考虑到一个问题没有，它会造成效率的低下和成本的上升啊。你要知道唐朝是以长安为大本营的，他是不可能放弃长安城的，所以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要维持长安城的粮食供应。可是唐朝以后呢？唐朝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向东转移了，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了，到了南宋时期已经彻底的这个南方的经济后来居上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历代王朝再也不愿意像唐朝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去维持长安的这个政治地位，所以长安就此也就衰落了。当然了，坦白的说，长安城就此衰落的原因很多很多，不止这一个。可是自然环境的破坏、粮食的短缺以及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付出的过于高昂的代价，这恐怕也是影响这个长安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从唐朝灭亡以后，长安就再也没有做过首都了，这个恐怕不是偶然的，这就是时代变化的一个结果。好，今天讲座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

0: 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7: 是是是。哎，
6: 眼熟吗？眼熟吗？
7: 是是李丁吗？
6: 李丁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7: 哦，月亮姐姐。
6: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7: 那可不。
6: 你哪年的？
7: 96年的嘛。
6: 96年的，真年轻。96哈，24、69，54了。
7: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6: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特别高
7: 兴。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6: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7: 还有我。
6: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
7: 哎，没错。
6: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7: 是是，
6: 大家都去哈尔滨。
7: 对。
6: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啊，不光他是哈尔滨人，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8: 真奇怪呀。
7: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
6: 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7: 他高兴，
6: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7: 等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6: 回家的感觉。哦，
7: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6: 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7: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6: 是，是你
7: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6: 你回家吗？
7: 我不回家呀。
6: 还是的呀。
7: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6: 你爸也倒插门？
7: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6: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7: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8: 候鸟，候鸟难迁。
6: 不是，那怎么说啊？
7: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6: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7: 是是是是。
6: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7: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6: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7: 还一个箭步，你想想，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6: 不是，
7: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飞
6: 呢。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过高铁吗？我
7: 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6: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7: 您呢？
6: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的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睡一会儿， 不要紧，嗯，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7: 啊。这为什么？
6: 旁边有人呢。啊旁边坐一大哥。嗯、啊、也就这么近吗？嗯、啊、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啊呵，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啊、配两边还都有人。
7: 好
6: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7: 温暖温暖温暖。
6: 右边这大哥，嗯，我一瞧啊，嗯，比我大了呀11岁半。
7: 啊，你抽的身份证了。
6: 咱看人准呢。
7: 是是是。
6: 火车一开啊，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7: 干嘛？
6: 掏出一包啊，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呢！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嗡嗡嗡嘛踢溜，他跟这踢溜、啊，我就跟这吧唧嘴。
7: 你馋了？你
6: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7: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6: 啊，对对对。
7: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6: 对对。是吧？
7: 就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6: 我流什么哈喇子？
7: 摸你，好狗好狗。
6: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7: 哦，好好好。哎、
6: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嗯，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嗯，你猜什么味儿？
7: 什么味儿？
6: 老坛酸菜。哎呵，
7: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6: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7: 还怎么着？
6: 冬阴功味儿。
7: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6: 谁说不是？
7: 就是50来岁的人呢，吃三包啊。
6: 就是啊、嗯，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嗯、我说他两句。
7: 对，您得说两句。
6: 对呀、啊，
7: 这不成。
6: 我说大哥啊。嗯，您差不多得了。
7: 是是是，
6: 我还跟旁边呢。
7: 啊，对，这实话。
6: 您影响不好。
7: 对，
6: 您也不说让让我。
7: 让让你。
6: 对你，我还能
7: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6: 我能真吃他的吗？
7: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6: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7: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6: 到站下车了。哦，
7: 这一共吃三袋。
6: 哎，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7、8岁的小孩。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啊，
7: 不是？
6: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啊。月亮姐，
4: 月月，哦，改名了，月月。
7: 哦，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
6: 是谁啊？谁叫月月？
7: 哦，月亮姐姐，
4: 月亮姐姐，
6: 月亮姐，
7: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9: 好
7: 棒，
9: 好棒，
10: 好棒，
9: 好棒，好棒，好棒！哎，
6: 这句别剪哈、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7、8岁的孩子。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的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嗯，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哎呀，你这啥样？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7: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啊？
6: 这在表演什么、啊？这里表演什么？
7: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
6: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7: 是吗？
6: 放飞自我，哎呦！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着岁数不小了，
7: 多新鲜！
6: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7: 对，
6: 您管管这孩子，
7: 对，
6: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7: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不是？
6: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7: 老太太怎么说？
6: 隔辈亲呢？啊，
7: 对对对。
6: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啊、那小孩、啊，小孩懂事吗？啊、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7: 啊。那是啊，
6: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啊。
7: 对呀、啊，
6: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7: 对，
6: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这孩子他妈上来。哦、啊，我看见他妈，
7: 那您更生气了呀，
6: 气儿当时消了。
7: 这回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6: 你别说哈、啊，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7: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6: 哪儿像要完孩子？
7: 是
6: 30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7: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6: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7: 他妈什么办法？
6: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都不闹了。
7: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6: 小孩就是小孩。嗯、啊、嗯，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7: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6: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7: 怎么意思啊？
6: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啊，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7: 差多少钱呢？
6: 300万呐！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行？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7: 差多少？
6: 299万多呀。
7: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6: 没万，
7: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哎
6: 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7: 是，
6: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招着你了。
7: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6: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7: 是。
6: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
7: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6: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7: 是。
6: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7: 怎么了？
6: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一睁眼到了湛江西了。
7: 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6: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7: 再怎么着，
6: 我要去海口啊，都不用坐车。
7: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6: 你爸你妈在呢，
7: 他俩在没用啊。
6: 他们俩在管用啊。
7: 管什么用呢？
6: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7: 我去你的吧！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老妹儿来了，
10: 来了哥，
4: 哎，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10: 我这个绝，
4: 咱们听，
10: 我看我这让你带沟里边来了，你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
4: 双卡双带吗？哎，
10: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4: 啊？俩腿这腿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
10: 谁的？
4: 我的，
10: 谁的？
4: 你的，
10: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4: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10: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我看你是憋的。
4: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哎，
10: 吐出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咱们叫什么名字？
10: 相声新势力。
4: 所以咱们得创新。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哎，
10: 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4: 踹一踹。
10: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4: 我还咬一咬呢。
10: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4: 啊？踹，尝试英语 try 踹。
10: 就这么个踹，你这
4: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10: 谁无知了？
4: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10: 是吗？
4: 360行，行行出棒槌。
10: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4: 行行出状元啊，都得创新。
10: 是，
4: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个个都创新。
10: 哪节目创新了？
4: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10: 唱歌选秀，
4: 整四个评委，坐轮椅上，还背对着，哎，不看，
10: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坐在转椅上，
4: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10: 那也得转椅呀。
4: 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梦见他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10: 完了，哎，
4: 这评委，我要你，
10: 对，
4: 还忘的哟。
10: 啊，对，
4: 是不是？啊，这行创新了，收视率高。
10: 这创新，哎，
4: 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10: 什么毛病呢？
4: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10: 怎么睡不着觉？
4: 老做噩梦。
10: 梦见什么呀？
4: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我要你，我要你。
10: 乱七八糟啊，这就。
4: 创新啊，创新，
10: 就这么创新。哎，
4: 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人家以前相亲
10: 是
4: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10: 一对一的相亲吗？
4: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5个傻老爷们儿。哎，可能
10: 你说什么话呢？
4: 每礼拜来5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玉浩。
10: 我呀，
4: 我没车没钱没房。
10: 没有。
4: 棒，可惜不是你。
10: 走了。
4: 脸都没看清，
10: 速度太快了。
4: 你是没经验。你要让我去。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10: 那你这骗人吗？
4: 废话，上电视啊。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10: 这叫什么话？
4: 争取主动权。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10: 挑一个。
4: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10: 你说什么？
4: 导演，哎，再换一批。哎，对，哎，没开上。
1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4: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10: 是创新吗？这个
4: 都得创新。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10: 这是怎么踹呢？
4: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成熟稳重，眼神深邃，声音性感，
11: 像诗一样的男人。
10: 谁呀、啊？
11: 易中天。
10: 哎，你等会儿吧。嗯，易中天解说足球
11: 可以啊，
10: 能来吗？
11: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10: 谈球啊。
11: 今天，哎，我们不讲三国，
10: 是，
11: 我们讲一讲蹴鞠。
10: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11: 现在叫
10: 什么呢
11: ？Football。哎，
10: 说足球就完了。
11: 足球
10: 是
11: 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10: 这何以见得呀？
11: 因为每次比赛前，嗯，所有人都要一起唱，嗯，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0: 这怎么了？
11: 好累哦。哎，
10: 好，是这么解释吗？
11: 现在，
10: 对，
11: 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10: 啊，那太好了。
11: 现在的比分是，
10: 多少？
11: 21-29啊，31，
10: 怎么这么快呢？
11: 不好意思，嗯，老师看的是时间。哎，看。
10: 眼神还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啊？
11: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10: 谁呀、啊？
11: 是罗纳尔迪尿。
10: 哦，
11: 罗纳尔迪尿，
10: 让他向前一小步。
11: 为什么嘞？
10: 他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11: 你要尿？哎，罗纳尔迪尿。
10: 你非得让他滴着尿，你
11: 看到他的带球，哎，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10: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11: 大江东去，嗯，浪淘尽，
10: 这听着就痛快了。
11: 千古，嗯，风流人物，
10: 呵，
11: 故垒西边，嗯，人都，哎，进球了，
10: 哎，这。你太耽误事儿了，
11: 现在重新开球，
10: 快点吧。
11: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
10: 嗯。
11: 阿伯斯罗，
10: 哎，还斯罗 ，C 罗，
11: 阿伯斯德没有 C 嘞、哎，
10: 你就说 C 罗，
11: 看到 C 罗的带球，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入对方禁区，
10: 快点吧！
11: 看到他的带球，嗯、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
10: 嗯
11: ，C 罗是萝莉色。
10: 这什么歌啊？
11: 牛子，
10: 哎，
11: 老师
10: 出去。嗯、这就是你那踹，
12: 踹嘛，创新嘛，
10: 都有心踹死你了。
12: 你不光这节目，
10: 嗯，
12: 人家明星也创新，
10: 哪明星创新了？
12: 周杰伦。
10: 知道啊，
12: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哎，
10: 这
12: 他，
10: 哎呀，这不天王？
12: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10: 也就是5-6分钟。
12: 对，人家拍2.5小时。
10: 哎，两
12: MV，
10: 两个半小时。这 MV 叫什么呀？
12: 不能说的秘密。
10: 哦，嗯、那是电影。嗯、那是 MV 吗？
12: 电影啊。
10: 啊、
12: 嗯。你看创新了吗 ？MV 拍2小时，这就是电影。
10: 哎。
12: 创新
10: 还有这么解释？
12: 演的也好
10: 啊，那是
12: 他跟那个桂志梅
10: 啊、哦，
12: 两个人呀、啊，
10: 他跟谁？
12: 桂志梅，
10: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12: 还趴着漂亮呢。
10: 废话，什么叫桂志梅呀、啊？
12: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在一起吃的最好。
10: 哎呀，
12: 就那个桂志梅，
10: 那叫桂纶镁，
12: 桂纶镁，
10: 哎，
12: 这就是一样。创新，
10: 这就创新，
12: 哎，都得创新，
10: 都得创新，
12: 哎，
10: 都得踹，
12: 都得踹。
10: 相声怎么踹？
12: 嗯，
10: 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12: 你给我死吧！
10: 怎么了？
12: 你刚吃的什么？
10: 蒸羊羔啊！
12: 蒸羊羔！
10: 哎呦我天哪！
12: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10: 啊！
12: 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10: 哎我吃养羊？
12: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10: 蒸熊掌啊，
12: 蒸熊掌！
10: 哎呀，
12: 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10: 嗯，
12: 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10: 我去，
12: 你还吃什么了？
10: 蒸鹿影儿，
12: 蒸鹿影儿，
10: 鹿影儿是啥？
12: 哎，鹿影儿，
10: 鹿尾巴呀，
12: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
10: 哎，还鹿皮皮？
12: 你还吃什么了？
10: 我这还吃了碗米饭。
12: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10: 儿？这。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12: 就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10: 还得有爱心。
12: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10: 换谁呀、啊？
12: 换一个有爱心的，
10: 啊，
12: 声音性感，灵魂纯粹，
10: 啊，
12: 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0: 那是你爸爸。
12: 不，不是你爷爷。
10: 哎，嗯，去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12: 你勾引我。
10: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12: 刘欢。哎，
10: 你先等会儿。嗯，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2: 长得多像老太太。
10: 这什么话，这叫。
12: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10: 是是是，
12: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10: 哎，那倒是，
12: 高音透亮，
10: 当然，
12: 三腔共鸣，
10: 嗯，
12: 口腔、胸腔、盆腔，
10: 哎，
12: 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10: 没有，没有盆腔，
12: 没有吗？
10: 没有，
12: 你加个低音炮嘛，
10: 哎，就不要
12: 环绕立体声，
10: 就用不着，是不是？用不着，
12: 你让他来，
10: 嗯、
12: 他说就不吃，
10: 他说也得吃啊，
12: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哟嘿嘿
10: 嘿，你开灯啊，嘿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12: 前奏前奏
10: 直接唱，
12: 正阳的正胸正啊正路人啊不能吃啊，
10: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12: 生花烧出去啊，烧子也不能吃啊，
10: 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12: 哎呀，
10: 别这样子，还黑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12: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10: 谁没有人性？
12: 就你这种男相眼，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
10: 别指我，
12: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没有，
10: 没完了是吗？
12: 你就没有人性，哎，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10: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12: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10: 相声什么问题？
12: 阳气太重。
10: 哎，啊，
12: 缺少一点阴气。
10: 缺什么？
12: 阴气。
10: 阴气。
12: 嗯。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10: 闹鬼来了是吗？
12: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10: 你说阴气吗？
12: 阴气就是鬼呀、
10: 啊。啊。
12: 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10: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12: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10: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12: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
10: 啊，
12: 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10: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12: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10: 是啊，
12: 穿个小旗袍往那一站。
10: 对对对，
12: 叉开到这儿。
10: 哎，撂下来。
12: 哎、
10: 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12: 旗袍开叉吗？
10: 不，没到这儿。
12: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开哪儿？
10: 开到这儿就要中分。
12: 嗯。
10: 开大胯
12: 往那一站，
10: 嗯，
12: 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
10: 哎呦，
12: 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悠，那个，哎呦我去，那个来点 music，
10: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我这
12: 不是不能说相声，
10: 这怎么着？这吃错了药了？
12: 我不信呢。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6: 脑袋，
5: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6: 还认识我吗？
5: 我可不敢认了。
6: 不是，
5: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演，
5: 姓什么？
6: 姓演，
5: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6: 头一句就是吧？
5: 哪句啊？
6: 赵钱孙演，
5: 没听说过啊。
6: 不是。
5: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6: 啊，周吴郑演，
5: 周吴郑王，
6: 冯陈楚演。
5: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6: 不是我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叫眼睛。
5: 眼睛？
6: 哎，对、啊、
5: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7: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5: 别问，
7: 不是，我就问问，
5: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6: 我就是您的眼睛，
5: 您就是我的眼睛。
6: 对对对，
5: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6: 我来看看您来。
5: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6: 坐下看。
5: 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
8: 大哥，
5: 我们不，
8: 您在这儿呢。
5: 这怎么又来一位？我这句
8: 啊，
5: 不敢认了。
8: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5: 请问您贵姓啊？
8: 我姓鼻
5: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8: 啊？
5: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8: 有。
5: 哪句啊？
8: 赵钱孙鼻。
5: 这没听说过。
8: 啊，
5: 赵钱孙演。
6: 哎，孙演大哥。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8: 我呀
5: 啊
8: 叫鼻子。
5: 鼻子
8: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5: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8: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8: 我来呀，闻闻您，
5: 闻我，行，甭闻了，坐那儿
8: 啊，
5: 坐那儿。
8: 哎，
5: 我这个梦呢？
8: 哎，
5: 怎么又来一个？您好，
8: 您在这儿呢
5: 啊？
8: 您还认识我吗？
5: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8: 啊，
5: 我不敢认了。
8: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5: 请问您是谁？
8: 我是你耳朵
5: 啊！我耳朵也来了。您上这干嘛来了？
8: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8: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5: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9: 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8: 我
7: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5: 我认识你，
7: 认识。
5: 你不是赵岩吗？
7: 啊，不
5: 啊，
7: 我哪是赵岩呢？
5: 你不是赵岩吗？
7: 再好好看看，
5: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7: 你那眼睛怎么了？
5: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7: 我呀
5: 啊，
7: 姓嘴。
5: 姓嘴？
7: 哎，
5: 叫什么呀？
7: 叫嘴啊。
5: 你叫嘴嘴？
7: 对，没听说过。
5: 嘴嘴啊，
7: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5: 啊。
7: 我就是你这张嘴。
5: 哦，你就是我的嘴。
7: 不错，
10: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7: 你大吃八方嘛。
5: 您上这干嘛来了？
7: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7: 我来啃啃你呀。
5: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7: 嗯，亲热亲热。
5: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7: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8: 向您的祝贺来了。
11: 祝贺您取得成绩，
1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5: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8: 哎，
5: 啊，
8: 这您还不明白吗？
5: 怎么回事？
8: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5: 哎，有这么些。
7: 我很
3: 听说了。
5: 听说什么了？
3: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5: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3: 还拿了不少奖金。
8: 你看见了？
3: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7: 真数他们了。
8: 不是
7: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5: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8: 干什么？
5: 荣誉怎么得来的？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7: 我呢？所以
8: 啊，我呢？
7: 我呢？
8: 我呢？
5: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8: 忘恩负义，
7: 过河拆桥，
13: 念完经打和尚，
7: 吃饱了就骂厨子，
5: 哪那么多废话
8: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5: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哎，
8: 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7: 谁是五官之首？
13: 谁该立头功？
7: 这头份奖金归谁？
5: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8: 胡说，
7: 放肆，
13: 无理。哎，
7: 坑的。
8: 我看啊，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啊，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5: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8: 太有关系了。
5: 你说说，
8: 你想啊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5: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8: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5: 晚上怎么了？
8: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5: 休息啊，
8: 眼睛也闭上了，
5: 对，
8: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5: 对。哦，
8: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5: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8: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5: 怎样？
8: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7: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8: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7: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8: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7: 问什么？
8: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7: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评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5: 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
8: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7: 您鼻子很重要。
8: 哎，
7: 离不开您。
5: 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5: 我没那意思。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5: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8: 是。
3: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
5: 哎，什么毛病啊？
3: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5: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3: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5: 怎么着？
3: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7: 缺德眼睛啊！
3: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5: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对对，就这样。
14: 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5: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3: 是不是啊？哎，
8: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5: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8: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5: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3: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哦，
5: 怎么报答我？
3: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我睁一眼闭一眼。
5: 我办个坏事吗？
3: 怎么
5: 不行？怎么
3: 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5: 是不是？
3: 不说，
5: 你怎么了又？
15: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5: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15: 啊，嗯，说什么
5: 啊？
15: 眼睛重要
5: 啊？
15: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5: 我没那么说呀。
15: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5: 信息机构
15: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5: 对对对，
15: 没我这耳朵
5: 啊，
15: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5: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15: 什么叫唱歌？
5: 听不出来。
15: 什么叫唱戏？
5: 不懂。
15: 哇哇哇，这什么呀？
5: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15: 对啊，
5: 啊，
15: 要是没我耳朵
5: 啊，
15: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5: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15: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5: 啊，
15: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
5: 啊、
15: 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5: 嘿嘿，对对对对。
15: 可是你呢？
5: 可是，哎，
15: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5: 我呀，
15: 你对他们什么样？
5: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15: 一视同仁
5: 啊！
15: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5: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15: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5: 是啊，讲卫生啊。
15: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5: 啊，爱护点嗓子。
15: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5: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15: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5: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啊。
15: 不买没关系
5: 啊，
15: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5: 明白。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15: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5: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15: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5: 是啊，
15: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5: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15: 你甭管
5: 啊，
15: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5: 行了行了，
16: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5: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16: 他委屈我不管呢。
5: 啊，
16: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5: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15: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5: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15: 哎，
5: 胡说！哎，怎么回事？
17: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5: 说他们呢？
17: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5: 别听见了，
17: 不像话。
5: 就是，
17: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5: 对，
17: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5: 啊、
17: 嗯，咱们是个整体。
5: 对，
17: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5: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17: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5: 就是嘛，
17: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5: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17: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5: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17: 我还用争吗？
5: 你可不争的吗？
17: 我是什么呀？
5: 你是嘴啊。
17: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5: 哎，有什么重要的？
17: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5: 说，我拿哪儿说呀、
17: 啊？还是的，
5: 嗯，
17: 靠我这嘴。
5: 对对对，靠嘴。
17: 你抽根烟，
5: 嗯，
17: 也得靠我这嘴。
5: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
17: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5: 对对对，
17: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5: 全靠嘴。
17: 你说个瞎话，
5: 哎，
17: 靠
5: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7: 反正我这嘴重要，
5: 嘴是确实重要。
17: 孝兴评比会上
5: 啊，
17: 评委说得清楚，
5: 怎么说的？
17: 说您口齿伶俐
5: 啊，
17: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5: 对对对对，
17: 说您吐字清楚，
5: 哎，
17: 也是夸。夸我这嘴呢，
5: 也是这嘴。
17: 说您嘴皮子利索，
5: 嗯，
17: 还是夸我这嘴。
5: 对对对，
17: 甭说这个
5: 啊，
17: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5: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7: 多新鲜呐！
5: 啊，
17: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17: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5: 这是用嘴。
17: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5: 哎，用嘴。
17: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5: 哎呦，不得。
17: 啊、
5: 您嘴下留情吧啊！
17: 我这嘴怎么样？
5: 好，
17: 啊、
5: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7: 重阳了，
16: 不干了、哎，
15: 我要请踏金假，我调离我啊我！
5: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16: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15: 啊？
16: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5: 我
16: 你就向着那嘴，
5: 我怎么向着他了？
16: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5: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17: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16: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7: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15: 你们别说了，
17: 啊、
15: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5: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16: 儿
5: 啊？这里
16: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17: 我、啊、行了，我、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5: 我说什么了？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17: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1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16: 那我 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7: 受着吧，受着吧。
14: 哎，我再问问你，
7: 问什么？
14: 你抽烟的时候
7: 啊，
14: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7: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14: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7: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15: 好，说得好，你说的太有道理。
7: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0: 对对对，
14: 眼睛，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7: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14: 我怎么了？
7: 你不错。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0: 真是的！
14: 我再问问你，
7: 还问什么？
16: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4: 哎，这是你的毛病。
7: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呢？
10: 对，
15: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7: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15: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7: 啊、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4: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7: 脑袋。
14: 哎，
7: 我对你有意见。
14: 对我有意见。
7: 哎，
14: 怎么了？
7: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14: 啊？是啊，
7: 啊，
14: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7: 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4: 怎么调法啊？
7: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4: 这嘴长到这儿来，
7: 哎，
14: 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7: 反正我得最高啊。
16: 像脑袋
14: 啊，
16: 我对你有意见。
14: 你有什么意见？
16: 我不能跟他在一块
14: 儿啊。
16: 我得站最高峰。
14: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7: 脑袋，
14: 哎，
7: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14: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嘛，
15: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4: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7: 到上面站吧，见我。
14: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我出来，
7: 哎呦，回来了！
14: 我琢磨过来了，
7: 啊、
14: 你们几位全走了、
7: 啊，
14: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哎呀，哎，我头回见这逗哏跟捧哏抢桌子，你出去，这在我这儿干什么？你这。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俩大傻子，
19: 不是你说词儿啊？
20: 什么词儿啊？
18: 你看紧张了，哎，不好意思各位啊，佳佳呢是第一次说相声，平时是主持，难免有点紧张。你这样，我先替他来一句啊，首先呢，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的掌声鼓励，谢谢各位。哎，想起词儿来了啊，说吧。
20: 为什么要感谢？
18: 为什么？这没这词儿啊，你这不是为什么感谢？
20: 哦，
18: 大伙儿给咱鼓掌，咱不得感谢一下吗？
20: 那大伙儿为什么给我们鼓掌呢？
18: 哥，啊，鼓掌，这是一种鼓励，鼓励咱们啊。
20: 那为什么要鼓励呢？
18: 鼓，对对啊，就是一鼓励，咱们一开心就演得更好啊。
20: 那咱们为什么要演得更好呢？
18: 你为什么有病不在家里待着呢？你不是你这出来，你说琢磨着这不有毛病吗？这人你这干嘛？
20: 你说我有毛病？
18: 哎呦，不是你什么意思？这哎，哦哦哎呦。 不是你这哪儿过的减速带呀？你这，哎，行了，哎呦嚯，好了，头回见这么吊带吗？你这，
2: 行，
18: 不是，你不至于，不至于，别瞎琢磨。观众给咱鼓掌，你看咱前头上来的也鼓掌，咱后头上的都鼓掌，一视同仁啊。哦。哎呀，回来挺快。
21: 你的意思是说，前面的也需要鼓励，哎，后面的也需要鼓励，
16: 对，
21: 前面的后面的都不好。
18: 没错，这什么脑回路啊？这都好，咱们去。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21: 你什么意思呀？
18: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呀？
21: 你是觉得我没意思？
18: 不是，我觉得你没意思，我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我表达什么意思吗？
21: 你就是觉得我这个人没有意思了，所以你跟我从此再也没有意思了，我们俩从此没意思。
18: 不是你的意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你表达清楚你的意思，我才能知道你的意思嘛。
21: 你一直说我没意思，你觉得你自己很有意思吗？你不觉得咱俩这一趴都特别没有意思吗？你还觉得自己特别有意思？
18: 你听我这个，打南边来个喇叭，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
21: 绕口令。
18: 你刚才说那就是绕口令，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意思的不是你这个哦，什么呀？怎么了？啊？
21: 他乐我。
18: 谁呀、啊？
21: 李丁。
18: 李丁乐，哎，乐就对了。咱说相声就为乐，他觉得你说的好，他乐正好。
21: 不是，我还没开始抖包袱呢，他就乐我。
18: 你还会包袱呢？
21: 啊，对呀、啊。哎
18: 呦，那太难得了。那你这样，你现在踏踏实实正经的
22: 抖一个，
18: 给他们抖几个包袱。
21: 行，现在开始给大家抖个包袱。哎、
18: 对。
21: 我精心准备的。
18: 你看你这小劲还挺好。
21: 有一个猎人，哎，射杀了一只狐狸。哦。但猎人倒下了。哟。为什么呢？
18: 这为什么呀？
21: 因为狐狸说：“啊，嗨嗨，我是反射狐。”
23: 好笑不？
16: 这是个啥？呵呵。
21: 你哎，我还有。
18: 还有，
21: 你知道为什么啊？恐怖片里都有一台钢琴吗？
18: 恐怖片里有钢琴，为什么呀？
21: 因为啊，钢琴住了几个妖。
24: 住了几个妖？
25: 钢琴住了几个妖？
21: 还有
18: 呢？
21: 你还想听不？我还有个动大字。
18: 你说，
21: 有个人叫小明。嗯，小明没听见。你看看这场面多热络呀，场中氛围活起来。
18: 你这几个包袱，我们血都凉了。
21: 没凉。是我不够好吗？嗯、啊，
18: 那没有你的事儿，特别好。
21: 那既然不是我不够好啊，导演不够好。
18: 那不是啊，导演那个精心编排的，这导演也好啊，没不是导演的事儿。
21: 他们不行，这啊，他们不够乐。
18: 这师姐他们一直都在乐，这个表现特别好，他们也好啊，
21: 好，
18: 都好，
21: 我也好，哎，导演也好，
18: 是，
21: 观众也好，
18: 没错啊。
21: 那谁不好？
18: 那就我不，有我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来这套，我好着呢。你记住了，咱们不能精神内耗，咱们这个节目你也行，我也行，观众也行，导演也行，大家都行。总之就是拒绝精神内耗，明白了吗？
21: 明白。咱们拒绝精神内耗。
18: 对，来吧，给大家说个相声。
21: 好，哎，我还有个大包袱。
18: 哎，你这个鞠躬吧，还是。
2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

0: 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
0: 太划算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

0: 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5: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鱼羊为仙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0520啊，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对，发送520啊，是我们昨天给大家精选出的一张图片啊，精选出的一张图片。对啊，你们知道鸳鸯是不是？你们也知道龙，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见过鸳鸯龙？鸳鸯龙啊，我的天哪！你看一下，你真的是，你一辈子。现在天热了，盖个毯子就行了哈，不用被子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052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哎呀，怎么说呢，刚才开场的那句话，只羡鸳鸯不羡仙，前半句是什么？前半句得成比目何辞死，啥意思啊？就是如果我们要能变成比目鱼的话，死都愿意啊。说的是比目鱼啊，就是成双成对啊。我不知道比目鱼是不是就是眼睛长一边的那个呀？他们成双成对吗？搞不清楚啊。就反正这古人有时候就是对博物啊，就科普这块肯定，哎，人无完人，对不对？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呢。谁跟你说鸳鸯他啊，你懂的。鸳鸯，公鸳鸯，如果他用现在的词来讲，那是绝对的渣呀。是不是绝对的渣呀？他就喜新厌旧啊。他脚踩几只船呢。他不遵守交通法规呀。真的啊，就是鸳鸯，就是大家的一个误会。其实一些大型的鸟类，比方说什么什么天鹅呀、大雁啊，这些鸟恐怕还真的是一夫一妻，是不是？那鸳鸯，这所以只羡鸳鸯不羡仙。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0，发送阿拉伯数字52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百年鸳鸯龙，百年鸳鸯龙。这个品种呢也是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2021年的时候才发现的吧？啊，就是新品种啊，新品种，它真的名字叫做百年鸳鸯龙啊，不是它的绰号，也不是它的小名。你看这个图上，就昨天配合那个特别的日子，还配有一段词，叫我们俩花，不是那个啊，我们俩每一天都一起觅食，一起玩耍，看流水。看过了每一次日月交替以及星辰大海，哇哦！
6: 小雨，我刚才在甩黄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

0: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1: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狭隘啊，让大家发520这个词，可能很多的开心果都会觉得，哦，就是恋人之间。不是啊，就是我爱你，我爱你非要是就是男对女说或者女对男说吗？嗯，不可以是你对你的父母，当然对你的父母也是男对女，女对男。我的意思是，难道不可以孩子对父母说吗？对不对？难道不可以是学生对老师说吗？是不是？老师对反正我觉得就是我爱你这个意义啊非常的宽广啊，非常的宽广，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鸳鸯龙一样，百年鸳鸯龙，大家看到了吧，那是一个化石啊，百年鸳鸯龙的化石。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呢，就发现是一个新的品种，然后呢两条龙呢紧紧的依偎在一起。就是在挂掉之前，变成化石之前，被掩埋之前，他俩在一起，所以大家觉得哇哦，于是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叫百年鸳鸯龙，知道吧？但他们真的是两口子在一起不离不弃，在最后一刻抱团，真的是这样吗？会不会正在为了就是？你还钱给我，我不还，你打起来了呢？会不会是因为抢夺食物干起来了呢？是不是？就像是安徽博物院的楚大鼎，上面有安邦二字。哎，那个时候的安邦跟我们现在的安邦是一个意思吗？不一定的。那会不会有可能，这个工匠，就是制作楚大鼎、诸葛大鼎的工匠，他叫安邦呢？对不对？这很久以前的事儿，我们只能够凭着自己的想象力。你想这两个家伙他们在做什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百年鸳鸯龙，发送阿拉伯数字52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我跟你们讲啊，即使他们俩是仇家，即使他们是俩兄弟，这名字也改不了了。动物界就是这样。你取了名字就改不了了，所以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2: 每次出差亲自干事都感觉好危险啊，因为忍不住的想要互动，但是又在开车。

好嘞，17:39啊，再次和大家说，那明天我看了一下啊，明天开始，今天是短暂的雨停，后面又要开始下了，所以大家呢做好心理准备啊，堵车别堵心，好吧，未雨绸缪，关注微信公众号，你看这个天就是这样啊，一旦要是不下雨出太阳，无敌鬼。这个气温就哗啦哗啦的往上升，对吧？然后一下雨呢，就哗啦哗啦的往下降。注意身体健康，好吗？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我们的开心果一起热爱大自然，一起热爱大自然。他说，每次听你们节目都互动不了话题，因为我上高速了。你看我们的开心果有的。就是在很远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的开心果，那个谁，小排，他是在广东那边，是不是？我们还有开心果在韩国，在韩国听开心福大使，那这位开心果就在高速上听开心福大使，那肯定住的也比较远啊，对不对？没关系啊，没关系，我知道你们都是。遵纪守法，尤其是遵守交通法规，因为安全是第一要务，啊，没事儿，没事儿，听着就行，听着就行。感谢大家啊，我们的开心果王东菊他说，感觉最近什么都做不好，心情很差，工作效率极低，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价值，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他说参加工作近13年了，以前还是很热爱教师这份工作，也就是说他是一位老师。他是一位老师。我不知道东菊此时此刻在不在听节目啊，我给他的回复是，如果说您觉得老师这份工作都没有价值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几个工作有价值吧。是不是我们从小就老师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缘分呢、啊、就是他是园丁，他是在孩子们或者在我们童年青少年的时候埋下种子的人啊，这个种子太关键了，对不对？你除了老师以外不就是开心副驾驶了吗？开玩笑啊，这什么时候不忘把自己摘出来，真行啊。但是我觉得东菊讲的这个状态啊，就感觉什么都做不好，心情很差，工作效率极低。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你不管是什么工作，还是老师也好，主持人也罢，都会有一段时间啊，就是莫名的不在状态，这很正常，很正常。但是怎么办呢？熬过去，熬过去就会一片光明。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会取一个中线，那你现在很 down 很 low 的时候，坚持住，一定会有起来的那一刻。相信我，也许就在此刻，也许就在明天。坚持住啊，坚持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坚持也是最重要的。请大家坚持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听“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0。说到520哦，今天是5月21号，对不对？是吧？今天是521，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昨天没有办法对大家伙说我爱你，那么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讲我爱你多一点。521吗？那多了一点吗？我爱你多一点。好，今天的话题太棒了。各位，刚才那位老师啊，我觉得他现在陷入低谷，没关系，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今天是521，每天多爱自己一点，那么你会做些什么呢？大家听清楚了吗？521这一天，每天请多爱自己一点，你会选择做什么？哎，就是你自己关心自己，自己爱自己，每天多一点，你会做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啊，爱自己的点都会不太一样，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是不是啊？你到底是萝卜还是白菜？牵出来溜溜，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大家有各自的喜好。那么爱自己多一点的话，你会做什么来爱自己呢？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自从听了开心副驾驶，我觉得我更喜欢停车场了。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好多朋友都在停车场坐在车里。
1: 包月200。
2: 你包了吗？
1: 我包了。
3: 我前两天啊听一个孩子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妈妈买了一条桂鱼，然后做了以后呢，妈妈说就是不喜欢吃桂鱼，就给他吃啊，他吃完了以后就去休息了，然后半途中呢起来上厕所，结果看到妈妈正在续那个鱼骨头。今天是5月21号，爱自己多一点你会做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鱼头鱼尾，咱们先喝一杯啊。说到喝一杯，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了，他说爱自己多一点那就少喝一点。真的是啊，真的要少喝一点，尤其是年纪大缓不过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菲菲说，521爱自己多一点的话

0: 我就准备在618给自己买双鞋。应该是男人吧，就是一定要在打折的时候才舍得对自己下手。昨天都给了520的大红包，不容易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啊，天赐说，爱自己多一点的话呢，那就早点关机，多睡会儿觉。真的是啊，这个就是针对那些喜欢熬夜的开心果，熬夜的开心果啊。说到开心果，我们的开心果小陈说，爱自己多一点的话，就是多听点开心不下屎呗。你选择，我喜欢啊。开心果畅畅说，爱自己多一点的话，就是从明天开始跑步。你别说跑步了，就是从明天开始啊，咱先从散步开始，好不？
1: 是什么让你来跑一场168的比赛的？
2: 一种信仰吧，此生必跑。
1: 在过去的30几个小时里面，你脑子里面在想点什么？
2: 完赛吧，来肯定不能白来，一定要拿下。
3: 钱最多，赶紧搞完，下次不报168了，
4: 完赛就好了。
3: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纯粹。
5: 昨天 CP4 的时候，有一个盛热汤的大哥说，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鼓舞我。这句话一张送给大家。
6: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相信自己，爱自己，每天多爱自己一点，你会做什么呢？字里花开说，可能做一顿合自己口味的饭菜吧。也可能早出晚归出去闲逛一天，啥都不管，亦或是读一本一直喜欢的旧书。浮生半日闲嘛，对不对啊？旧书，你是一个恋旧的人呐。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2: 大叔城的开心果、
3: 合肥的开心果、
4: 河南茶厂的开心果、
5: 河北的开心果、
6: 河南的开心果、
7: 国都的开心果、
8: 四县的开心果
1: 冠名播出。
9: 开心报一报，
10: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9: 开心报一报。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近日，河南一名小学生啊，写作业的时候坐不住，妈妈想了个办法。哎，就是各位父母啊，家里有孩子写作业的父母，你们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就孩子坐不住，给你们3秒钟，3、2、1。这个妈妈想出来的办法是让孩子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写作业，效果怎么样？是吧？不仅脚下生风，手上也干劲十足，能安安生生的写作业整整一小时。各位开心果，这说明什么？双脚离地了，聪明的大脑又占领高地了。重庆一个男子在嘉陵江捕鱼，遇街道办人员执法，你们猜这男的怎么搞？直接扑通跳入江中逃走。嘉陵江啊，嘉陵江，重庆的嘉陵江，由于水流非常的湍急，执法人员呢没有下水拿走渔网，随后男子折返将渔网取走。警方工作人员说，男子已游上岸离开了。不是啊，大哥，一个渔网也就几百块。你这是玩命啊，你这是啊。最后马步光投向宁波，宁波一个商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偷吃比赛。

当然了，鲍先生也说了，还有人特意选择坐在讲台左右护法位置，弥补学生时代从未坐过的遗憾。那么最终结果怎么样呢？最终结果是一位30多岁的男生获胜，获得了1克黄金金米粒，价值1400元。比赛结束后，反响热烈，很多人意犹未尽，希望举办第二场。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

0: 京时间1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开心果一个松说，今天是打卡11天，还有一天又是周末了。没错，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呢，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我还记得就是讲打卡这个事儿，那个我们有一位开心果，卡皮龟，卡皮龟是连续打卡100天啊，好像当时他是不断的发语音来。有一回好像出了点差错，是他加班啊还是怎么着，然后就是等我们节目结束了以后他才发的语音，但是也是勉强让他通过了，因为那个时候行百步者半九十嘛，对不对啊？最终打卡100天，然后呢基本上就消失了。所以这说明什么？说明啊，人生啊不要太圆满。哎，人生啊不要太圆满，当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很顺的时候，那就要 be careful 了，就要小心了啊，就要小心了。就像是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那位老师啊，东菊老师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状态不太好，你一定有一个回升期，但是你如果状态一直都很好哦，反正我就是特别的有体会啊，就是一旦最近几天状态特别好，吵的了，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真的。所以什么叫做小满胜万全啊？没错，人生小满胜万全。今天是24节气小满。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开心副驾驶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人生处处皆小满，请举一个你很有分寸的例子。这件事儿你做的你觉得有分寸，哎，我没有要求十全十美，我觉得小满即可。为什么我们老说叫做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呢？这不就是小满吗？哎，你看只有全开的时候，那才是大满啊。当然了，没有大满啊。小满就是长大了他也还是小满啊。没有大满啊，你看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如果有大满，那太不中国了。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不对的。人生处处皆小满，掌握分寸最重要。请举一个你很有分寸的例子。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小猫咪怎么叫啊？
4: 喵。
3: 小猫咪是喵。
4: 喵。
3: 小狗狗怎么叫啊？
4: 喵。
3: 小狗狗是汪汪。
4: 汪汪。
3: 啊，羊怎么叫啊？
4: 喵。
3: 羊是咩。
4: 咩。
3: 老虎怎么叫呀？
4: 喵。
3: 老虎是哇呜。
4: 哇呜。
3: 狼怎么叫啊？
4: 喵。
3: 狼是儿呜。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我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very
1: okay. 人生最佳是小满，花未全开，月未圆。日有小暖，岁有小安，人间小满，长夏安康。这是合肥马拉松发来的一条消息。18:0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所以什么事情啊，都不要做得太过了啊，都不要做得太过了。比方说运动健康吧，太过了那过犹不及。这样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位大哥啊，然后以前也是同事，他呢不跑步，但他游泳，他每天都游泳，每天都游2公里。游泳游2公里和跑步跑2公里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完全两个概念。所以我很佩服他，他讲他游上来了。因此我觉得就是你一个运动达人，你一个礼拜最少有一天也要歇一歇啊，也要歇一歇。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人生处处皆小满，你有什么掌握分寸的时刻吗？我们的开心果班长啊，班长说上一次同学聚会喝酒，我把最后一杯酒偷偷的给倒在地上了。谢谢班长的坦诚啊。就不知道酒桌上的朋友有没有此刻在同学们听到班长是怎么说的了吧。哎，都是套路。当然了，你这个也挺好，就是每个人啊要有自知之明。这班长还能倒。我肯定搞的了，就是分寸感特别差，你知道吧，就分寸感特别差，特别不好啊，特别不好。班长这样的做法呢，你要不说出来的话呢挺好啊，就是就说出来以后就有点那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猪啊，小猪说今天中午吃饭吃到最后一口，我把它留下来了，没吃，吃不掉了。那谁不说过吗？叫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就是保持饥饿感，对不对？就是人要有七分饱嘛。如果古人早就说过七分饱，所以这少吃点没错。但是啊，如果要是在食堂的话，我们现在食堂阿姨啊，就是打饭啊，都打一丢丢。真的，然后他问你够不够，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这个微小的举动以后啊，发现剩饭的人啊越来越少了。以前我每次去送饭盒的时候，都看到好多好多的剩饭，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特别不好。所以阿姨问了一下，说：“哎，这个够啊，这个够啊。如果你觉得不够，他会给你加的，啊，就是一定要光盘嘛，你知道吧？一定要光盘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吃不掉。”可以直接说，包括我跟小满也是这么讲的，他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就吃不掉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呢？老师又不是像我一样是家里的清道夫，对不对？那不就倒掉了吗？所以我跟小满也讲，我说你吃不掉一定要跟老师讲，你就说我今天胃口不好，我吃不掉，对不对？老师麻烦给我少盛一点，老师一定会给你点赞的。那个时候的老师就是食堂的阿姨呀、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哦。骆驼祥子讲，
2: 不存在。哎，小雨，你问一下那个班长，他倒的是什么酒？是好酒，作孽哦。

0: 打开开幸福家事，让你路途幸福度，带给你的是快乐幸福，开幸福家事，开幸福家事。
1: 不喝难受，喝了吧，其实更难受啊，每次喝完都后悔，然后每次缓过劲儿来啊又得喝，这辈子已经活成这种样了，咱说还是得戒。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哎，你们讲到小满啊，你们讲到小满，我们的开心果，花姐就说了，小满胜万全，现在能听开心副驾驶就很幸福。感觉到就快听不到了是吧？相信你的直觉啊。哎，你们说到小满，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
2: 哦，文班快速上球，前场是个五打四，这球来看看文班
3: 吧。高高闪，投进了！
2: 文班，
3: 文班投进了！
2: 超远的追身三分，真敢投啊！
3: 刚过 logo 就投进了。
4: 打到第五节，踩着 logo 来个中场三分绝平，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是你不会做的吗？啊！
5: 这个球打不打转换？
2: 哎哇！
3: 文班三分！
2: 哇！
3: 文班！超远，你是库里吗？
5: 不是，这个简直，
3: 哇，你是库里吗？
5: 你要再说他不是外星人，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6: 什么是神仙？这就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 NBA 的，就是分区决赛啊，里面有一个大高个，多高呢？两米二六，然后呢，他呢能像后卫一样运球。然后呢，在第一个加时赛的时候啊，就是他那一方呢落后三分，他把球啊，就是在中场，篮球场啊，中场过去一步，就是那个 logo， 每个球队不有 logo 在中场圈圈那块吗？就直接投篮了，中场过去一步就开始投篮了，然后命中了三分，扳平。哎，一个两米二六的大个子。他那场得了多少分呢？得了四十多分，然后是二十多个篮板，就是前无古人啊！就这太恐怖了，你知道吧？太恐怖了。你们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恐怖的吗？自从他到咱们中国少林寺来过以后，真的，真的，在去年的时候，他来少林寺修行来的。然后当时呢，少林的武僧还教他在那个土坡上单脚蹦来蹦去啊，训练过他，就不一样啊。但是，他肯定没有学过“人生小满，胜万全”。哎，昨儿那表现简直是，就是炸裂啊！然后今天的比赛呢，吵到了，吵到了，哎，这说明什么？就是拉平的呀，就是会拉平的呀。你昨天炸裂，你今天花看半开，酒在微醺，文班亚马，你学一学啊！你当时怎么太恐怖了？那个表现太恐怖了。那今天你还能这样吗？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按照人生来讲，如果你今天再这么炸裂，我觉得要注意人身安全啊。真的是啊，今天就输球了嘛，今天就输球了，所以应了苏轼苏东坡那句话，人生啊，到最后啊，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0: 一切都会归于到一条中线上，会把你拉平的啊！你太炸裂，那你后面就是有失败，有低谷，然后把你拉平。那你现在很 low， 就是你在低谷，别着急，忍耐，坚持，你一定会有抬头的一天。所以别着急啊！哎呀，真是啊，就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小满。小满，我这名字起的真是太好了。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满。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3: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2: 青青燕中窥，小如带鱼戏，展翅小小翅，神欢花人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窥，小如带鱼戏。
4: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0: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8:1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1。今天按道理说啊，今天是周四嘛，应该是周四做菜，周五吃，对不对？但是我们打破一下这个格局，因为这个礼拜它不是世界博物馆日嘛，所以呢，我们今天依旧是给大家讲述博物馆的故事，讲述一些宝贝的故事，发送阿拉伯数字521。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是，今天我们依旧是一条龙，今天依旧是一条龙啊。今天这条龙与众不同，昨天的龙大家知道吧，是一个化石嘛，是一个恐龙的化石 dinosaur 啊，但是今天这个龙是个文物，是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你在国内看不见，但是它是一条中国龙，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它长得什么样呢？它是最大的单体龙雕，可惜它离我们很远。

0: 18:2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1521来看看今天这张图，非常的漂亮。这反正我很喜欢啊，就是这个龙雕是我见过的龙里面最帅的，最帅的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1521。今天是24节气小满嘛，因为我觉得小满这个词太好了啊，太好了，就是一个分寸。叫胜不骄败不馁嘛，就是有的时候，那比方说啊，举个例子，我今天的节目我个人感觉到节奏很好，自卖自夸一下啊，节奏很好，我觉得今天节目上的很通畅，很舒服，然后按道理说我就要倒霉了，对吧，对吧，我今天呢录了一篇文章，是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然后呢发给了我的老师文刚老师让他听一下，然后文刚老师刚才呢给我回了一段话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啊，汪曾祺的文章一般人不懂，所以这就是水平啊，就是骂人都不带脏字的啊，水平特别好。
1: 我是文刚，推荐大家在这个点收听小雨和轩轩的这叫什么节目啊，我都忘了这个什么节目的名字啊，开心副驾驶，听开心副驾驶。我刚才这样说个行啊，烦，整天说来说去的，
2: 怎么就跟闹着玩似的呀。
0: 金话筒可不是闹着玩的，说我播的烂就播的烂，不要说我不等好不好啊。行吧，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雕，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啊，这个龙雕来自于战国时期，战国啊，燕国的青铜翼龙，好帅吧，这个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单体龙雕，但是呢它和我们一般见到的龙不太一样。你可以想想看，就是我们中国龙啊，不管是邮票上的、画册上的还是电视上的，跟这个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是的吧？啊，从背后看呢，它像一只鳄鱼，背上还长着一对小翅膀，所以叫它翼龙嘛，就是有翅膀的龙啊。蹲着的姿势特别帅，就像是一只老虎，一只猛虎要去扑猎物一样。就随时都会腾空而起的那种感觉，对吗？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对，这个龙雕是当时好莱坞拍《花木兰》里那个龙的原型，就是它。这是动画片《花木兰》里面的龙的原型，就是它啊。那么燕国当时在哪里呢？燕国在河北保定。各位，1914年啊，那说那这个龙雕这么帅，它为什么不在我们国家呢？您听我讲啊，1914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在锄地的时候发现它，但是又不知道它叫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知道吧？就给它起名叫小金牛。然后呢，他这个农民啊，就以40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比利时。

商人，900块钱把他给卖了。从此这条翼龙就开始颠沛流离，四处转转。目前他在哪里呢？目前他在阿布扎比的卢浮宫，就是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阿布扎比的卢浮宫，不是法国卢浮宫啊。为什么他叫阿布扎比卢浮宫呢？因为是法国人和阿联酋人在那个地方一起建造的，所以叫阿布扎比的卢浮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最大的单体龙雕就在阿联酋了，就在国外的博物馆了。来吧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看一看这个海外的龙雕。其实我们国家在海外的文物还有很多，包括之前给大家讲的那个昭陵六骏当中最漂亮的两匹马也在国外。那么哪一天这些文物可以回家，我们也跟他们一样翘首以盼。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不懂汪曾祺文字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人生小满胜万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荒谬啊！

圈的牙场要七上八下，八楼的毛肚要多倒几下，吃了老火锅喝点老鹰茶，保证你娃第二天吃不到喝不喝了。喝到起慢慢来，边说边烫，啤酒喝到最后，紫薯香香，吃得飞快的那个是麻辣烫，糖醋圈圈的那个是串串香。

0: 溜悠溜悠。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2: 我们就是火。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

0: 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莲君演播。
1: 秦玉梅下山之前，老师嘱咐的那些话全部都记在心上。闹了半天，秦桧不是自己的亲爹呀，爷爹，自己的亲爹叫秦红啊。老师要把自己许配了老岳家的岳霄，现在姓沈叫沈霄，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忍耐，到舅舅那儿去，到金霞关那儿。你二舅再不是人，你大舅，他也能够疼你，也能够爱你。不过想当初他也有一时之错，他不应该默许。至于秦桧呢，是大家的公敌，你不能一个人把他杀了，你一个人杀，一个人报仇了，老岳家那仇怎么办？是不是？其他人仇怎么办呢？而且又对他提出来，如果你要跟岳家结婚之后，秦岳之仇今后慢慢一点都解了，不然的话，这回岳家平了反，杀秦三千里，是灭秦八百户。这样一来，五行中少死不少无辜。所以说，姑娘来到了金霞关，突然间发现前头有一个人马挂銮铃，来到跟前一看，哎呀，谁呀？二舅。因为他三年回回家呀，回家他爹在两军疆场上作战，不带铃就到他舅舅这儿来。可是头三年到舅舅家，大舅出去了没在家，二舅的儿子曾经调戏自己呀，告诉二舅这件事情，二舅没太追问，心里也不满意。尤其这下想起来了，我的母亲让你给绑上，愣给夹着，抱到了秦桧的屋里头，让秦桧给强占了。我怎么能饶你？往四顾看看，四外有没有人？干脆我杀了你就得了。血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给大舅留出路，给他留个生路，二舅可杀不可留。所以说刚一抄刀，就听见李如虎的身背后有人大喊，贼，你往哪里逃走？李如虎非杀你不可。李如虎一学马往姑娘背后就跑啊，丫头啊，这小子他妈不是别人，是老岳家反叛之后啊，叫岳霄，他来杀我嘞，你过去把他宰了。啊，姑娘听了一愣啊，怎么这么巧啊？本来奉师命回来，先隐遁在舅父的家中，然后师父给日月老祖送信，让日月老祖呢再给神奇沈文公送信。神奇用花红小轿把我娶过去之后，完了婚，生米做成熟饭。师父下山解说这一段的情节，然后我帮着老岳家捉拿秦桧。看来现在我就遇上他了，这怎么办呢？只好往前一催马，吁，就觉着自己鬓额发红啊，有点发烧。可是岳霄不知道，岳霄把马皮的，吁，什么人？如果要问，我姓秦，我叫秦玉梅。秦玉梅，一想。据我耳朵里的传说呀，秦桧有个女儿叫秦玉梅，半满月，那全朝文武都去了，大贺特贺，皇上御驾到咱那儿去了，还给他百炼锁。能是他？我来问你，秦桧是何人？姑娘听到这儿，卡吧卡吧嘴儿，这话怎么说？说他是我爹，他根本就不是我爹。说不是我爹，这个事儿还不好解释，必须一点点把我话说明白了。啊，如果要问他，他就算是我爹吧？啊呸！哈。

老丫头啊，闹了半天你是老秦家的人，本来你是女流之辈，我不想和你交手，好男不和女斗啊。你既然是秦家之女，你而且还是秦桧最得意的女儿，我哪能不杀你？招枪啊！突突，这一抖枪过来了。姑娘闪身急忙趟架出去，连三并四几枪，姑娘挑起了大拇哥，心里在想：师父给我找这个婆家，这个丈夫，哎，就冲他的武术，我心满意足。再借着天上现在已经大黑了，月光出来了，星岛屿出来了，一看这小伙长得黑，倍儿精神，好，心满意足。大姑娘虚砍一刀，学马就跑。旁边树林啊，钻了树林子了，哪里走？后头学马就追，也追到树林里，一看姑娘勒马横刀在那儿站着。丫头，难道说这儿有埋伏？你把我给骗到这儿，你想抓我不成？姑娘摆了摆手啊，岳公子，我这有一封书信，你能不能看看？谁写的？陈抟老祖写的。心话，你要看完这个了，你师父和我师父双方给定的亲，可能你就不能说别的了，然后我再介绍我的身世，把一切说明白，那也就行了。书信？何人书信？与你有关，你说出来是什么人写的书信？要说起来是我授业的恩师陈抟老祖。哎呀，月霄当时一愣啊，陈抟老祖我不是不知道啊，那跟我师父是最好最好了，两人好得像一个人一样啊，经常到我们那儿去，我不是不认识啊。他给我写的书信，哎呀，陈抟老祖你怎么这么糊涂，收这么个败类徒弟呢？他是秦桧的女儿，你哪能收呢？你叫他能耐了，刀马纯熟，没事杀老岳家是怎么着？他好人家的女儿可以呀、啊。有些书不看，对陈抟老祖不太恭敬，看看有奈何妨？拿过来，姑娘掏出来这封书信，放到刀面上，往前一递。小伙子一看，哟呵，跟你爹一样啊，这心眼可不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你咔嚓一刀把我腰断两截，是这么个意思？你家公子爷能上你的当？你家少帅爷也不是傻子。姑娘一听，哦，明白了。刀尖往下一顺出溜，这封信掉到地上，往后马匹退出去十几步，站到那儿了。你看看吧，月霄眼睛学摸着他，来个夜叉探黑，歘啦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嘿，气得直拍大腿呀、啊！原来陈抟老祖中间为媒，上头写着跟我师父已经定好了，把秦玉梅的终身许配于我百年之好。哎呀，老祖，你收他当徒弟你就够糊涂了，你这个你要成浑人了吗？秦越两家呀，不单一辈儿不能结亲呐、啊、恐怕辈儿辈儿不能结亲呐、啊、不管是谁姓秦的，恐怕老岳家也不能要啊。我哪能要他呢？我如果要了他，岂不是天下的奇谈吗？我爹我兄长都死到他爹的手里头了，末不了我要他，要他当媳妇儿，正经八百天下第一酒色之徒啊，我算完了我呀。把信都给撕了，歘一嚷，姑娘一看啊，你为什么给撕了？秦玉梅
你觉得你师父给这封书信，你家少帅就能要你吗？你爹是神马东西，全家该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啊！而且老月姐下定决心，杀秦八千里，不是三千里了，灭秦八百户，是非你们沾亲带故的完全都杀。其中能没有你吗？我能要你吗？我把你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你算什么东西？唰唰唰唰唰唰，这枪左三枪右五枪，这姑娘光躲，因为她枪法好啊。姑娘一琢磨，不行啊，她那头光扎我，我光躲，我跟人解释还解释不清楚，下话还不让我说，你这不好办。汤架出去，马又往旁边一转，转一棵大树，把马带住，你站住。姓岳的，你以为我爱上你了，我非得要嫁给你不成？从前我不认识你，你枪法多高我不知道啊。我师父从今做媒，你师父曾经做媒，两家定下的亲事，师徒如父子，他可以掌握咱们的命运。而且我不是秦桧的亲闺女啊，他是我的野爹呀，我跟他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今天正好巧合我遇上你了，不然的话我到金霞关，我等着，等着神启派人来娶我来，我跟你成亲之后，师父下山才能够对你说明此事。偏偏我遇上你了，你看，我这儿还有一份血书呢，我可以以他为凭，说明我不是秦桧的女儿，你可以看看。掏出来之后，刚要往前递，没敢。行了，你带给我撕了怎么办？这是母亲的遗书啊，这举着，你看看吧。虽然说满天星斗，一轮明月天边倒挂，在树林里头树荫这一挡，当然是看不清楚了。再说也不想看，我也不要你。丫头，你甭给我看，拿这套东西你来唬我作甚？你还不一定安的什么心呢？你表面上说嫁给我，兴许是你爹这么多年灭岳家灭不了，现在实在没有招了，用美女烟粉剂你插入岳家的心脏，你做内应。你既然禅团老祖的徒弟，当然你有两下子了，你如果要做内应的话，我们岳家难讨公道了，今天我非杀了你。姑娘一看没辙了，盯着扎自己呀，连招带架，还刀，没舍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得抱着走。烈女不嫁二夫啊，已经终身许配他了，必然要出现这种现象，他哪能要秦家的闺女？一想怎么办？我不能等着他扎死我。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姑娘一回身，啪，打出一物，是个圆球。耶，月霄一看会打暗器啊，身子往旁边一闪，拿枪往旁边这一架，啪噗，什么温黄丸？这药这一出来，当时月霄就觉着自己闻着不对劲儿，香喷喷什么东西，没等反应过来，脑袋呜一迷糊，栽两栽晃两晃，把枪扔到了地下，人还没等掉下去，姑娘马往前一窜，就着一扶扶住后背，把他摁到马上，不能掉下去了，又把枪给他捡讲起来，给他挂上，看了看他背后这个鞭，哎呀，我听我师父说过，神奇审问。

这个东西不，摘下来仔细看了一看，细查有故景，能看出来，果然真是把叉刀自己背后。怎么办？我杀了他，哪儿能呢？提不到啊！我跟他无冤无仇，他跟我都是一样人呐。 我能杀他吗？他是被害者，我也是被害者。再说，还是我的丈夫。正这个时间，就听见外头喊：“外甥女儿啊，外甥女儿，怎么样啊？拿住没拿住？”他二舅李如虎跑出好老远去了听声，最后没动静了，一琢磨不定谁把谁宰了，回去看看吧。他这回来了，一看外甥女儿那儿已经把人给捉住了。

行啊你啊，你能够把老岳家的后代给拿住，你的功劳可太大了。将来你的婆家不一定找什么样的高枝儿呢。来来来，进城吧。姑娘没办法，只好随着他进城。不过这脑袋里头转了800多圈儿。进城之后，月宵是什么样的后果呢？不知道。等入了城了，眼前来到帅府了，孩儿啊，你进去看看吧，我给你来个惊喜。哦，什么惊喜？你爹在这儿呢，你爹秦桧啊！万万没成想，秦桧跑这儿来了，小脸一绷，当时又反了笑容。师傅告诉自己的，一定要忍。这下如果一发，我咔嚓把他杀了，老岳家还能收我吗？老岳家手下所有的众将，是凡是被害者，就是没被害的，谁能饶我呀？凭嘛你一个人给杀了我？进去吧，到帅府把人绑上了，绑好了，马匹给拉走。枪，都弄走。小姐拿出解药，啪给抹上。人已经明白过来了，妈，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活20来年还这么大的岁数，绝不能给我爹丢人。李如虎，他也骂呀，兔崽子，反叛之子，小反叛崽儿，你还要造反？这回你折腾到头了。你把梁芳给打的后脊梁那个大血包到现在还没下去，吐血的症现在还没好，不过比过去是强点了，险些死到你手啊！这回你算到阎王爷的跟前了，压着直接来到帅厅之下，小姐跟着二舅来到上边，抬头一看，果不然呢，正是秦桧。不知道自己身世之前，拿秦桧当做自己的亲爹呀。秦桧对他太好，那么多的儿子，对哪个儿子也没有对这个女儿好，就投自己脾气来的。秦桧抬头一看，哎呦，玉梅呀，是你不？爹是不是判你判红眼了？我看差了，是不是你？秦玉梅忍辱求全，来到跟前，飘飘下拜。不错，正是玉梅，这厢有礼了。哎呀，孩子，你看这老小子还哭了，见到自己最亲的亲人了，到跟前拉住玉梅的手啊，丫头。你学艺走了之后啊，你3年1探家，始终没有看到你娘吧？是啊，我娘怎么着？你娘啊，我没敢告诉你呀。你走了之后，你娘想不开的，想你呀，上哪儿找你去？陈团老祖给带走了，你母亲的上吊了。姑娘眼泪围眼圈转了好几转，嘎噔咽回去了。心话我早就知道了，师傅告诉我了。是想我想不开死的吗？不是啊，他把我交给陈团老祖了，留下血书了，最后绝笔。他不想再让你糟蹋他了，不想再背这个臭名了。女儿有了倚靠，所以说上吊而死，我岂能饶你？不过现在，暂时忍。一看秦桧前后左右这些个人，另外自己的大舅调兵也回来了，调兵去了。丫头啊，你来了就好，你帮助我前敌立功。哎呀，姐夫啊，姐夫！李如虎过来了，这高兴啊，手舞足蹈。这丫头刚刚下山，你说就。

扎了根儿一样，就像没有关节一样，跪不下。姑娘一摆手，干嘛非得让人家跪下呢？大将军可杀不可辱，这是做什么呢？秦桧一听，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对，别让他跪，别压了。大胆的月霄啊，你把我的干儿子梁芳给打得险些丧命，老夫岂能饶你？来呀，马上就地阵法，我眼看着把他宰了，方解我心头之恨。剁！李如虎擦啷了一下，宝剑出来了。你看抓住的人五花大绑，那他过来，他觉着他可英雄了，可了不得。往前刚要一窜，大姑娘用手点指：“二舅，住手！啊，丫头，你什么意思？”秦桧一回头：“丫头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老岳家的岳平、岳林曾经都抓住过呀，最后都跑了，还留他有什么用啊？把他一剁，一了百了。爹，人是女儿我抓的，既然您疼女儿，就应该听女儿的话。女儿此番下山，我是诚心诚意的帮助你消灭岳家。我打算把他们一一擒住，一块群体开刀。爹，难道说这不行吗？”老贼一听，我女儿说话哪能不行呢？丫头，行，就这么办了。马上把人给压下去了，才引出一段牛皋倒霉。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4: 秦玉梅押着月宵进城之后，见到了野爹秦桧。秦桧要杀月宵，大姑娘拦住不让杀，等将来我把老月家一个一个都拿住，集体一块杀。秦桧呢，对这个姑娘是言听计从啊，尤其姑娘现在长大了，17、18岁的姑娘一朵花，这女儿天仙一样。小的时候人送外号就叫小仙女儿，长得就是漂亮，精明强干，文墨还相当高。当时点头答应说行，把人好好看管起来啊，没有我的口令，任何人不准往外提他。女儿赶紧休息吧，天色已经都不早了。叫来两个丫鬟陪着够奔后楼。到了后楼，这两个丫鬟呢是前三年大姑娘回来的时候伺候秦玉梅来着。这回见了面，这个进边呢，小姐呀，往后您别走了，您要是走的话，您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您哪儿，我们跟您一见面就有缘。姑娘点头说好。现在天气什么时候二更天过了，好，给我准备饭菜一桌，饭菜一桌，酒席摆好了。姑娘全身上下又换了一身服装，这回换的不是红的了，一身藕荷色，带着两个丫鬟，刚进三更天，悄悄的够奔狱中来了。来到牢狱，丫鬟大喊：“小姐驾到！”老头：“秦小姐驾到！”哎呦，赶紧接出来了。我大小姐，你有事，把月宵给我提出来。啊！您说替谁？月宵？哎呀，小姐，这我们可不是不服从您老人家，这秦丞相的命令，没有他的口令，任何人提不走。什么？难道说我来提还需要有我爹的将令不行？难道说还需要我去把我爹请来，让他亲口跟你说，你才能把人给我吗？啊，那倒不用。好吧，既然不用，把人马上给我提出来。如果不提，小姐一按肋下的箭督，把这小子吓一哆嗦。行，提。心话，你是奶奶呀，那秦桧都言听计从，何况是我们了。把人提出来了，先把眼睛给蒙上。月宵先话，行了，半夜三更弄出去，保证是寡呀，把眼睛还蒙上了，看见没有？带着直接来到绣楼之上，将门关闭。大小姐心里有想法呀，我一定要把我的身世彻底跟你讲明白了。在树林呢，我说的不明白呀，是不是？尤其两家的仇恨， 我彻底对你说清楚之后了，你会答应。你答应之后，咱们成了亲了，我能够借你们岳家的势力，整个把秦家的势力全部消灭，一个不留。不然我人单势孤。所以说是姑娘有姑娘的想法，人进来来把眼睛给他截去，蒙了眼罩，截去了。月霄睁眼一看呢，啊哈，在女孩的屋里头，原来是姑娘的绣楼。姑娘坐到那里，小丫鬟把眼睛一瞪，跪跪跪呀，磕头，能跪吗？月霄往这一站，抬头看看秦玉梅呀、啊，你半夜三更把我提调出来，所谓何干？想让我给你跪下，是比当天还难呢。小丫鬟这个意思，就打算过来，开始打他小腿儿。照磕一个后，他叮当一敲就跪下了。姑娘一摆手，别的，月霄啊。你也不要吵吵，也不要喊，说本姑娘现在斗胆把你给提出来了，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树林对你说的那些话，简简单单，粗枝大叶。我这就可以详细的介绍我的身份，你看我究竟是不是秦桧的女儿。从头至尾仔细地说了一遍，满脸的热泪。我爹死到他手里，让他给要死了。我娘让他霸占了，为了我，我娘没死，生下来还是个丫头，让我母亲失望。陈团老祖把我带走了，母亲有了寄托了，所以说上吊身亡，父母都死到他的手中，我能不能和他善罢甘休呢？你看他疼爱我，疼爱的不得了。他以为我是他亲女儿，实际不是啊。我是秦红，我爹的女儿。陈团老祖，我的师父，他亲自给我娘号的脉。那一阵，我母亲怀我刚半个多月。

男女没耗出来，我师傅从中可以作证明。来，我再把血书拿出来，你看看，因为绑着呢，不是吗？血书拿出来，丫鬟给举着灯，让开。月霄看完血书之后了，这心里头也挺不好受。上头主要的内容。 我儿玉梅上山学艺，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好好学习艺业。长大之后，你要杀掉秦桧为你的亲爹秦洪报仇。你母为了你多活了7年，你现在被老祖带走，母亲只有和你永别绝笔。看完了。 梅英雄双眉一皱，愣了老半天没吱声。看来他和我是同命人，他父母被害，我父兄被害，都死在秦桧手里头了。可不过这有一样啊，你是在秦家生的，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你母亲写的血书就是真的的话，你在老秦家长大的这事儿，我也不能要你啊。 你就是他干女儿，咱也不能结亲呐。想到这儿，态度可见缓和。小姐，这么办？至于你说的这些话，我又看见血书了。拿人心比自心，如果是真的，咱们两个是一个藤上的苦瓜呀。至于咱两下结亲的事情，不好使。 做不到，秦远永远不能结亲，这您放心吧。不过，我营中的英雄豪杰，就像鱼一样，太多了。什么时候拿住秦桧立完功劳之后，我可以把你带回去，任你挑，任你选，你选谁就是谁。 可以让我哥哥做主，我哥哥是元帅，王佐大元帅是老前辈，可以做主，伴你终身，许配于他。不知道姑娘意下如何？姑娘听到这儿，讲头一摆呀，月霄，师父之命，已经把我终身许配你了。 好女不嫁二男，好马不被拴鞍，现已决心已定，非你不嫁。嘿，还非我不嫁，非嫁我不可了。这是，正在这个时间，从城外跑来一匹马。谁呀？牛二爷、牛狗、佟太后一人干殿下。他是追月霄追到这儿来的。 这一路上到处划拉，到处找啊，最后一打听，说是怎么事，这在金霞关那儿打起来了，月霄上那儿去了。结果他路过一片树林，有一个人告诉他，说我呀，我是打柴的柴夫，我看见了有一男与女打架，结果一报名，一个姓岳的叫月霄，那个秦玉梅他们互相直骂呀，骂完之后最后让人给逮走了。 打听明白这个信儿，牛皋这才来，来到南城外讨敌骂阵呢、啊，赶紧把月霄这小子给我放出来。如果少一根汗毛，我把你全城耗子籽扒皮都扬过去，别说人了，我马踏全城。这套话吹，有人往里头报，大厅上人们都没走呢。李如虎一听啊，哎呦！ 佟太后来了，这小子人所共知他是饭桶，可但是有一样，他能自己来吗？单人独骑在外头讨敌骂阵呐，那不瞎闹吗？那不是吗？不定来多少人马，有埋伏，那王佐没胳膊的，既是军师又是元帅，那脑瓜够用啊？了得吗？ 现在咱们谁知道就那位岳雷他回营没回营，死没死？如果没死，回来营了，要多。

0: 这不出大军来了，咱们开城往外一去，咵嚓上当，人家进城完了。哎呀，说这怎么办？怎么办？我有办法，我外甥女儿有能耐，还让玉梅出去。先告诉她，要么不好，赶紧快回来。
1: 别上了敌人的当，挺大姑娘逮着那不好办，是不是？我看他有能力。秦桧开始不愿意呀，我这心尖哪能老出去呢？老让他出去作战。后来一想，问问吴丫头，对，派人找秦玉梅，秦玉梅让丫鬟看着把门关好，亲自来到前厅，找我有什么事？外头牛皋来了，怕他有埋伏。 怕中计，你能不能出去？行。姑娘一听，眼睛当时就一亮啊，说为什么？久有耳闻，牛皋，他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恰似一奶同胞。要说起来的话，所有的人，老岳家的人都管他叫二叔。另外，他保媒战一绝。
0: 这回就不如这件事情，我对牛皋说明白了，让他从中再一做媒，三媒六证红媒大宝都有了，那还说什么？再说，听人说，岳飞的儿子都得管他叫爹，他就是老子。所以说，姑娘说行，我去，点多少人马？一个不用，就我自己一个人，一个人亲自的。 来到城里的吩咐一声，将城门开开，开开一个缝，姑娘拨马出来。老牛听着像撇翅大嘴，那嘴撇到耳牙台底下了。哎呀呀呀呀，出了一个，一个，好他妈小子啊！哎呀，一个就不怕死，这一个够我杀的吗？还吹呢。姑娘马屁来到切近。 请问对面来将，你是何人？同台侯，一儿干殿下牛皋，牛二法官是也？哎，没错。姑娘挺高兴啊。既然是牛二叔呀，你说什么？牛二叔跟哪儿论的？凭嘛管我叫二叔？二叔随我来。 姑娘一学马，离城很远，有一片小树林，拨马蹭进去。牛皋一琢磨，要光我叫二叔，那不是外人，对不对？可这丫头，我怎么不认识？长得像天仙女那么漂亮，我活他妈这一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什么意思？爱上我了？不对，光我叫二叔呢？我得问个明白。 牛皋拨马来到里头，仔细看了看，哎呀，丫头，你谁家的？看来你爹你娘积了得了，有你这么漂亮闺女，不积德哪有你？哎，长这么美，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姓秦，我叫秦玉梅。耶，你叫什么？秦玉梅。
1: 你是不是秦桧的那个眼珠心肝宝贝疙瘩大半满月皇上送百炼锁的那个秦玉梅？不错，正是。好他妈兔崽子，弄了半天是贼女来了，嚓就是一枪。姑娘急忙躲开，这三枪都让过去之后，二叔啊，一束结果还有酸有甜呢。 况且我不是他的亲女儿，啊啊，不是亲女儿。有话慢慢说，说明白了啊！我告诉你啊，我听不清楚，那可不好使。牛二法官，我要一急眼，我要你命。姑娘把马带住，把自己的身世彻底说了一遍。二叔啊，今天我管您叫二叔，我冲着谁叫的？冲着我的丈夫。
0: 你丈夫是谁？月霄哟！老娘听到这儿，把嘴巴子一鼓，傻了。心里的话，孩儿啊，
1: 老亲家老岳家能接亲吗？是长得漂亮迷人，他不过这你也不能要啊。你如果要了，你回去之后你娘能答应你吗？就你那养山的姑母，你那娘姚氏能答应你吗？你见到你的二哥岳雷元帅不都剁你？临阵收妻都罪该万死，况且秦桧的女儿你要？就不是亲的，在他家长大的也不好使啊，干女儿也不能要啊，姓秦就不能要啊。啊，那这小子现在在哪儿？现在就在我绣楼之上。二叔啊，我师父写的信他给撕了。实际我们两个的婚姻可不是说我看上他了，从前我不认识他，没见过。我师父和他的师父日月老祖、神团老祖两人给我们定下的终身，所以说非他不嫁，我就得嫁给他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对对对，那么你弄你绣楼，你们两个拜天地没有？他不同意呀、啊，他就是同意，我们也得明媒正娶，花红小轿把我娶过去，也不能就这样我们两个糊里糊涂。这事儿我决然不做。好闺女，好孩子，你跟他说你身世说了，他同意没？没同意。他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哎呀，这也是真的，也不怪他不答应，要搁我这事儿也不好办。燕儿，他不是不同意吗？啊，不同意。不同意这么办，我有俩儿子，一个叫周世登，另外我的亲儿子叫牛七，小伙长得漂亮着。你如果同意，哎，你就嫁给我儿子，这事儿由我来做主，你就甭管了，谁爱埋怨埋怨，我都不在乎那事儿，你看怎么样？姑娘一听脸扑一红，二叔，您说哪儿去了这话？此事就得这样啊，我哪能改嫁别人呢？哎呀，还挺坚决。孩儿啊，那你能拿秦桧？当然要拿秦桧，我父母之仇我不能不报，我嫁给老岳家了，是岳家的媳妇儿，我公爹的仇、大伯哥的仇我决然不能不报。嘿，就这孩子说话多招人爱听，太中听了。孩儿，行了，没人我坐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这一辈子，你看这个死那个死，我死了吗？保一个媒多活十年，死不了干嘛？积德了。哎，就甭说别人，岳云那小子金锤太保，我他妈给他保媒保了好几个，有名的有暗的，连我大哥岳飞的主意我都能做得了，到适当的时候他得听我的。这媒我怎么保？我见不着这小子，你把他放出行不行？你放出来，我见他面跟他说。二叔，不能。为什么？您跟我进城，到城里去说去。啊，我跟你进城？哎呀，就冲你这句话，孩儿啊，你这话都是假的吧？是不是你跟你爹学的？这招挺阴呢，把我他妈诓进城去了，关上门，拿活的，是这么回事？二叔，您这话说哪儿去了？难道说您让我给您对天明示不成？那倒不需要，不过你能不能这么做？您放心，您别看我身为女子，说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女子说话也照旧是一样，您随我请吧。走吧，这晕头鬼跟来了，绕城绕着走，直接绕到北关，从北关悄悄的带进来，带进来，走后门，到了后花园绣楼之下，马匹有人蔫不登的已经给带到一边上，连印在喂，老牛陪着上楼，眼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结果上楼开个门往里头这一走，月宵一回头，哎呀，二叔，您怎么也上这儿来了啊？上这儿来喂你呀？您喂我？您喂我什么？给你做媒来了，保媒来了，红梅大宝。就这么好的姑娘你不要啊？哎，这事儿再一看，灯光下观美人啊，天下难寻呐、啊、你打灯笼拿叉子你翻你都翻不着，这么漂亮你不要？二叔您别听她的，她是秦桧的女儿。什么秦桧的女儿？秦桧女儿能杀秦桧吗？人都跟我说了，她爹叫秦红。二叔啊，他也跟我说了，可但是有一样，姓秦我就不要。放屁，姓秦就不要？天下姓秦的太多了，难道说有女孩子都嫁不出去吗？这不胡闹吗？再说你师父和他师父两下给定下的姻缘，怎么着你把信还撕？你好大胆子，将来你要见到陈团老祖，你何言答对？满身是嘴，你说什么？孩儿啊，答应了吧，什么也别说了。我同意了。那不行，我二哥身为元帅，我违反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临阵收妻。临阵收妻的不有的是吗？到时候这事儿我当家，我做主，我是他爹，说话就算。没事，答应。不行，我母亲李氏我还没见着呢，当真要是收下岂不是气坏了母亲？哎，我的老嫂子，我说话一切不用你说话，你看这事儿不行。二叔啊，我的姑妈姚氏姚梦环，您能看出来吧？此人办事嘁哧咔嚓嘎嘣脆呀，恨不得一心要给表兄冤冤相报。当真我要收了此姑娘回去之后，姑妈定然杀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一个微小的单细胞生物体竟然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微生物竟然造成了传染病的大流行。细菌和病毒是如何被人类认知？它们又是如何引发疾病的？解锁微观生物。1875年，波兰植物学家费迪南德·科恩在自己创办的杂志《植物生物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细菌研究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之中，他公布了自己的新发现：枯草杆菌存在一种特殊的发育阶段，能够熬过一些对细菌不利的生存条件。这个阶段的细菌，科恩称之为孢子，极其耐热，甚至能够熬过煮沸的考验。发现了孢子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后，科赫提出，将感染的动物火化或者深埋，就可以防止孢子形成，草场将不再有毒。破解了炭疽杆菌的重大秘密，科赫希望能够跟更多人分享他的发现。于是1876年，他给为他带来灵感的科恩写了一封信。经过多次失败，我终于发现了炭疽杆菌完整的生命周期。我希望您，尊敬的教授，细菌学领域最强的专家，能屈尊检验一下我的结论并予以指点。科恩收到这封信后并不感到惊奇，他不知道已经读到过多少封类似的信件，信件之中都声称自己有了种种惊人的发现，而绝大多数发现并不为真。尽管如此，科恩还是决定给这位乡村医生一次机会。他在回信中邀请科赫当面进行实验演示。不难想象，收到回信的科赫一定十分兴奋。到了约定的日子，科赫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提着笼子，箱子里装着他的显微镜和培养皿，笼子是他实验用的十几只小白鼠，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在火车上度过了10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科恩面前。科赫在科恩等人的面前展示了自己所有的发现，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在科恩的举荐之下，1880年7月，科赫奔赴柏林担任帝国卫生署特聘委员。科赫来到帝国卫生署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正规实验室，有了梦想中的各种实验仪器，充足的研究经费和2名得力助手。此时，一种疾病的爆发引起了科赫的注意。19世纪，正是肺结核屠杀人类的巅峰时期，欧洲平均每7个人就会有一位死于结核病，堪称为人类疾病的死亡之首。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小说，往往能看到一个患有结核病的角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这一可怕的疾病围绕着整个欧洲大陆消散不去，得了结核病的人会变得脸色灰白，日渐消瘦，时不时还会咳血。面对这种致命的疾病，人们所知甚少，甚至开始相信这是吸血鬼造成的。结核病会经由飞沫传播，那么照顾家中病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就很容易也感染上结核病，而被感染的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症状，于是偶尔可能就会出现原来患病家属去世之后其他人的症状才出现的情况。当时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开始相信这是自己已经死去的亲人从坟墓中复活回来吸食其他活着的家人的生命力了。这种故事启发了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他在1897年写出了著名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1865年，法国军医让·安托万·维尔曼用一块来源于病人的病肺组织成功感染了兔子，证明了结核病可以从人传染给动物。1868年，病理学家科恩海姆在维尔曼实验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变，他将病肺组织放入了兔子的眼球前房中，他清楚地看到了生病的组织慢慢结合在一起，随之扩展，使得兔子的眼球前房形成了许多细微的结核病灶。之后病变开始扩散，兔子最终死亡。这个实验让人通过兔子的角膜这一透明的窗口看到了结核病发展的过程，实在太惊人了。然而即使是这样，科恩海姆还是没能找到他所希望找到的那种让结核病发生的微生物。后来科赫培养了一批患上了结核病的小白鼠，然后从他们的结核结节当中提取一些样本，并分装编号，用不同的染色剂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这天科赫照旧将前一天染色过的样本取出来放在透镜上，调整好显微镜去观看。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在残坏的细胞中间躺着一堆堆极其细小的蓝色杆状物。紧接着科赫要开始验证他理论的第二条了，从患病宿主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中进行纯培养，得到纯细菌株，这样确认它的确是一种微生物而不是别的杂质。因此科赫要将这种蓝色杆状物从动物体内提取出来，培养成纯种细菌。可是怎样才能得到纯种细菌进行培养呢？而且在培养的过程之中还要做好灭菌工作，避免其他杂菌混入其中。如果用过去人们常用的肉汤一类的培养基培养，很难分开灭菌。对于这个难题，科赫想到了一个方法，他利用动物胶原蛋白加热之后融化为液体，再加入各种营养物质，冷却之后就能够变成透明的培养基。然而实际工作却并不如科赫设想的那么顺利，结核杆菌似乎十分娇气，在常用的肉汤培养基里结核杆菌始终不肯生长。更难办的是，结核杆菌的最佳适宜培养温度是35摄氏度，而在这个温度下明胶又会开始液化。科赫又开始头疼了，结核杆菌似乎只能在人或者动物体内生存，那怎么人工模拟这个环境呢？这一次还是给科赫提供了无数实验材料的屠宰场给了科赫又一次帮助。科赫想到了血清，他跑去屠宰场弄到不少牛菌，分离出血清后加热灭菌，等待血清凝结后再加入结核组织。科赫开始了他的等待，每天早上科赫都要去看一遍这些培养基。终于到了第15天的早晨，科赫终于在培养基的表面看到了略微闪光的细微斑块，他立刻从中挑取了一点物质涂片染色镜检，他终于又看到了那种蓝色的稍带着弯曲的结核杆菌，这就是结核病致病的元凶。1882年3月24日，柏林大学卫生研究院罗伯特科

0: 科赫当着柏林生理学会专家的面做了一个研究成果通报，标题很简单，关于结核。柏林生理学会的成员不多，但对于科研成果的审核是相当严厉的，经常会有毛躁的新手在实验完成后被盘问到哑口无言。而科赫的这次报告不仅结果让柏林生理学会的专家们惊讶，更让专家们心服口服的是，科赫所使用的细菌培养技术和他严谨的逻辑。从确定炭疽杆菌的生命周期，到最终发现结核杆菌，科赫在一直以来大量的科学实践之中，为现代细菌学打下了技术基础。1877年11月，科赫发表了细菌分析、保存和摄影过程，配上了他所拍摄的第一张细菌照片。1878年，科赫造访卡尔蔡斯光学仪器厂，与杰出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阿贝一起合作，带来了显微镜的技术革新，由近物近改善了高倍镜的清晰度。1881年第七届全球医学大会上，科赫公布了固体培养基技术，所有这些技术积累让他最终在1882年展示出了这样一次完美汇报。后来在免疫学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保罗·埃尔利希甚至将这次演讲描述为他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科学事件。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学教授叶胜老师来为我们讲述在这场汇报中被公布的科赫法则到底是什么。
1: 那么具体来说呢，科赫法则一共有四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呢，就是首先要在这个病人他的这个发病的这个病症的部位能够找到这样一种病原体，而呢在他的健康的部位或者说在其他的健康人身上找不到这样的病原体，这是第一条法则。那么第二条法则呢，就是在这个分离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病原体能够在培养基中进行这个大量的培养。那么第三条法则呢，就是你新培养出来的这个病原体再把它接种到健康人的身上，那么能够使得这个健康人再展现出同样的病症。那么第四条法则呢，就是在这个健康人身上产生病症之后，在他的这个病症部位再分离出来的一个病原体必须呢能够和原来的那个病原体体现出一样的特征，比如说它的这个生物活性的特征啊，比如说它在显微镜下观察这样一个外观的特征啊，都是一致的。那么满足上面这四条法则之后，我们才能说好是这种病原体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疾病。
0: 科赫的发现轰动了整个科学界，同样重要的是，有了科赫法则作为指引，之后的几年中，细菌学研究迎来了一段黄金时代。白喉杆菌、肺炎球菌、破伤风梭菌、脑膜炎双球菌、淋病双球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一大批致病菌被发现。科赫的学生加夫基形容说，那场面就好像科赫摇动了一棵果树，众多果子便雨点一般纷纷落地。然而跟着科赫法则的指引所发现的白喉杆菌却立刻让科赫法则受到了挑战。白喉杆菌就是跟着科赫法则的指引一步一步推导得出为白喉病的致病细菌的。在人类历史上，白喉屡次肆虐人间，它是儿童杀手，令无数父母谈之色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爱丽丝公主也没能逃过白喉的魔爪，患者的喉咙渐渐被灰白色的膜状物堵塞，在呼吸困难中走向死亡。杀人如麻的白喉游走在欧洲各地，引起了社会的恐慌。直到科赫的助理弗里德里希·洛夫勒的研究才解开了白喉病患病之谜。洛夫勒很开心自己找到了这个折磨了人类上千年疾病的病因，他马上向自己的老师也就是科赫报告了白喉病的实验结果，也提到了在健康儿童体内发现了白喉杆菌的事情。科赫感到半信半疑，但不久后的一个事件让科赫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法则好像并不那么完美。1883年，埃及爆发了霍乱，霍乱是人类历史上恐怖的传染疾病之一，起源于印度。

航海贸易传遍了世界，如果不幸患上，死亡率极高。仅第三次霍乱大流行在俄罗斯就带走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由于霍乱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腹泻，所以科赫猜想，造成霍乱的细菌很可能就隐藏在患者的肠道之中。他决定从霍乱死者的肠黏膜入手，果不其然，科赫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细菌，形状如同一个逗号，与29年前帕西尼观察到的相同，正是霍乱弧菌。科赫断言，它就是霍乱的原因。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科赫判定霍乱弧菌是一种高活性的需氧的细菌。他注意到，在肠液当中，霍乱弧菌会迅速生长，但是肠液的养分耗尽之后，这种细菌就会逐渐衰弱。霍乱弧菌对酸和干燥非常敏感，不会形成任何孢子，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养分在人体之外，霍乱弧菌也能存活下来。无数次重复动物实验之后，科赫发现霍乱这种疾病是有针对性的，无法感染动物，只感染人体。这让科赫不得不对自己第三条法则进行修正与放宽。那么，那些带有病菌的健康人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被科赫称为隐性感染者的人，在霍乱之中并不那么常见，大概是3:100的比例。而真正让科赫乃至于整个科学界开始重视隐性感染者，要从一位家庭厨师的故事讲起。科赫的发现轰动了科学界，然而科赫法则就是完全正确的真理吗？1883年，埃及爆发霍乱，科赫临危受命，带队前往埃及进行研究。与洛夫勒在白喉病研究中的发现类似，科赫发现霍乱也有隐性感染者的存在，科赫法则受到了挑战。而人们真正对隐性感染者有所了解，竟然是从一个名叫玛丽的家庭厨师开始的。1906年的夏天，美国银行家亨利·沃伦在纽约牡蛎湾租了个房子度假时，家中11人竟然有6人染上了伤寒。伤寒是由伤寒沙门氏菌经过消化道入侵而引起的全身性急性肠道传染病，病菌可通过粪便等排泄物污染水或者食物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街头

0: 以前是很少在富人区爆发的，那这次沃伦一家为什么会感染上伤寒呢？房东找到了一位名叫乔治·索帕的调查员来调查发病的原因。索帕发现，女厨师玛丽曾经在患有伤寒的家庭中工作过。玛丽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单身女性，做得一手好菜，十分受雇主的欢迎。 但是每个爆发伤寒的家庭都恰巧是他曾经服务过的，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难道他与伤寒的传播有关？1906年末，住在公园大道的一家人聘用了玛丽。在这里，索帕终于找到了玛丽，他指责玛丽造成了这一切。玛丽十分愤怒，在他看来，伤寒的爆发实在太常见。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在这种心情之下，玛丽甚至拒绝配合检查。索帕只好摆出事实：从1900年开始，玛丽已经在纽约市为8个家庭工作过了，其中7个家庭都感染了伤寒。1907年1月23日，悲剧再次发生，玛丽现雇主家中两个佣人因伤寒住院。 小女儿也染上伤寒去世了。事实证明，玛丽就是一个无症状的病原携带者。之所以会出现无病症病原携带者现象，是由于病菌侵袭人体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会尝试反击。如果免疫系统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并不会感染上疾病，免疫系统会消灭所有病菌。但是，有一种相对少见的情况就是。 免疫系统在高强度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部分的病菌已经被杀死。为了防止过于持久的免疫反应伤害身体，免疫系统会停止攻击模式，转入日常维护模式。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仍有病菌留在体内，但它们与免疫系统达成了某种平衡，它们会继续活在人体内，但也不足以导致病症的发生。 这种情况下，病人就成为了无症状病原携带者。最终，玛丽被送往隔离医院进行隔离。科赫也直接删除了科赫法则之中的健康人体内不存在致病菌的描述。1891年，科赫的传染病研究院落成了，他与巴斯德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院。 在科赫的身边聚集了20余名助手，由以毒攻毒、从白喉手中拯救无数儿童的埃米尔·贝林，和贝林一起最先培育破伤风菌的北里柴三郎，预测了自身免疫存在的保罗·埃尔利希。在接下来的岁月之中，他们的名字将在细菌学和免疫学等领域永流史册，继续拓宽人类对微生物的了解。
1: 那实际上呢，随着这么多年以来人类在生物学的知识以及技术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在医学技术上的发展，现在的认知跟以前已经是有大大不同了。那么实际上呢，就在科赫自己建立的这4条法则之后，他就已经发现其中有些原则可能就不适用了。我们要对分离出来的病原体进行体外的培养，这一点仍旧是需要去做的。但是再接下来，我们可能今天不会再说去。 验证说这个病原体是不是在能感染其他的健康的人类，这一点我们显然不会去做。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有其他的技术手段对于这些病原体进行进一步的确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通过电子显微镜去观察这些病原体，从外观形态上去确证它究竟到底是哪一种病原体。我们还有更加深入的微观的手段，也就是说。 在分子层次上去做一个全基因组的测序，那么通过这样的基因组测序，我们就能够确定的知道到底我们所发现的这个病原体是一种我们人类已知的病原体，还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病原体。
0: 微生物研究推动了对传染病的认识，带来了医疗实践的显著改善。无菌技术的引入，让医院中病患的康复率显著提高。 消毒作为阻断病原微生物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慢慢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饭前便后要洗手，病从口入等等话语，也成为了人人皆知的道理。从 从巴斯德提出

0: 除细菌致病理论开始，到科赫证实了这个理论，并提出了科赫法则，再到如今，百余年的时间里，公共卫生系统逐步完善，特别是通过疫苗和抗菌药物的使用，使人类的平均寿命显著延长了。随着微生物致病理论的提出，对疾病与特定微生物关系的探索，在科赫法则发表后达到一个高峰。无数病原体在科赫法则的指引下被发现，开启了病原细菌学和流行病学的新领域。探索流行病的病因，尝试解除病痛困扰，人类从未停下脚步。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一直以来，他被人人喊打，遭人厌恶，但是在实验室里却带给人类无数惊喜。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飞虫竟然成为科学家的最佳搭档。果蝇小小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秘密？在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蛙类又是怎样将爪印留在了科学道路上？了不起的实验动物，一只叫肚脐的小老鼠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称它为聪明鼠。科学家用各种实验证明了这只小鼠的与众不同。为了揭开生物钟的运行机制，小小的果蝇在实验室协助迈克尔杨获得了科学界的重要奖项。生物学家斯帕兰扎尼为了证明精子和卵子在繁育中的作用，竟然给青蛙穿上丝绸短裤。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无数实验动物成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先行者，为人类的健康和科学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一处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里，树立了一座可爱的青铜雕塑。这座雕塑远远看去是一只正在织围巾的老鼠。近看可以发现，这只老鼠戴着圆圆的眼镜，两只大耳朵竖立着，专心致志的神态显得十分有学问。不过它手中编织的可不是普通的围巾，而是一条双链 DNA。 这个有着科学家形象的小鼠，其实是为了纪念在科学实验中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大量实验小鼠。在成千上万的实验动物中，小鼠的使用比例超过了一半数量。那么小鼠是如何走进实验室的呢？实验小鼠的起源，我们得从一位科学家讲起，他就是现代哺乳动物遗传学之父威廉·欧内斯特·卡斯尔。威廉·欧内斯特·卡斯尔186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亚历山大的一个农场家庭。他从小便对植物有着浓厚兴趣，进入哈佛大学后对动物学也有了兴趣。不久后，卡斯尔完成了有关海鞘发育的研究，并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海鞘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常被用作无脊椎动物是如何向有脊椎动物进化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卡斯尔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几年时间，兴趣仍然集中在研究无脊椎动物的发育上。可是到了1900年，卡斯尔忽然开始四处求购不同颜色的小鼠用于遗传学研究。他怎么会突然想到研究遗传学呢？一说到遗传学，我们就不得不说起孟德尔。孟德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遗传学家，他最初选用了豌豆进行自己的实验。豌豆的种子有黄色也有绿色的，当黄色的种子和绿色种子杂交，它们的子代就都是黄色的。但是如果把它们的子代再次杂交的话，神奇的是绿色的豌豆就又会出现了，而且黄色种子的出现和绿色种子出现的比例是3:1。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实验， 这个比例却不变化，每一次都是3:1。孟德尔通过这一系列实验发现，种子的颜色是由所谓的基因决定的。孟德尔发现了这个概率之后，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同的性状遗传下去，在子二代里显现出的都是准确的3:1的比例？经过不断的研究，他发现这个基因是成对出现的，一个来自母亲，一个来自父亲。豌豆的黄色和绿色性状，其中一个是隐性基因，另外一个则是显性基因。分拆之后，其中一个基因一定会遗传给下一代，这是确定的，而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事件。至此，孟德尔摸清了豌豆颜色性状的遗传规律，也因此推断出了著名的遗传学第一定律。但是造化弄人，当年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几十年后，科学界才重新掀起了一股研究孟德尔遗传定律的科学热潮。卡斯尔也紧跟潮流，开始研究遗传学。因为孟德尔所用的是植物，卡斯尔想着可以利用哺乳动物毛色比较显而易见的特点来验证遗传定律的普适性。正值19世纪末，来自日本的一些彩色小鼠随着贸易往来进入了欧洲，这些小鼠在英国格外风靡。1895年，甚至有小老鼠的狂热粉丝建立了英国国家小鼠俱乐部，为不同品种小鼠制定标准，并为它们举办展览。宠物小鼠在欧洲大陆变得十分受欢迎，随后这种潮流传入了美国，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眼睛圆圆、尾巴长长又机敏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毛色迥异，生长和繁殖速度都很快。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贵族开始豢养这种宠物。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卡斯尔首先注意到了老鼠。小鼠个头较小，性格相对温顺，繁殖能力强。卡斯尔决定用小鼠展开遗传学实验。做动物实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做着做着材料没了，所以他首先开始寻找有大量小鼠的宠物店。机缘巧合之下，卡斯尔找到了一个女士开的农场，她就是实验小鼠之母拉斯洛普女士。卡斯尔教授通过与拉斯洛普女士的接触之后，认为她的农场里养的小鼠是一种非常稳定且可以用作实验的小鼠，而且她的繁育记录很明确很详细，第一代父母是谁，繁育了多少代，到了这一代又是一个什么样子，遗传背景很清晰，可以说是记录得非常科学，这完全满足了卡斯尔所需要的条件。卡斯尔把这种来自东亚的花式小鼠带进了实验室，并且带着他的学生做了一个小鼠版的孟德尔实验。他的实验是这样的，将携带显性基因的黄色小鼠和携带隐性基因的黑色小鼠进行交配实验，根据遗传定律，他们生出来的子二代小小鼠里黄色和黑色的比例应该是3:1，但是他们经过了实验却发现有一些结果并不是这样的，黄色小鼠和黑色小鼠的比例是2:1。经过研究，卡斯尔终于找出其中的原因，很多黑色小鼠还没出生就胎死腹中，或者出生后不久后就死掉了。因此卡斯尔得出了一个结论，隐性基因型相遇会有一定致死率。正是在拉斯洛普所饲养的小鼠的帮助下，卡斯尔开创了哺乳动物遗传学的先河，被后人誉为哺乳动物遗传学之父。在那之后，卡斯尔在哈佛的布希创立了一个实验室，专门购买小鼠用于继续他的遗传学研究，并且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开展小鼠的相关研究工作。不过尽管拉斯洛普女士农场繁育的这些小鼠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们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个 体差异比较大，遗传背景很复杂，一定程度上就影响到了实验的准确性，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时候，和卡斯尔一起用小鼠做实验的一个学生利特尔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自己繁育几乎完全相同的小鼠，让它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控制实验的变量了。于是利特尔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工作。利特尔培育的第一代小鼠当中有很多很快就死掉了，还好幸运的是有一个品种经历了几代之后逐渐变得强壮起来，利特尔因此得到了一对浅棕色皮毛的小鼠，这对小鼠的出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随后的繁育工作当中，利特尔利用这对小鼠的后代进行近亲繁殖，筛选身体强健的小鼠继续繁殖，如此重复，就这样每一代小鼠的父母的基因组差异就越来越小，基因就越来越统一。在这种条件之下，经过了两年不断的繁育，第一个近交系的小鼠就诞生了。利特尔就给这个小鼠的品种起了个名字 DBA。 或许大家对 DBA 这个名字不是非常理解，其实利特尔培育出的第一个近交系小鼠品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小白鼠，而是一种棕色的小鼠。 DBA 是由这种纯系小鼠所携带的黑色隐性遗传基因而得名，其中 D 代表淡色，B 代表棕色， A 则代表黑色，它是最古老的近交系小鼠品系。那么到底什么样标准的小鼠才会被称为是近交系小鼠，它又有什么优势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杨志伟将为我们解答。
4: 近交系小鼠啊，它其实是小鼠的兄妹之间进行交配达到二十代以上，它这样呢，就是每个小鼠之间那个遗传度呢，它是非常的高，遗传基因达到99%以上的这种小鼠叫近交系小鼠。这样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优势。第一，因为它的相似度比较高，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个遗传非常稳定，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重复性非常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从统计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的遗传这个近交系小鼠，它的遗传那个相似性程度非常的高，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的实验动物的这个数量就相对在少，大概就是5到7只就可以达到实验的目的，并且有时候呢就3只就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了。
3: 1911年，利特尔在科学杂志发表了 DBA 小鼠的相关论文。 DBA 的培育成功证明了通过近亲繁育是可以得到纯系小鼠的，并且他认为这些消除基因多样性的实验鼠将会极大地促进人们对癌症治疗的研究。但此时踌躇满志的利特尔却接二连三地遭受到了打击。由于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由一些老派动物学家所掌控的，他们并不认可利特尔的小鼠近交研究，从而导致利特尔在答辩会上失败，他竟然没能顺利博士毕业。紧接着一战爆发了，利特尔不得不扔下了刚有了起色的小鼠研究去战场服役了。而在这期间，许多科学家开始研究纯系小鼠，直到现在还在广泛使用的实验小鼠品系陆陆续续地出现了。黑色、棕色、白色，至此现代实验鼠的各个种类都出现了，随后还出现了灰色等等。这只是按照颜色区分，其实细分下去，近交系小鼠还有很多的品类承担着不同的作用。此时利特尔从战场退伍归来，他没有放弃小鼠的研究，之后他还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小鼠也因此迎来了在实验室工作的一个转折点。1929年，利特尔决定放弃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长职位，转而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小鼠遗传学的机构。他很快就从底特律汽车工业巨头杰克森那里募捐到了$50,000。为了纪念他的投资， 利特尔给自己的实验室取名为杰克森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也成为了现代实验小鼠的摇篮。自一开始的杰克森实验室只有八名员工，来继续进行实验小鼠的繁育工作。不久后，刚好碰上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为了维持生存，利特尔开始出售自己育种及繁育的纯种小鼠，以贴补实验室运行的成本开销，做起了小鼠生意。杰克森实验室从为数不多的几个小鼠谱系起家，到现在已经培育出了3000多个品系，占到了全世界已知实验用小鼠品系的3/4。每年会向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提供250万只以上的小鼠。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做过相关实验的科研人员都曾经用过他们的小鼠。这些小鼠在人类对生理病理的研究当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9年夏天，杰克森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偶然间发现了两种体型异常肥硕的黑色小老鼠，并给它们起名为 OB 和 DB， 分别代表着肥胖和糖尿病胖。两种小鼠的体重可以长到普通老鼠的3倍大，有着极其丰富的脂肪储备，并且像人类肥胖症患者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早夭、高血糖、糖尿病等等。这种小鼠品系被杰克森实验室保留下来并加以繁育。不久后，一位叫道格拉斯·科曼的科学家对这两只小胖老鼠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小鼠之所以会变胖，是不是因为它们的血液里缺少了某种抑制肥胖的物质。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实验，将一只肥胖 DB 鼠和一只正常的小鼠通过连体实验连接在了一起，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肥胖小鼠依旧肥胖，反而瘦小鼠食欲不振，最后骨瘦如柴的死去。他又将一只肥胖 OB 鼠和一只正常小鼠通过连体实验连接在一起， OB 小鼠却减肥成功了。根据这个实验结果，科曼推断动物体内天然存在一种抑制食欲、保持体型的物质，而 OB 小鼠之所以可以减肥，是因为它天生

怕是和瘦小鼠连体也无济于事。科曼在杰克森实验室一直工作到了退休，却一直都没有找到这种激素。1995年，另一位科学家杰弗瑞·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利用现代遗传学手段，在艰苦漫长的8年探索后，找到了科曼先生预言的这个存在在血液循环系统里的能够抑制食欲和控制体型的蛋白质分子，并命名为瘦素。瘦素的发现也对肥胖症机理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这一切都源于杰克森实验室中那两只肥胖小鼠的出现，而这仅仅只是小鼠给予人类探索自身的无数次珍贵机会中的一次。小鼠给予人类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些。利特尔培养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交系小鼠品系 DBA。踌躇满志的他却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因为小鼠近交研究没有得到教授们的青睐，他连博士都没能毕业。不久后一战爆发，他不得不扔下心爱的小鼠上了战场。在这期间，其他科学家并没有放弃近交系小鼠的研究。来自美国的哈希巴格教授培育出了大家最为熟悉的小白鼠 BALB。利特尔退役归来，又成功培育出了 C57BL 小黑鼠。这些小鼠品系至今还活跃在科学研究中。利特尔意识到近交系小鼠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专门用于小鼠研究的杰克森实验室，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小鼠的贡献可不仅仅局限在医学领域，在其他方向的研究中也都表现出色。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生殖生物学的发展，人类开始逐渐探索起了基因这一神秘的课题。科学家意识到了小鼠胚胎在基因转移上有着极好的适应性，美国的研究小组抓住了小鼠的这个优势，成功制造出来转基因小鼠。这只小鼠的胚胎含有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这个基因控制其出生后迅速成长。那么转基因技术手段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转基因小鼠可以说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发生在实验小鼠身上的奇迹还在不断继续。1999年的秋天，一只叫杜奇的聪明鼠令世界沸腾了。制造这只聪明鼠的是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华裔科学家钱卓。钱卓做了许多实验来证明这只小鼠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较大的放有两种不同玩具的笼子里，将杜奇和其他老鼠共同关上几分钟，如此每天反复持续几天，然后将其中的一种玩具换掉。结果有趣的故事发生了，其他老鼠对新旧两种玩具的态度完全一样，傻傻的抱抱新的，玩玩旧的，而杜奇则只对这个新玩具感兴趣，对旧的玩具居然不闻不问了。这初步表明杜奇已经能像人类一样表现出喜新厌旧的习性，他们是有良好记忆的聪明老鼠。聪明鼠的诞生也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向人体导入相应的治疗基因和基因药物，对智力低下和老年痴呆症进行有效的治疗。随着基因学的不断发展，类似杜奇鼠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小鼠实验不断的涌现，人类对于小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同样是1997年，中国科学家曹毅林和他的团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学时，在裸鼠背上成功再生了人耳廓形态软骨，首次向人们形象地展示了组织工程技术再生人体组织修复缺损的可能性。这个实验中所用到的小鼠和我们印象中的小鼠并不相同，它们是粉色的，没有毛，看起来一点也不可爱，但它们却拥有着其他小鼠不具备的优势。由于天生

0: 没有免疫系统，所以他们身上可以接纳更多人类的相关疾病，成为了肿瘤免疫学的动物模型。曹义林教授所做的实验，就是将人类耳廓软骨组织移植到小鼠身上去再生。这项技术的成功意义非凡，意味着可以取代传统以雕刻类软骨为主的耳再造模式，为耳缺损患者带来福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红叶和白柳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情人，万没想到被潘美和赵光义硬给分开，无情棒打在有情人身上，那白柳被阉割成了太监，红叶还不知道，不过一看他穿着太监衣服，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只觉得天旋地转，半天缓过来，忙问表兄啊，你怎么穿了这身衣服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白柳羞的抬不起头，心想，我这是被潘美等人强迫晋升成了太监。想着这儿，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表兄，你说话呀，你哭什么呢？潘美在一旁急了，哎，白柳，方才怎么跟你说的？你不想活了，你给我好好回话。
5: 我是表兄，我问你话呢，你怎么这个打扮呢？
6: 表妹，为了我们兄妹能够经常见面，我已经净身做了内侍。
5: 啊，你当了太监了？
6: 是。哎呦，
4: 红叶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6: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太不应该了。
4: 红叶栽倒到床上，
6: 表妹，蝼蚁尚且贪生，我们活着总能见面呐。
4: 潘美一看，

0: 话说的差不多了。好了，白柳啊，你表妹需要进食了，你先退下，以后不愁有见面的机会。走吧，走走走走吧。过了几天，红叶身体好了起来，能够下地到处走了。他找个机会和白柳见面了，俩人在宫墙的墙角那相见。红叶情意缠绵，依偎在白柳的怀里。表兄啊，你不要自卑，你还是当初的书生白柳，红叶就该你来摘。愿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真诚相爱。来呀。哎，表妹，你越这么说，我哎，我越难受。你看我这不男不女的，有何脸面跟你亲近呢？不，只要我们心心相印就行了，咱们做个有名无实的夫妻。表兄，你鼓起勇气，就像堂堂正正的男人那样来吻我一下。我白柳见红叶真情实意，鼓起勇气，用嘴唇轻轻要吻红叶香腮，他连忙把头低下了。表妹，不能这样，我这辈就这样了，你好好侍奉皇上吧。嗯，还需有个锄头之日。表兄，你为我致残，我为你守节。昏君他休想摘红叶，愿咱们俩在这儿暂且栖身，等我义父打到宋国，叫他把我们救走，咱们再回到幽州老家的白日庄小院里，坐在葫芦架下的青石板上，看着牛郎织女星，吟诗对对，好吗？提到白庄小院，白柳忘记了心灵和身体创伤，将红叶紧紧地搂住，在粉面上尽情地狂吻。俩人正在亲热，忽然有人厉声喝道：哎，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呢？啊！说着唰灯光一亮，俩人吓得赶紧分开，只见眼前站着个老太监，手举着灯笼。俩人认识，这是宫中总管孔木。孔木看着他们两个人，阴险的一笑：哎呦，是你们俩呀，嘿，算咱家倒霉。白柳啊，你说你叫咱家说什么好啊？哎，就你这样的还找女人吗？啊，呸！白柳用袖子遮住脸面，赶紧的走了。俩人的幽会被冲散了。从这之后啊，俩人一接近，立刻有人冲散。红叶明白了，这是赵光义从中作梗。有一天，他跟赵光义说：“现在白柳已经成了太监，他是我表兄，你不应该再嫉妒他，允许我们俩相见。”赵光义算默许了，允许十天见一次面。这样，红叶呢，更坚定了为白柳守节的决心。他为赵光义跳舞、唱歌、陪酒，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同榻而眠。弄得宋太宗啊，对他欲杀不忍，欲舍不能。就这样的相安过了几年，该找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今年正月，赵光义的亲侄子死了，长宁侯赵德龙，全国举哀，外国人呢都来吊唁。契丹辽国得了信儿之后，派来使臣到这参加追悼会。使臣呢是个文职官，副使者呢是个武将，就是呼达。前文我已经说过，呼达过去是反叛宋王府的护卫太保，此人马上布下长拳短打的功夫样样都行，是义乌驴山玉虚观的门人。那一年九月九，雪豹的阿波和做买卖的人吵架，呼达拉架误伤人命，引起汉人不满，非要叫呼达抵偿对命不可。事情闹到萧太后那儿，萧太后呢让个死囚徒替呼达抵命，将呼达留在身旁。呼达忠心耿耿，不久就发现呼达是高人，大才小用。就这样，萧太后为他加官进爵。这次呢派使臣到宋国调剂，他明白明者是吊唁，实际呢探听一下军情，探听宋朝机密，就叫呼达作为副使来到宋朝国都的 开封，礼义已毕。太宗呢，在宫中便殿召见辽国使臣，这是两国呢互赠礼物。当时红叶就在宋太宗身旁，忽的呈上辽国耶律隆绪的礼单，宣读已毕。宋太宗挺高兴，哎呀，贵国如此厚赠，足见情深意长。正使呢是耶律贤士啊，我国皇上与太后命小臣传信，愿与宋国永结盟好，和睦相处，互不烦扰。是啊是啊，此时正合朕意，两国刀兵相见，老百姓受苦，为表达朕之诚意，回赠贵国薄礼一分。就这样，赵光义又给辽国的皇上和使臣送了很多礼品，礼物很贵重，俩人谢恩已毕，回金庭驿馆休息。当时红叶就在身旁，心中暗想，赵光义急于要大举进犯宋境，可是呢方才口说永结盟好，化干戈为玉帛，辽国使臣没发现，大辽国非吃亏不可呀。我不知道便罢，知道可得给辽国使臣送个信。会见结束之后，红叶离开了宋太宗，找到他的表兄白柳。表兄啊，宋国要大举伐辽，辽国使臣蒙在鼓里，你设法去见辽国使臣，告诉他宋国这一阴谋。白柳本来胆就小，一听这话吓死了。哎呀，表妹呀，金庭驿馆戒备森严，日夜有人看守，不容易进去啊，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可就没命了。表兄，难道你忘了义父对我们的大恩大德？难道你忘了我们与昏君血海深仇？难道我们这一辈子在这受辱不想回家？白柳说，我死也忘不了。表兄，鼓起勇气去报个信儿，为了辽国不再有男女青年被裸入宋国，别像你我这样遭罪，你一定得去。不行啊，人家不认识我呀，能信我说的话吗？不要紧，我只有义父留给的短刀，以短刀为证。好，白柳在红叶的鼓励下，带着短刀暗暗地离开皇宫，直奔金庭驿馆。到这一看，门前挂着纱灯，照的周围通亮通亮的，周围有流动哨、巡逻哨，门前有岗。是啊，宋国国君能不对辽国的使者注意吗？戒备森严，根本进不去。哎呀，他从定更等到二更，二更都过了，正想往回走的时候，猛然从金庭驿馆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30多岁，是个车轴汉子，个儿不高，黑黝黝面皮，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短眉毛又黑又重，一对古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海下短胡须，头戴尾帘帽，亮红顶上有花翎，绛紫色的官袍，马蹄袖大红中烟，腰中系丝鸾带，左胯弯刀，足蹬短腰牛皮靴。一看穿装打扮，是北国契丹人，是个当官的。这个人除了金庭驿馆，往东去溜溜达达的逛大街。白柳灵机一动，随后就追上去，拐弯的地方瞧瞧四下无人，白柳低声问，请问您是大辽国的使臣吗？啊，来人止住脚步，这人谁呀？正是副使呼达。胡达没事了，想要回北国，到街上买点土特产带回去，被白柳发现了。白柳这一搭话，胡达吓一跳，一看是太监，你有什么事？请你随我来。就这样，白柳把胡达领到小胡同，瞧瞧四下无人，低声说，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在下副使胡达。哦，我表妹叫我来的，是这么回事情。我表妹是韩德让将军的义女，这有短刀为证。说着把短刀拿过去，呼达一看，上有韩德让的名字，没错了。哎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白柳，你来有什么事儿？我表妹叫我告诉你，你想办法转给他的义父韩元帅，就说大宋朝现在藏锋养锐，秣马厉兵，正准备大举进犯 辽国，让他赶快准备应战，千万别大意啊。
1: 哦，
0: 太谢谢了。哎呀，胡达高兴啊，这次京都没白来，想不到赵光义身旁有我们的人，我们下次怎么见面？俩人刚说明白在什么地方见面好，就在这阵儿，巡逻队伍到了，一看一个北国人一个太监，这俩人在一起说话引起人们注意。谁干什么呢？胡达明白，如果白柳落在了官军手里，命就没了，事情容易暴露。他赶紧告诉白柳快走，他把道路给横上，官兵一过来他拦住了。哎，军爷什么事？哎，你躲开，前面那谁叫他站住。嗨，那个人跟我谈点事儿。嗯，看他衣服是宫中内侍，他跟你交头接耳的说什么？胡达灵机一动，赶紧说啊，那个人呐，说他有药材，要和我换北珠和生金，你们一来把他吓跑了。果真如此吗？信不信由你呀、啊？你躲开，我们追。
2: 哎，别家，这事儿您能明白，兑换经常有。哎，算了算了算了，这一耽误，白流走了。
0: 可是巡逻的禁军把这事儿报告他的上司，经过调查，那个夜里一共有四名内监呢不在宫中，自然包括白柳在内，这四个人也列为怀疑对象。可红叶怎么能想到这个漏洞导致第二次通风报信的失败，铸成大错呀，差一点使辽国溃败灭亡。咱们再说胡达，得知信儿之后赶紧回国将情报告诉韩德让。银枪将韩德让听说红叶的消息，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找到了干女儿红叶，就是拿20000两黄金也买不来的军事情报。着急的是红叶身在虎口，怕出意外，尤其是宋朝要和辽国开兵建仗，什么时候进军，进军路线，什么人领兵带队，兵力如何，一点不清楚。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宋朝的军事情报一无所知，这仗怎么打？韩德让没办法，告诉胡达，你还得辛苦一趟回开封，你叫白柳传达给红叶，叫红叶弄清楚宋国的军事部署，然后你把消息带回来，我这边调兵遣将，继续人马。胡达说好，就这样马上启程返开封。你想啊，辽国的国都在临潢，在内蒙境内，要到开封多远路啊，古代交通不便啊。就那样，胡达星夜兼程，好不容易骑快马到了开封，见到白柳，告诉白柳，你通知红叶把宋国的进军路线弄清楚。还真就没费劲，因为宋太宗啊没有背着红叶，五路进军的事儿红叶都知道了，悄悄地写在纸上交给表兄白柳，叫白柳转给胡达。错在什么地方了呢？就俩人说话的时候前外人偷听。谁偷听？宫中太监叫孔秀。孔秀听得清清楚楚啊，闹了半天红叶和白柳是奸细呀，当时抓住白柳严刑拷问，白柳抗刑不过，实话实说，就把他如何和呼达见面事儿全说出来。此事报告赵光义，赵光义当时吓坏了，心想这萧戳萧燕燕好厉害，竟把细作派到我的身旁，红叶要干什么，我看他怎么地。所以他在永乐殿就有了防备。红叶举刀刺杀赵光义，被赵光义抓住夺下匕首，一看上写韩德让，红叶偷敌，铁证如山。红叶一看行刺不成，是骂不绝口，诉求一死。赵光义想，不能让他死，死了太可惜，我何不来个将计就计。萧燕燕利用这两个人要想得我北伐军情，我何不利用这两个人替我转出份假情报，只要萧燕燕信以为真，贻误军机，我这次就能平灭契丹。怎么写？不让萧戳看出破绽呢，叫白柳写。写什么？赵光义打好腹稿，叫白柳借着手给北国写封密信，你就

0: 宋朝因为粮草不足，改为三个月后再兵发幽州。这红叶知道是假情报，这还了得，急得直跳脚。表兄，你不能写。表妹呀，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叫写就写吧。不行，你死都不能写，你要写了，对不起恩人，咱的义父啊。
1: 白柳不知道怎么好了，宋太宗把匕首掉个，匕首尖对准了红叶的粉面。白柳，你若不写，我用刀尖在红叶的脸上刻写。
0: 别别，我写我写。
1: 白柳啊，早就服软了，此刻智能从命。红叶一看白柳写信，当时急得昏过去了。信写好之后，叫谁送？叫孔秀送，按白柳说的办法去见呼大，不许露出破绽。哎，奴才一定不辱圣命。孔秀拿信走了。
0: 白柳说：“万岁啊，要我做的全做了，请开恩放了小人和表妹吧。”
1: 这得看孔秀是否顺利，如果事情办妥嘛，我还可以考虑，不然的话，要是出了一差二错，把你们千刀万剐。哎呀，把红叶白柳压下去。有人把红叶压到冷宫，冷宫啊比死囚牢强不多少，里边阴森森的，偌大的房屋只有红叶自己，屋里头空荡荡，特别潮湿，发着霉气。又不知道表兄被压到什么地方，红叶恨他软骨头，他惦念着，如果那份假情报送到北国，我义父韩德让不辨真假，大辽国非吃亏不可呀，那将有多少人要死在宋国的人马铁蹄下，这可怎么办呢？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北国辽邦，向义父韩德让当面陈述宋国的阴谋。就这阵儿，就听着吱扭扭扭咣哗啦，宫门开了，太监孔秀带两个小太监走了进来。红爷，你是要死要活？我知道你是想和你的表兄并骨啊，那好，跟我们走吧。红叶什么没说，被带到安魂殿。这个安魂殿呢，是宫中停放太监宫女尸体的地方。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呢？他不明白。孔秀来到里边一瞧，在一个床上躺着一个人，用白布单蒙着。红叶，你看看这是谁？
0: 啊！红叶说，把白单打开一看，啊，
1: 正是表兄白柳。
0: 啊，我表兄叫你们害死了。
1: 哼，不是我们害死的，反正他是没气儿，他一死也绝了你的念头，你想怎么办？
0: 表兄，
1: 红叶趴到白柳身上嚎啕大哭，哭了半天，小太监把他拖到外间屋。红叶，万岁对你一往深情，你犯的是弥天大罪，可以全部饶过，如果回心转意呢，还册封你为贵妃，这可是一步登天呐。如果你还要至死跟白柳并骨，今天就打发你走。
0: 好吧，你告诉赵光义，我认可追随表兄同赴九泉，
1: 你不后悔？
0: 宁死我也不能陪那姓赵的豺狼。
1: 好，万岁早已料到你会如此，事先给你准备好了鸩酒，来，端上来。有人拿个金漆木盘，里边有个酒杯。红叶，这杯酒喝下去，你可以魂游地府，不过可就回不来了。现在回心转意，仍可以凤冠霞帔。哎，怎么样？人生几何，我看你还是从了吧。
0: 哼，我表兄已死，再无留恋，我认可一死追随他到地府。说着毫不犹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1: 孔秀一乐，来啊，快把他抬走。有人把红叶抬到永乐殿，送到了龙床上。书中暗表，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得到美女红叶，不择手段，
0: 让太监给他喝下蒙汗药，红叶昏过去了。趁着红叶昏迷之际，赵广义把他占有了。红叶醒来悲痛欲绝，非寻短见不可。赵广义连哄带劝，红叶，寡人对你天高地厚啊，你窃取军机私通北国，又行刺寡人，犯了十恶不赦大罪，我都饶了你，你怎么没有一点良心呢？再说你已经成了我的妃子，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就是死也不是清白之身，你这何苦呢？啊，只要你好好扶持寡人，可以册封你为贵妃，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有何不好？昏君，我和你仇深似海，今生报不了仇，是天不当绝你，只要我一死，我们不能共日月。哎，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我母亲被你害死了，我表兄白流被你杀了，你夺人之妻。什么叫夺人之妻呀？你和白流没成亲呐。再说你母亲死在当兵的手里，这不关我的事啊，我可以叫人查一查，找到凶手为你母亲报仇。你表兄他没有死，他也是喝了蒙汗药暂时昏迷，你若老老实实的扶持寡人，可保住白柳性命，若再任性，我叫他尸骨无存。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五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二主赵光义告诉红叶，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你的表兄没有死，只要你好好伺候我，你和你表兄可以经常见面。红叶听了半信半疑，转眼日出三竿，赵光义沐浴更衣上早朝处理朝政，那红叶心急如焚呐、不想死又想起那天的事儿，赵光义逼着白柳写的假情报叫太监孔秀拿走，是否送给胡达将军，这封信带没带出京城，胡达能不能辨认出真伪，如果没有认别出来，可把契丹国给坑坏了。他洗漱已毕，去找白柳。红叶也不管宫娥阻拦，来找白柳。果然白柳在自己床上躺着，也没脱衣服，也没盖被，大概被人家抬回来往那一扔就不管了，现在药劲儿还没过来，没醒呢。红叶到近前轻声呼唤，表兄，表兄。白柳这才明白过来，扭头看见红叶，面目一点表情也没有。表兄，你怎么了？
4: 啊，你走吧，别来了。
3: 哎呀，表兄，你把我急死了。就这阵儿，大太监孔秀带两个小太监走了过来，冲红叶皮笑肉不笑，嘿嘿，恭喜红叶贵人。昨夜万岁姓林，你还得感谢咱家呢。红叶看见他都想咬他几口，畜生，你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你害死我了。哎呦呦呦呦，我成全你你还恨我呀，你还别发恨，万岁口谕，不许贵人到这肮脏地方来，快回去吧。等等，孔秀，我问你，那份假情报你送哪儿去了？哟，贵人好记性啊，咱家奉圣命已给呼达送走了，据我所知，呼达次日清晨离开开封，他办事儿挺利索，万岁还赏了我。贵人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哎呦，红叶又气又急，不知他说这话是真是假，难道呼达真就把假情报送到北国？书中暗表，孔秀说的是真话。那天夜里，太监孔秀拿着假情报，按照白柳说的见到呼达，呼达信以为真，以为白柳脱不开身，命孔秀送来。呼达把信藏好，次日离开京城，过黄河北上，马上加鞭星夜兼程。路上可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上京，天都黑了，胡大爷没敢回府休息呀，把他都累坏了，赶紧到枢密院去找韩德让。这些天白马银枪将韩德让都急死了，怎么红叶第一次带信说宋国人马马上要兵奔幽州，不知道准确时间，心里没底，在契丹国内调兵遣将，准备军需给养，每天议论着仗怎么打。呼达回来了，韩德让乐坏了，赶紧到二厅来见呼达。见呼达风尘仆仆，白眼珠都挂满了血丝，看出来不眠不休，都掉了十来斤分量。哎呀，呼达将军，你辛苦了，参见韩大人。说着磕头，韩德让一把把他抓起来，快坐下，有话坐下说。为了契丹国，你不辞辛苦往返开封和临潢，你辛苦了。 就这几句话，呼大很受感动。韩大人，这不是应该做的吗？别说了，白柳红叶给你带好，你见着他们了吗？哦，我见着白柳了，我把情况一说，很快红叶叫白柳把情报送来，这有白柳亲笔书信，大人过目。韩大让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小小的纸团，外边用蜡皮封的，赶紧拆开铺平一瞧，上写宋国因粮草不济，定于三个月后起兵。哦，韩德让长长出了口气，要是三个月发兵就不这么着急了，这几天呢，哎呀，不眠不休，闹得人心惶惶，老百姓都不得安宁啊。他把心放下，胡大将军，给你几天假，休息休息去吧。哎呀，太谢韩大人了。胡大乐坏了，心想一路上我也没睡好觉，这回啊我睡的十天也不起床。他转身走了。韩大让也高兴啊，能喘口气啊，他想给萧太后报喜，又想不行，天这么晚了，我还是不入后宫为好。本来萧太后对我情深意重，但是她是太后啊，为了她的尊严应该谨慎行事。得了，明天我早点去看他。转眼次日天光放亮，太阳没出来，韩德让就起来了，来到皇宫大内，在萧太后寝宫门的门外止住脚步。公公，麻烦您往里边送个信，就说我有急事要见太后。哦，韩大人，太后没在寝宫，早就起来了，她到拜日台呢，拜日去了。哦，韩德让想起了契丹人老祖宗啊，崇拜太阳，他们认为太阳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带来莫大幸福，太阳普照大地，给人们带来温暖，万物生长靠太阳，特别是阴雨连绵呢，或者严冬之后啊，阳光更为宝贵，要是没有太阳呢，人就活不了了，所以有个拜日的仪式。怎么拜日呢？要起大早，就是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来，还没有强光，一轮艳红的火球在东方嘣跳出来，拜日的人呢点上香，冲着红日跪下，磕仨头，把香插在香炉里。萧太后不是天天拜日，一三五出来拜日，传旨官呢陪着韩德让来到御花园的碧波池旁，碧波池边上啊是汉白玉的栏杆，在栏杆不远的地方呢有个木台子，三丈见方，上边铺着地毯，远远就看见萧太后站在拜日台上，面向东方站立，眼前放着檀木架，上边摆着金香炉，宫女站立在身旁。韩德让一看，萧太后法髻高挽，里边穿着鹅黄色的罗衫，下边是鹅黄色的八幅罗裙，外罩桃红色镶金边的斗篷，也叫披风，是汉人打扮，玉手双合。宫女将香点完了递过去，萧太后接过香来，香烟缭绕，她柳腰摆动三下，冲着红日拜了拜，晨风徐来，将披风扑吹起来，同时送来阵阵的胭脂香气。韩德让心中一动，这哪是萧燕燕拜日啊，分明是嫦娥拜月，又像雕塑的观音菩萨。萧燕燕又年轻又貌美，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从她那曲线的身材看着也就二十多岁，不像三十已过的人，是成熟的美。这个女人不但生得貌美，又聪明，又有智谋。哎呀，真得感谢苍天给契丹生下这么位巾帼英雄，又是自己的红粉知己。韩德让站在树下，好像观赏一幅美人画。传旨官走了过来，站在一旁等着，等拜日仪式结束才能说话。

0: 重大军情启奏。
1: 哦，
0: 萧太后一听韩德让来了，哎呀，打心里高兴啊。两个人相爱，虽然心照不宣，但是很难私会，特别是韩德让总是躲着自己。昨晚上萧太后没睡好觉，想自己年轻时候婚姻不如意，未到中年就丧夫，现在是皇上的母亲，为了尊严不能反继罗群，别忙另嫁，自己白天处理朝政忙得什么都忘，到了晚上夜静更深，觉得自己人单影孤，冷踏如冰。今天早晨梳洗已毕，刚刚拜月，韩德让来了，他觉得很兴奋，觉得有年轻十年，他来得正好，到寝宫吐吐相思之情。到哪召见好呢？偏殿太正经了，那是一朝政的地方，在花园吧。好，叫韩大人觐见。
1: 是。
0: 说着萧太后身以汉白玉栏杆，手托香腮等韩德让。韩德让明白不？什么不明白，但是他不敢，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百分之百的领悟到这无言的深情。他低着头目不斜视，赶紧来到谢晋，臣恭请太后圣安。萧太后含情地看了看他，罢了，不知有何紧急军情。太后请看，这是忽的已从宋都返回来，带着红叶机密情报。说完递了过去，萧太后接过来看了看。红叶说宋国粮草不济，定于三个月后起兵，这情报能准吗？怎么，太后怀疑这情报有假？那么你看可信程度如何？以微臣愚见，红叶对我国忠心不二，断不会以假情报欺骗我国。那么他若是获的就是假情报呢？哎呀，太后你为何这么想呢？哼，上次红叶说宋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即将犯我国土，怎么会突然推迟三个月呢？据哀家所知，宋国去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宋主才决心挑动刀兵，又怎么会因为粮草不足推迟呢？
1: 这太后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份情报真假可难分辨了。
0: 哼，不难分辨，我已经派出几伙人到边境刺探军情，县令今日回报，想来很快就有消息。
1: 哎呀，太后真乃英明远见。
0: 嗨，你别太后太后的，都把我叫老了，也别顺人情说好话，走吧，跟我到寝宫，再与我仔细商议一下军情。
1: 啊啊，韩德让明白呀、啊、干嘛上寝宫？去不得，传旨官在远远看着呢，宫女在旁边瞧着呢，这怎么能行啊？太后，此事不妥，还是早朝再议吧。
0: 怎么，你不敢去？
1: 太后耳目众多，多有不便。
0: 哼，堂堂男儿反不如女子勇敢。
1: 哎，太后，小人生死皆不足为虑，但要为太后万岁着想，恕臣斗胆逆旨告退。
0: 啊，你要走？
1: 太后，臣告退。说完转身就走了。
0: 萧太后望着韩德让后影，好像失魂落魄一样。她贵为太后，拥有天下，唯独没有男人的爱，她顿时觉得浑身无力，懒脱脱地回到寝宫，躺在七宝龙床上。
1: 宫人来报告，太后该用早膳了。
0: 算了，不吃了，
1: 早朝时辰到了。
0: 算了，今天免见。
1: 啊，
0: 大家都知道萧太后执政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说是罢朝不见文武群臣的，况且现在军情十万火急，萧太后

0: 闭门不出，不见任何人，这怎么能行呢？
1: 太后，大臣都等着您呢。
0: 哼，退下，
2: 叫他们回府歇着去吧。
1: 是是，太后，南北大臣可都没走啊，
2: 给我退下。哀家今天身体不爽，不上朝了，告诉百官都回去。
0: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萧太后闭门不出，不上朝，可把皇上、圣宗以及南北大臣急坏了。太后怎么了？玉体不安，请御医看看呢？怎么谁也不见呢？
2: 谁也不明白，唯独韩德让心里清楚，是跟我怄气呢。
0: 不行啊，这是国事啊，军情紧急，你怎么能怄气呢？
2: 可是自己又没法说，他亲自到门前叫传旨官到里边传话，就说我见，萧太后告诉不见。文武大臣没了主心骨，不上朝啊，稀里呼噜全到韩德让府里上朝来了，跑这点卯来了。现在韩德让的门前车水马龙，韩大人，太后怎么了？
0: 韩德让心的话我怎么说呀，这可怎么办？
2: 他知道自己得罪了萧太后，伤了太后的心，他理解太后对他赤诚的爱，也清楚太后对鱼水之欢的渴求。他扪心自问，我拒绝萧太后难道错了吗？
0: 没错，萧太后是一国之主，比不得平民百姓，总得顾及太后的名声、皇上的名声、契丹国的名声啊。
2: 唉，你怎么能因为跟我生气？国事都不管了，你不升殿，大臣都到我家上朝，我有什么法儿？
0: 不行，为了国家计，为了百姓计，为了萧太后你，我再不能不说话了。我找他去，可是他的脾气我知道，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哪怕拼得一死，招来灭门之祸，也要闯宫犯言执简。打定主意，让百官在两廊等候，他直奔萧太后的宫门。一看宫门紧闭，韩德让抡起拳头，哒哒哒，把宫门砸得山响啊！开门，快开门！就听传玄官在里边问：“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撒野？”“
3: 是我，我是韩德让。”“
0: 哦，太后说不见，
3: 不行，不见得见，你把门开开。”
0: 传玄官哗啷把宫门打开了。
3: 韩德人，你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你快走吧，你躲开。
0: 韩德让一把传玄官推到一旁，腾腾腾闯入寝宫。来到门前也没用通禀啊，直接的进去了。一直到里间一看，萧燕燕正在御书案后边坐着看三国呢。关公爱看春秋，萧太后爱看三国。听见动静，听见脚步声，他也知道谁来了，连头都没抬。韩德让往里一走，还没等张嘴呢，萧燕燕说：“来呀，将闯宫之人重打40大棍。”
3: 是。
0: 韩德让什么没说，50过来把韩德让摁倒了。两个掌形的拿起黑红棍一踢一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黑红棍上下翻飞往下落，旁边数数的1510数着，韩让一动不动，挺着挨揍。萧太后低头看书，也不看他，不过他心里头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他真想听韩让告饶，说好话，求他把他饶了，可是韩让就是不吭声。他越不吱声，萧太后越生气，两旁边站班的卫士、传旨官、宫女个个害怕，心想韩的人是太后的心尖眼珠子命根子，今天怎么了？真揍啊！这些人在这个屋里没资格讲情说话，谁也不敢言语，只可看着韩德让受刑。不过掌刑的心里有数，不能往死打，要是打坏了还许太后不高兴呢。这掌刑的可有尺寸呢，要是往死打，板子举得不高，往下落的劲儿大，打下去没有多大声音，往下唰的一拽，
2: 臀部就起紫砂，肿起多高啊！如果要是不下狠手呢，板子举得高高的，落下轻飘飘的，声音呢啪啪的，这样打呢伤不重，而且板子打得特别慢，数数数得快，一二三五八十，数完八就数十，这种打法受伤轻。掌刑的手下留情，萧太后也知道他们做手脚，没听说数完八就数十，心里想乐乐不出来，假装听不见。四十棍打完了，禀太后，行刑已毕。都给我退下。
0: 是，川之官武士掌刑的扛着板子全出去了，只剩下这君臣二人。韩德让站起来，整整衣襟，擦擦头上汗。
2: 别看掌刑的手下留情，留情板子落在肉上也全打肿了。他看看萧太后，他的脸冷如冰霜。
0: 太后圣安。
2: 哼，韩德让，我打你屈不屈？
0: 不屈。
2: 你服不服？
0: 臣有负太后一片深情，就是将我处死也无怨言，
3: 但是太后身为国母，理应以国事为重，大不该仅因一己之欲未能满足便数日不朝，以致贻误军情。倘若因此使我契丹国战败，太后你就是千古罪人。你，
0: 萧太后气坏了，心想，你还这么说呀，你叫我说什么？他站起来一抬手，啪，给韩德让个嘴巴。韩德让刚想再说几句，就这阵儿一阵急促脚步声。
2: 怎么已经有人闯宫门，后边大臣就不害怕了？耶律斜轸腾腾腾进来了。
0: 萧太后忙压了压火，微微一笑。
3: 韩德让没敢说什么。
2: 你进来什么事？
3: 斜轸说，太后，大事不好，宋军十万人马由曹彬统领进犯我国，已占领新城。
2: 哀家知道了。
3: 韩德让说，太后你不能无动于衷，我军六千为敌所败，曹彬夜已占领固安。
2: 哀家知道了。
3: 就在这阵儿，北院宣抚使气喘吁吁闯入宫来，
4: 太后失望祸及呀！
3: 宋建田崇进侵犯齐沟关，我军浴血奋战，怎奈寡不敌众，益州已经失守了。
2: 知道了。
3: 太后火速发兵迎敌，不然契丹危险。
2: 萧太后微微一笑没说话。
3: 就在这阵儿，驸马都御萧继远跑了进来，太后大事不好。
2: 慌什么？有话慢慢说呀。
3: 哎呀，涿州失守了。斜轸说，涿州一失守，幽州无有屏障，敌人趁虚长驱而入，这可了得。这是外边又有人来报，杨业潘美兵进雁门关，现在杨业之子杨彦昭已打进朔州。
2: 我知道了。
3: 太后快发兵啊。
2: 哀家都知道了。从各方面情报来看，宋皇帝是四路进军，如果有水路就是五路进兵，西边是杨家父子最强，现已摸清情况，这个仗就好打了。这几天大宋人马长驱直入，是哀家放他们进来，我要后发制人。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秦玉梅下山之前，老师嘱咐的那些话全部都记在心上。闹了半天，秦桧不是自己的亲爹呀，爷爹，自己的亲爹叫秦红啊。老师要把自己许配了老岳家的岳霄，现在姓沈叫沈霄，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忍耐，到舅舅那儿去，到金霞关那儿。你二舅再不是人，你大舅，他也能够疼你，也能够爱你。不过想当初他也有一时之错，他不应该默许。至于秦桧呢，是大家的公敌，你不能一个人把他杀了，你一个人杀，一个人报仇了，老岳家那仇怎么办？是不是？其他人仇怎么办呢？而且又对他提出来，如果你要跟岳家结婚之后，秦岳之仇今后慢慢一点都解了，不然的话，这回岳家平了反，杀秦3000里，是灭秦800户。这样一来，五行中少死不少无辜。所以说，姑娘来到了金霞关，突然间发现前头有一个人，马挂銮铃来到跟前一看，哎呀，谁呀？二舅。因为他3年回家呀，回家他爹在两军疆场上作战，不带人就到他舅舅这儿来。可是头3年到舅舅家，大舅出去了没在家，二舅的儿子曾经调戏自己呀，告诉二舅这件事情，二舅没太追问，心里也不满意。尤其这事想起来了，我的母亲让你给绑上，愣给夹着，抱到了秦桧的屋里头，让秦桧给强占了。我怎么能饶你？往四顾看看，四外有没有人？干脆。

罪，我杀了你就得了。血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给大舅留出路，给他留个生路。二舅可杀不可留，所以说刚一抄刀，就听见李如虎的身背后有人大喊：“贼，你往哪里逃走？李如虎非杀你不可！”李如虎一学马往姑娘背后就跑啊！丫头啊，这小子他妈不是别人，是老岳家反叛之后啊，叫岳霄，他来杀我来，你过去把他宰了啊！姑娘听了一愣啊，怎么这么巧啊？本来奉师命回来，先隐遁在舅父的家中，然后师父给日月老祖送信，让日月老祖呢再给神奇沈文公送信。神奇用花红小轿把我娶过去之后，完了婚，生米做成熟饭，师父下山解说这一段的情节。然后我帮着老岳家捉拿秦桧，看来现在我就遇上他了，这怎么办呢？只好往前一催马，吁，就觉着自己鬓额发红啊，有点发烧。可是岳霄不知道，岳霄把马匹的吁，什么人？如果要问，我姓秦，我叫秦玉梅。秦玉梅，一想。据我耳朵里的传说呀，秦桧有个女儿叫秦玉梅，半满月那全朝文武都去了，大赫尔特赫，皇上御驾到在那儿去了，还给他白链锁，能是他？我来问你，秦桧是何人？姑娘听到这儿卡吧卡吧嘴儿，这话怎么说？说他是我爹，他根本就不是我爹。说不是我爹这个事儿还不好解释，必须一点点把话说明白了。如果要问他，他就算是我爹吧。啊呸！好丫头啊，闹了半天你是老秦家的人，本来你是女流之辈，我不想和你交手，好男不和女斗啊。你既然是秦家之女，你而且还是秦桧最得意的女儿，我哪能不杀你？招枪啊！突突，这一抖枪过来了。姑娘闪身急忙趟架出去，连三并四几枪。姑娘挑起了大拇哥，心里在想：师父给我找这个婆家，这个丈夫，哎，就冲他的武术，我心满意足。再借着天上现在已经大黑了，月光出来了，星岛屿出来了，一看这小伙长得黑，倍儿精神，好，心满意足。大姑娘虚砍一刀，学马就跑。旁边树林啊，钻了树林子了，哪里走？后头学马就追，也追到树林里，一看姑娘勒马横刀在那站着。丫头，难道说这儿有埋伏？你把我给骗到这儿，你想抓我不成？姑娘摆了摆手啊，岳公子，我这有一封书信，你能不能看看？谁写的？陈抟老祖写的。心话，你要看完这个了，你师父和我师父双方给定的亲，可能你就不能说别的了，然后我再介绍我的身世，把一切说明白，那也就行了。书信？何人书信？与你有关，你说出来，是什么人写的书信？要说起来，是我授业的恩师陈抟老祖。哎呀，岳霄当时一愣啊，陈抟老祖我不是不知道啊，那跟我师父是最好最好了，两人好得像一个人一样啊，经常到我们那儿去，我不是不认识啊。
他给我写的书信，哎呀，陈团老祖，你怎么这么糊涂，收这么个败类徒弟呢？他是秦桧的女儿，你哪能收呢？你叫他能耐了，刀马纯熟，没事杀老岳家是怎么着？他好人家的女儿可以呀、啊。有些书不看，对陈团老祖不太恭敬，看看有奈何妨？拿过来。姑娘掏出来这封书信，放到刀面上，往前一递。小伙子一看，哟呵，跟你爹一样啊，这心眼可不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你咔嚓一刀，把我腰断两截，是这么个意思？你家公子爷能上你的当？你家少帅爷也不是傻子。姑娘一听，哦，明白了。刀尖往下一顺，出溜。这封信掉到地上，往后马匹退出去十几步，站到那儿了。你看看吧，月霄眼睛悬摸着他，来个夜叉探黑，唰啦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嘿，气得直拍大腿呀、啊！原来陈团老祖中间为媒，上的写着跟我师父已经定好了，把秦玉梅的终身许配于我百年之好。哎呀，老祖，你收他当徒弟你就够糊涂了，你这个你要成浑人了吗？秦月两家呀，不单一辈儿不能结亲呐、啊、恐怕辈儿辈儿不能结亲呐、啊、不管是谁姓秦的，恐怕老岳家也不能要啊。我哪能要他呢？我如果要了他，岂不是天下的奇谈吗？我爹我兄长都死到他爹的手里头了，末末了我要他，要他当媳妇儿，正经八百天下第一酒色之徒啊，我算完了我呀。把信都给撕了，哗一嚷。姑娘一看，啊，你为什么给撕了？秦玉梅，你觉得你师父给这封书信，你家少帅就能要你吗？你爹是什么东西？全家该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

翻你们沾亲带故的，完全都是。其中能没有你吗？我能要你吗？我把你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你算什么东西？唰唰唰唰唰唰，这枪左三枪右五枪，这姑娘光躲，因为她枪法好啊。姑娘一琢磨不行啊，她那头光扎我，我光躲。 我跟人解释还解释不清楚，下话还不让我说，你这不好办。他嫁出去，马一往旁边一转，转一棵大树，把马带住，你站住。姓岳的，你以为我爱上你了，我非得要嫁给你不成？从前我不认识你，你枪法多高我不知道啊。 我师父从今做媒，你师父曾经做媒，两家定下的亲事，师徒如父子，他可以掌握咱们的命运。而且，我不是亲会的亲闺女呀，他是我的野爹呀，我跟他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今天正好巧合，我遇上你了，不然的话。 我到金霞关，我等着，等着神启派人来取我来，我跟你成亲之后，师傅下山才能够对你说明此事。偏偏我遇上你了，你看，我这儿还有一份血书呢，我可以以他为凭，说明我不是秦桧的女儿。你可以看看，掏出来之后刚要往前递，没敢，行了，你带给我撕了怎么办？ 这是母亲的遗书啊，这举着，你看看吧。虽然说满天星斗，一轮明月天边倒挂，在树林里头树荫这一挡，当然是看不清楚了。再说也不想看，我也不要你，丫头，你甭给我看。 拿这套东西你来唬我作甚？你还不一定按点什么亲呢？你表面上说嫁给我，兴许是你爹这么多年灭岳家灭不了，现在实在没有招了，用美女烟粉剂，你插入岳家的心脏，你做内应。你既然禅团老祖的徒弟，当然你有两下子了。你如果要做内应的话，我们岳家难逃公道了。今天我非杀了你！ 姑娘一看没辙了，盯着扎自己呀，连招带架，还刀，没舍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的抱着走。烈女不嫁二夫啊，已经终身许配他了，必然要出现这种现象。他哪能要秦家的闺女？ 一想怎么办？我不能等着他扎死我呀！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姑娘一回身，啪，打出一物，是个圆球。耶，月霄一看会打暗器。

劲儿，香喷喷，什么东西？没等反应过来，脑袋呜一迷糊，栽两栽，晃两晃，把枪扔到了地下。人还没等掉下去，姑娘马往前一窜，就着一扶，扶住后背，把他摁到马上，不能掉下去了。又把枪给他捡讲起来，给他挂上。看了看他背后这个鞭，哎呀，我听我师父说过，神奇沈文公有72节银龙盘古鞭，是这个东西不？摘下来仔细看了一看，细查有故景能看出来，果然真是把插到自己背后。怎么办？我杀了他，哪能呢？提不到啊！我跟他无冤无仇，他跟我都是一样人呐。我能杀他吗？他是被害者，我也是被害者。再说还是我的丈夫。正这个时间，就听见外头喊：“外甥女啊，外甥女儿，怎么样啊？拿住没拿住？”他二舅李如虎跑出好老远去了，听声，最后没动静了。一琢磨，不定谁把谁宰了，回去看看吧。他这回来了。一看外甥女那儿已经把人给捉住了，舅舅，人我已经拿住了啊！哎呀，孩子，你真行啊你啊！你能够把老岳家的后代给拿住，你的功劳可太大了。将来你的婆家不一定找什么样的高枝呢。来来来，进城吧。姑娘没办法，只好随着他进城。不过这脑袋里头转了800多圈。进城之后，月霄是什么样的后果呢？不知道。等入了城了，眼前来到帅府了。孩儿啊，你进去看看吧，我给你来个惊喜。哦，什么惊喜？你爹在这儿呢。你爹秦桧啊！万万没成想，秦桧跑这儿来了，小脸一绷，当时又反了笑容。师父告诉自己的，一定要忍。这前如果一发，我咔嚓把他杀了，老岳家还能收我吗？老岳家手下所有的众将，是凡是被害者。就是没被害的，谁能找我呀？凭把你一个人给杀了我？进去吧。到帅府把人绑上了，绑好了，马匹给拉走，枪都弄走。小姐拿出解药，啪给抹上，人已经明白过来了。妈，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活20来年，还这么大的岁数，绝不能给我爹丢人。李如虎他也骂呀：“兔崽子，嗯，反叛之子，小反叛崽儿，你还要造反？这回你折腾到头了。你把梁芳给打的后脊梁那个大血包，到现在还没下去，吐血的症现在还没好，不过比过去是强点了，险些死到你手。这回你算到阎王爷的跟前了。”压着直接来到帅厅之下，小姐跟着二舅来到上边，抬头一看，果不然呢，正是秦桧。不知道自己身世之前，拿秦桧当作自己的亲爹呀。秦桧对他太好，那么多的儿子，对哪个儿子也没有对这个女儿好，就投自己脾气来的。秦桧抬头一看，哎呦，玉梅呀，是你不？爹是不是判你判红眼了？我看差了，是不是你？秦玉梅忍辱求全，来到跟前，飘飘下摆，不错，正是玉梅，这下有理了。哎呀，孩子。

0: 这老小子还哭了，见到自己最亲的亲人了，倒跟前拉住雨梅的手啊，丫头，你学艺走了之后啊，你三年一探家始终没有看到你娘吧？
1: 我娘怎么着？
0: 是啊，我娘怎么着？你娘啊，我没敢告诉你呀、啊。你走了之后，你娘想不开，她想你呀、啊，上哪儿找你去？ 陈团老祖给带走了，你母亲的上吊了。姑娘眼泪围眼圈转了好几转，嘎噔咽回去了。心话我早就知道了，师傅告诉我了。是想我想不开死的吗？不是啊，他把我交给陈团老祖了，留下血书了，最后绝笔。他不想再让你糟蹋他了。 不想再背这个臭名了，女儿有了倚靠，所以说上吊而死，我岂能饶你？不过现在，暂时人一看秦慧前后左右这些个人，另外自己的大舅调兵也回来了，
1: 调兵去了。
0: 丫头啊，你来了就好，你帮助我前敌立功。哎呀，姐夫啊，姐夫！ 李如虎过来了，这高兴啊，手舞足蹈。这丫头刚刚下山，你说就把月霄给逮住了，啊？真的吗？真的，把她押上来。押上一看，果然真是月霄，五花大绑，小伙子不服啊。好几个人往下压，这两条腿就像扎了根儿一样，就像没有关节一样，跪不下。姑娘一摆手。
1: 干嘛非得让人家跪下呢？大将军可杀不可辱，这是做什么呢？秦桧一听，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对，别让他跪，别压了。大胆的月霄啊，你把我的干儿子梁芳给打得险些丧命，老夫岂能饶你？来呀，马上就地阵法，我眼看着把他宰了，方解我心头之恨。剁！
0: 李如虎擦啷了一下宝剑出来了，你看抓住的人五花大绑，那他过来的觉着他可英雄了，真了不得。往前刚要一窜，大姑娘用手点指，二舅住手！啊，丫头，你什么意思？秦桧一回头，丫头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老岳家的。 月平、月林曾经都抓住过呀，最后都跑了，还留他有什么用啊？把他一剁，一了百了。爹，人是女儿我抓的，既然您疼女儿，就应该听女儿的话。女儿此番下山，我是诚心诚意的帮助你消灭岳家。 我打算把他们一一擒住，一块群体开刀。爹，难道说这不行吗？老贼一听，我女儿说话哪能不行呢？丫头，行，就这么办了。马上把人给压下去了，才引出一段牛皋倒霉。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秦玉梅押着月宵进城之后，见到了野爹秦桧。秦桧要杀月宵，大姑娘拦住不让杀。等将来我把老月家一个一个都拿住，集体一块杀。秦桧呢，对这个姑娘是言听计从啊。尤其姑娘现在长大了，十七八岁的姑娘一朵花，这女儿天仙一样。小的时候人送外号就叫小仙女儿，长得就是漂亮，精明强干，文墨还相当高。当时点头答应说行，把人好好看管起来啊，没有我的口令，任何人不准往外提他。女儿赶紧休息吧，天色已经都不早了。叫来两个丫鬟陪着够奔后楼。到了后楼，这两个丫鬟呢，是前三年大姑娘回来的时候伺候秦玉梅来着。这回见了面，这个进边呢，小姐呀，往后您别走了，您要是走的话，您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您哪儿，我们跟您一见面就有缘。姑娘点头说好。现在天气什么时候，二更天过了，好，给我准备饭菜一桌。饭菜一桌，酒席摆好了，姑娘全身上下又换了一身服装，这回换的不是红的了，一身藕荷色，带着两个丫鬟，刚进三更天，悄悄的够奔狱中来了。来到牢狱，丫鬟大喊：“小姐驾到！”老头，秦小姐驾到！哎呦，赶紧接出来了。我大小姐，你有事，把月宵给我提出来。啊！您说替谁？月宵？哎呀，小姐，这我们可不是不服从您老人家，这秦丞相的命令，没有他的口令，任何人提不走。什么？难道说我来提还需要有我爹的将令不行？难道说还需要我去把我爹请来，让他亲口跟你说，你才能把人给我吗？啊，那倒不用。好吧，既然不用，把人马上给我提出来。如果不提，小姐一按肋下的箭督，把这小子吓一哆嗦。行，提。心话你是奶奶呀，那秦桧都言听计从，何况是我们了。把人提出来了，先把眼睛给蒙上。月宵心话，行了，半夜三更弄出去，保证是寡呀，把眼睛还蒙上了，看见没有？带着直接来到绣楼之上，将门关闭。大小姐心里有想法呀，我一定要把我的身世彻底跟你讲明白了。在树林呢，我说的不明白呀，是不是？尤其两家的仇恨，我彻底对你说清楚之后了，你会答应。你答应之后，咱们成了亲了，我能够借你们岳家的势力，整个把秦家的势力全部消灭，一个不留。不然我人单势孤。所以说是姑娘有姑娘的想法，人进来来把眼睛给他解去，蒙着眼罩，解去了。 月宵睁眼一看呢，哦哈，在女孩的屋里头，原来是姑娘的绣楼。姑娘坐到那里，小丫鬟把眼睛一瞪，跪跪跪呀，磕头，能跪吗？月宵往这一站，抬头看看秦玉梅呀、啊，你半夜三更把我提调出来，所谓何干？想让我给你跪下，是比当天还难呢。小丫鬟这个意思，就打算过来，开始打他小腿儿。照磕一盖后的叮当一敲就跪下了。姑娘一摆手，别的，月宵啊，你也不要吵吵，也不要喊，说本姑娘现在斗胆把你给提出来了，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树林对你说的那些话，简简单单，粗枝大叶。我这就可以详细的介绍我的身份，你看我究竟是不是秦桧的女儿？从头至尾，仔细的说了一遍，满脸的热泪。我爹死到他手里，让他给要死了。我娘让他霸占了，为了我，我娘没死，生下来还是个丫头，让我母亲失望。陈团老祖把我带走了，母亲有了寄托了，所以说上吊身亡，父母都死到他的手中，我能不能和他善罢甘休呢？你看他疼爱我，疼爱的不得了，他以为我是他亲女儿，实际不是啊，我是秦红我爹的女儿。陈团老祖我的师父，他亲自给我娘号的脉。那一阵我母亲怀我刚半个多月，男女没号出来，我师父从中可以做证明。来，我再把血书拿出来你看看，因为绑着呢不是吗？血书拿出来，丫鬟给举着灯让开。月宵看完血书之后了，这心里头也挺不好受。上的主要的内容，我儿玉梅上山学艺，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好好学习艺业，长大之后你要杀掉秦桧，为你的亲爹秦红报仇。你母为了你多活了7年，你现在被老祖带走，母亲只有和你永别绝笔。看完了，梅英雄双眉一皱，愣了老半天没吱声。看来他和我是同命人，他父母被害，我父兄被害，都死在秦桧手里头了。可不过这有一样啊，你是在秦家生的，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你母亲写着血书就是真的的话，你在老秦家长大的，这事儿我也不能要你啊。你就是他干女儿，咱也不能接亲呢、啊。想到这儿，态度可见缓和。小姐，这么办？至于你说的这些话，我又看见血书了。拿人心比自心，如果是真的，咱们两个是一个藤上的苦瓜呀。至于咱两下接亲的事情，不好使，做不到。秦月永远不能接亲，这您放心吧。不过我英中的英雄豪杰就像鱼一样太多了，什么时候拿住秦桧立完功劳之后，我可以把你带回去，任你挑任你选，你选谁就是谁，可以让我哥哥做主。我哥哥是元帅，王佐大元帅是老前辈，可以做主，伴你终身，许配于他。不知道姑娘意下如何？姑娘听到这儿，讲头一摆呀，月宵，师父之命已经把我终身许配你了， 好女不嫁二男，好马不被双鞍，现已决心已定，非你不嫁。嘿，还非我不嫁，非嫁我不可了。这是正在这个时间，从城外跑来一匹马。谁呀？牛二爷、牛狗、同台侯一人干殿下。他是追月霄追到这儿来的，这一路上到处划拉，到处找啊，最后一打听，说是怎么事，在金霞关那儿打起来了，月霄上那儿去了。结果他路过一片树林，有一个人告诉他说，我呀，我是打柴的柴夫，我看见了有一男与女打架，结果一报名，一个姓月的叫月霄，那个秦玉梅，你们互相直骂呀，骂完之后最后让人给逮走了。打听明白这个信儿，牛狗这才来到南城外讨敌骂战，赶紧把月霄这小子给我放出来，如果少一根汗毛，我把你全城耗子籽扒皮都养活着，别说人了，我马踏全城。这一套话吹，有人往里头报，大厅上人们都没走呢。李如虎一听啊，哎呦，同台侯来了，这小子人所共知他是饭桶，可但是有一样，他能自己来吗？单人独骑在外头讨敌骂阵呐，那不瞎闹吗？那不是吗？不定来多少人马，有埋伏。那王佐没胳膊的，既是军师又是元帅，那脑瓜够用啊？聊得吗？现在咱们谁知道就那位岳雷他回营没回营，死没死？如果没死，回来赢了。

我外甥女儿有能耐，还让玉梅出去。先告诉她，妖魔不好，赶紧快回来，别上了敌人的当。挺大姑娘逮着那不好办，是不是？我看她有能力。秦桧开始不愿意呀、啊，我这心尖哪能老出去呢？老让她出去作战。后来一想，问问吴丫头，对。派人找秦玉梅，秦玉梅让丫鬟看着把门关好，亲自来到前厅找我有什么事。外头牛皋来了，怕他有埋伏，怕中计，你能不能出去？行。姑娘一听眼睛当时就一亮啊，说为什么？久有耳闻，牛皋他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恰似一奶同胞。要说起来的话，所有的人，老岳家的人都管他叫二叔。另外他保媒战一绝，这回就不如这件事情，我对牛皋说明白了，让他从中再一做媒，三媒六证，红媒大宝都有了，那还说什么？再说，听人说，岳飞的儿子都得管他叫爹，他就是老子。所以说，姑娘说行，我去。点多少人马？一个不用，就我自己一个人。一个人亲自的来到城里头，吩咐一声，将城门开开，开开一个缝，姑娘拨马出来。老牛清着香，撇着大嘴，那嘴撇到耳牙台底下了。哎呀呀呀呀！出了一个，好他妈小子啊！哎呀，一个就不怕死，这一个够我杀的吗？还吹呢。姑娘马匹来到切近，请问对面来将，你是何人？同台侯，一儿干地下，牛皋牛二法官是也。哎，没错。姑娘挺高兴啊，既然是牛二叔呀，你说什么？牛二叔跟哪儿论的？凭嘛管我叫二叔？二叔随我来。姑娘一学马，离城很远，有一片小树林，拨马蹭进去了。牛皋一琢磨，要管我叫二叔，那不是外人，对不对？可这丫头我怎么不认识？长得像天仙女那么漂亮，我活他妈这一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什么意思？爱上我了？不对，我管我叫二叔呢。我得问个明白。牛皋拨马来到里头，吁，仔细看了看。哎呀，丫头，你谁家的？看来你爹你娘急了得了，有你这么漂亮闺女，不急得哪有你？哎，长得这么美，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姓秦，我叫秦玉梅。耶，你叫什么？秦玉梅。你是不是秦桧的那个眼珠心肝宝贝疙瘩大半满月皇上送百炼锁的那个秦玉梅？不错，正是。好他妈兔崽子，弄了半天是贼女来了，嚓嚓就是一枪。姑娘急忙躲开，这三枪都让过去之后，二叔啊，一树结果还有酸有甜呢、啊、况且我不是他的亲女儿。不亲女儿，有话慢慢说，说明白了啊，我告诉你啊，我听不清楚那可不好使。牛二法官，我要一急眼，我要你命。姑娘把马带住，把自己的身世彻底说了一遍。二叔啊，今天我管您叫二叔，我冲着谁叫的？冲着我的丈夫。你丈夫是谁？岳霄。哟，老宁听到这儿，把嘴巴子一鼓，傻了。心里的话，孩儿啊，老秦家老岳家能接亲吗？是长得漂亮迷人，但不过这你也不能要啊。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3、2、1，
1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0: 我来了。
1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8: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7: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咦，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9: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2: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3: 孩子，我支持你。
8: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50多年前，雷锋。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2: 妈妈，我球鞋湿了，
1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2: 妈妈，妈妈，啊！
13: 谁欺负你了？
1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5: 爸
16: 妈，
1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2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领导，
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2: 儿啊，好好改造。
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6: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

0: 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1: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8: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8: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4: 我一定尽力而为。
1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5: 孩子，我支持你。
1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0: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

0: 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1: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2: 领导，一点敬意，
11: 一点感激。
13: 领导，
14: 领导，
15: 领导，
16: 领导，
17: 领导，
18: 领导，
19: 领导，
20: 领导，领导，
21: 领导。
2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23: 儿啊，好好改造。
2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让名人搬家了，
9: 让名人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0: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

0: 激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3: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0: 春。
1: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2: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3: 中山风雨，
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1: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3: 老师，嗯，你也是一朵小花。
1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

0: 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2: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3: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我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

0: 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

0: 和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4: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不会写的字
11: 用拼音，
1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1: 会的。
1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8: 爷爷是苦不是虎，
13: 艰苦奋斗，对张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6: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1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300起升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

0: 是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来，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
5: 偷东西？
7: 他。
4: 我偷什么了？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吃美格。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

0: 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1: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2: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

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声。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

0: 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

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
2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3: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心。

0: 生活。
1: 大家需要我跑，我就跟他们跑。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1: 这不错，好嘞，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2: 嘿，看着就敞亮。
23: 木头大了，
2: 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5: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吃饭喽！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2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1: 挺好的，
22: 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怎么了？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

0: 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大哥啊。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4: 你搁这贿赂我呢？
3: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4: 非得问呢？
3: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4: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3: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4: 他没问。
3: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4: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3: 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4: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3: 干呀？
4: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3: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4: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3: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4: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嗨，
3: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4: 啊，你是大学生？
3: 啊，大一新生。
4: 你这。长得有点老，
3: 你有点不太礼貌。
4: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4: 我能力不行，
3: 你都拦不住。
4: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3: 说好了、啊。
4: 来来，三二一，走。青涩。
3: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4: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3: 我能进去吗？
4: 不能。
3: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4: 肯定不能。
3: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4: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

0: 听听，
1: 您等会儿吧。啊，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啊，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0: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啊！
1: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0: 不是，
1: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0: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1: 您别老瞎说、哎、啊！
0: 说实话，哎，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嗯，有一点劣势。
1: 哦，咱还不如人家。
0: 哎，这不如人家啊！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1: 是吗？
0: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哎，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1: 是吗？
0: 他年轻啊！
1: 啊，我岁数小。
0: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1: 没错。
0: 96年，今年
1: 23岁。
0: 哎呦，刚23岁。
1: 对了，
0: 对于男生来讲，
1: 怎么样？
0: 花一样的年纪。
1: 你听听人这词儿，
0: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1: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0: 就是说呀，嗯，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嗯，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1: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1: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啊，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0: 不是，你看看，
1: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0: 啊啊，对，
1: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0: 你这种痘得痘，
1: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0: 哥浑身全是。
1: 您别瞎说啊！
0: 真的，自己在家，嗯，为了调整，哎，洗牛奶浴，哎呀，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嗯，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1: 哎呦，是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啊啊，去医院。啊啊，大夫大夫，啊，我这洗完牛奶浴，啊，浑身怎么都是小白点儿啊？
1: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个啊？奶粉没沏开，
1: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0: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啊。但是跟他比呢，嗯，我有点小瑕疵。
1: 啊，您还有瑕疵？
0: 有点小瑕疵啊啊！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啊，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1: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0: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1: 啊，您那还能调整？
0: 当然了啊，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1: 啊，有啊，
0: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0: 怎么了？
1: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0: 是美容针，
1: 美容针叫肉毒素，啊啊，还打大肠杆菌，
0: 对对，
1: 哎，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0: 玻尿酸有吗？
1: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0: 高科技，哎，为什么得调整呢？嗯，超还年轻，哎，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1: 是吗？
0: 而且不瞒各位，嗯，今天来的朋友也多，嗯，单身，呵，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啊啊，之前咱也交过三个啊啊，差不多4年一个，哦，
1: 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0: 我这挺难受的
1: 啊，你这时间很准啊，哎啊，
0: 尤其是初恋，嗯，最甜蜜，哎呦，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1: 是吗？
0: 因为我们当年嗯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1: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0: 是不是太完整了？
1: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0: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啊，怎么认识的呀？
0: 当时北京啊，嗯，每周三嗯有一个广播节目，哎，叫零点月话，哦，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1: 是吗？
0: 每周三晚上啊。各位听友大家好，哎，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1: 欢迎你瞧瞧，
0: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1: 还真像，
0: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呦，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哦，有人打电话了。
0: 喂，哎，
1: 喂，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0: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
1: 几点了现在？好，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6:06了。
1: 哦，12:06了。
2: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嚯，您瞧，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0: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1: 哦，是您这位了。
0: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1: 是啊，
0: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1: 是吗？
0: 哎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哦，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
1: 哎呦，您瞧瞧，
0: 哎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2: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哦，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0: 后来通过电台，啊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1: 哦，还想联系一下？
0: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嗯，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0: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迅约出来了吗？你，
0: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啊！我们一起嗯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1: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啊，你不撩柳枝吗？
0: 走什么绿化带？
1: 那废话撩。

0: 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1: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
0: 啊，
1: 知道吗？
0: 啊，
1: 你注意那个氛围
0: 啊，有氛围。
1: 当然
0: 啊，
1: 走着走着，
0: 嗯，
1: 我们的手拉在一起。
0: 我天，进展还挺快。嗯，
1: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0: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1: 有螃蟹什么事？
0: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1: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0: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1: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0: 我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1: 你怎么那么烦呢？
0: 哎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1: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0: 啊，好，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停了下来
0: 啊，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
1: 端详着他，
0: 还端详着他，
1: 我都想和他表白。
0: 你快，你讲两句来。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
0: 啊，
1: 对不对？
0: 啊，是吗？
1: 哎，
0: 啊
1: 就算在一起了吧。
0: 啊，是，
1: 我们在一块儿，
0: 嗯，
1: 大学四年，
0: 哎，
1: 他陪着我写生，
0: 嗯，
1: 画画，
0: 哎呦，
1: 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0: 哎呀，
1: 哎，超，
0: 嗯，
1: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0: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1: 哎呦喂，太美了，
0: 是吗？
1: 在工房的时候，
0: 嗯嗯，
1: 就我们两个人，
0: 哎，
1: 他为我，
0: 嗯，
1: 一个人，
0: 嗯，
1: 挺胸，
0: 嗯，
1: 抬头，
0: 哎。
1: 垫起脚尖，
0: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1: 给我一人跳舞，
0: 哎，
1: 为我一人舞动，
0: 嗯，
1: 给我一人，
0: 嗯，
1: 跳那首《阳澄湖》。
0: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1: 芭蕾舞啊！
0: 啊，
1: 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0: 四个小丫头。
1: 哎，
0: 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
1: 啊，
0: 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1: 不是，
0: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啊，人这个啊，
1: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0: 怎么咱凑腿来了？
1: 刚开始还很好
0: 啊，
1: 等到毕业的时候，
0: 哎，
1: 我们被现实打败了。
0: 哎呦我天！
1: 他想留在北京工作，
0: 嗯，
1: 可是我凭我的实力，
0: 嗯，
1: 养活他很难
0: 啊，是吗？
1: 但是，
0: 嗯，
1: 我不能原谅的是，
0: 嗯，
1: 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
0: 哎呦，那太可惜了，
1: 选择了蹦迪。
0: 蹦迪，
1: 有时候为了挣钱，
0: 啊，
1: 还去领迪。
0: 领低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啊，
1: 还领野低。
0: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嗯、野低是什么项目？
1: 就是露天跳。
0: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低。
1: 对对对。
0: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1: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0: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1: 甭管怎么说，
0: 嗯嗯，
1: 我们分开了。
0: 哎呦，
1: 四年，
0: 嗯嗯，
1: 就这么过去了。
0: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1: 哎，你老这么说，
0: 怎么着啊？
1: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0: 哦，那倒是。
1: 哎呦，分手直到
0: 嗯，
1: 第三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1: 我去银行办业务
0: 啊，
1: 他跟我搭讪，
0: 嗯，
1: 哎，他想让我买那个
0: 嗯。
1: 理财产品
0: 啊啊！
1: 我说没有、
0: 啊，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1: 不是没有钱，
0: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1: 他也觉得很意外，
0: 是吗？
1: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
0: 哦，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1: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
0: 嗯、啊、嗯，
1: 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0: 啊、这就有手机了。
1: 哎，
0: 嗯，
1: 聊天过程中，
0: 嗯，
1: 我了解到，
0: 嗯，
1: 他是一名留学生，
0: 哦，还是留学生？
1: 哎，他是芬兰留学，
0: 哦，在芬兰留学，
1: 在芬兰赫尔辛基二托大学读书，
0: 哦，这。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1: 他高中就去了
0: 啊啊啊！
1: 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
0: 啊啊，
1: 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
0: 啊，
1: 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0: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 人家这样读下来
0: 啊，
1: 就业范围广
0: 啊，什么意思？
1: 这么说吧，
0: 啊，
1: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
0: 啊，
1: 都能胜任。
0: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 简单的说
0: 啊，您说一说呀、啊。
1: 外语
0: 啊啊，
1: 外贸
0: 啊，
1: 外交、
0: 外卖，
1: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0: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1: 涉外，涉外。
0: 那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这样，哎，
0: 啊、
1: 人家特别讲究。
0: 啊、是吗？
1: 我们约会，
0: 嗯，
1: 说可以啊，
0: 嗯，
1: 出来吃饭没问题，
0: 嗯，
1: 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0: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1: 麦当劳。
0: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

0: 啊，我也是哈，
1: 我们约出来，相对而坐，哎呦，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1: 那当然，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0: 哎呀，
1: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0: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吃拼盘换走。
1: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0: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1: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0: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1: 人就不嫌弃
0: 啊，呵，
1: 人家也跟我聊。
0: 哎呀呀呀，哼，
1: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0: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1: 你怎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0: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1: 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0: 哎呀，
1: 当时啊，都是忙，
0: 都是忙，
1: 要不就出来了。
0: 哎，
1: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就中了，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行了。
0: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1: 乡音无改。
0: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1: 我不嫌弃。
0: 嚯，你嫌弃什么呀你？
1: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0: 哎呦，
1: 刚开始还挺好的，
0: 是吧？
1: 但后来，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0: 哎呀，
1: 真的，你相信吗？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和逛街。
0: 哎呀，
1: 购物完以后，
0: 嗯，
1: 电影都很少看，
0: 是吧？
1: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0: 啊，
1: 芭蕾舞
0: 啊，
1: 更不敢想。
0: 那没错，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1: 为什么呀？
0: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1: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0: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0: 哎呦，
1: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0: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0: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1: 那怎么了？
0: 啊，
1: 咱要买就买新车。
0: 那你有志气，
1: 新奥拓。
0: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1: 很便宜吗？
0: 怎么不是吗？
1: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0: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1: 我不会贷款啊。
0: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1: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0: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 你又这么说，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我心多重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1: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0: 啊，那倒是，
1: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0: 嚯，您瞧这地方，
1: 他是一名空姐儿。
0: 哎呀，
1: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0: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1: 哎呦，我跟你说，你咱你这样，我跟你说，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0: 谁
1: 啊？
0: 谁？
1: 马淑芬啊？
0: 马淑芬是谁呀？
1: 那空姐儿啊。
0: 空姐
1: 啊，
0: 叫马淑芬，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1: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0: 你嫌弃什么呀？
1: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哦呦，
0: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 就形容身材好。
0: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我是学艺术的，
0: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
1: 甭管怎么样，
0: 哎，
1: 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0: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0: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1: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我是画画的，
0: 我都要忘了，
1: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
0: 哎，
1: 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0: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 行不行？
0: 啊啊啊！
1: 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
0: 哎，
1: 双手递给他。
0: 哦，
1: 这是我给你画的。
0: 啊啊！
1: 他接过来。
0: 啊，
1: 哇，真好哎！
0: 是是是是。
1: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0: 我， 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1: 是是是画的。
0: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1: 不是，
0: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1: 不是
0: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1: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0: 是吗？
1: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0: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1: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0: 哎呦呵，
1: 当然，嗯，美中不足，嗯。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0: 是啊，
1: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0: 啊。怎么了？
1: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嗯嗯，约了没十分钟，嗯，接到一电话，啊，马上飞任务。
0: 哎呀，
1: 约出来吃饭，啊，吃了没十分钟，啊，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0: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1: 没错，
0: 哎，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
0: 嗯嗯，
1: 后来我找了一个嗯塔罗牌的大师。
0: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1: 甭管什么，嗯嗯，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0: 哎，等，嗯，您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啊。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1: 怎么了？
0: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1: 什么佛珠啊，嗯？给我一个锦囊。
0: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说了啊，嗯，里面有一句话，嗯，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嗯，把这句话读出来，哎，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1: 甭管是什么
0: 啊啊！
1: 那天给淑芬约出来，
0: 哎哎，
1: 吃了十分钟，嗯，又要走，
0: 又要飞。
1: 我说别啊啊，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呀，啊，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接过了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哼，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嗯？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啊、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啊、知道吗？
1: 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啊，
0: 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你们能早去？
1: 哈、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 啊，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嗯嗯，
0: 我胆儿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你这是骂我了，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哎，想听车吗？
1: 想啊。
0: 想听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 不，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啊、
0: 嗯、
1: 啊、嗯，
0: 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
0: 秘书王小姐。
1: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啊、应该的。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啊、谢谢。
1: 嗯，
0: 这坏了、
1: 啊、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1: 你看
0: 这个活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呦呦，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
0: 喂，你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哦，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啊？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
1: 哎，
0: 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儿来的？
0: 敢将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啊，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嗯，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嗯，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嗯，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哟。
1: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嗯，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1: 啊。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1: 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
1: 哎，不，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啊，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啊，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嗯嗯，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啊，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嗯，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啊，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儿
1: 啊。停。嗯啊，
0: 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啊。
1: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
0: 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哦，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植物人。哎，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哎，被当的第四位。
0: 我停在旁边这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哎，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一路畅顺，嗯，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快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嗯嗯，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1: 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错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
1: 呢？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哎，嗯，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嗯，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1: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嗯，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啊，嗯，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0: 哎，不啊，不懂。
1: 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1: 这美人谁呀？啊，
0: 我丈母娘。
1: 嗨，行，我问问你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哦，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嗯，你听我讲，嗯，硬硬 是干，两个羊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1: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
0: 哎，哇，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我给这么一路。呀，嘿，
1: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0: 你不知道啊？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7: 他
6: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7: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6: 博学，
7: 不够老实。
6: 满腹经纶，
7: 谁呀？
6: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7: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6: 这话您认可吗？
7: 我达不到这个，
6: 见多识广。
7: 没有没有。
6: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7: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6: 啥意思？
7: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啊，就是有事说吧。
6: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7: 什么文化呀你是？你说什么事儿？
6: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说话有规律吗？哎，
7: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6: 有什么规律？
7: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6: 白问了，
7: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
6: 太广泛了，
7: 定一点范围，
6: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你觉得这个说话，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7: 这个卓比说累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6: 你猜？
7: 我还讲，我猜什么呀？你这
6: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7: 你才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6: 不理会呀、啊。这你就不如我了。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7: 你研究过？
6: 相当研究过。
7: 你说说。
6: 说说。
7: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6: 饭馆里头。
7: 餐厅。
6: 哎，饭馆里头。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7: 是这样的吗？
6: 哟，王先生，来了，
7: 来了，
6: 今儿吃点什么呀？
7: 老三样，汽水、凉皮、肉夹馍，
6: 还有别的吗？
7: 不要了啊！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6: 您等着，我给你推荐，保证快。
7: 好，
6: 汽水，汽水，汽水。
7: 我喝三瓶汽水，
6: 汽水上的比较快，
7: 不用那么快
6: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7: 还真是喊上去的，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6: 这个，这个我最有研究。
7: 您说，
6: 公园里头，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7: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得慢慢研究着。再小声点。
6: 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7: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6: 偶尔发现，
5: 知道吗？
8: 偶尔
5: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8: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5: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嗯，没关系。嗯，表演表演，
8: 这还能表演表演？
5: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8: 这怎么表演？
5: 区分一下角色。
8: 俩人。
5: 我来这个大姑娘。
8: 你等一下。嗯。你来什么？
5: 大姑娘。
8: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嗯。
5: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嗯。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8: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5: 怎么说话呢？
8: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5: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景熙。
8: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5: 什么叫盲人呢？
8: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人给我当女朋友。
5: 我怎么了？
8: 您都要看着脑袋。
5: 我脑袋
8: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5: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啊，
8: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看这，你这样我怎么就咱
5: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8: 下台谁也别理谁，
5: 谁都不认识谁，
8: 啊也行，
5: 这是吗？
8: 好，
5: 就台上一会儿，
8: 怎么个情境？
5: 您到这边，我这边，
8: 都互相遇见了，
5: 来来，
8: 定约会儿，
5: 大伙儿瞧一瞧。
8: 好的，好的，嗯。北在这边。哎，
5: 哥，你猜我疼不？
8: 你干嘛呢？你这玩意儿，这什么？
5: 你有病啊！
8: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5: 你躲个什么劲？这台子滑，知道吗？
8: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5: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嗯，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8: 我先开口，
5: 主动一点
8: 啊！行，明白。二兔子，
5: 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8: 二兔子，
5: 二兔子。嗯，有姑娘叫二兔子吗？
8: 不是，你就叫二兔子。
5: 我们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8: 好，来，车座子。这
5: 什么玩意儿？
8: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5: 我现场取一个。
8: 哦，现场取一个。
5: 取一个。
8: 哪位？
5: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取个名字。哦。适合这个场景的。嗯。想起名字了。啊。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
8: 啊？我叫你什么？
5: 小骨头。
8: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5: 那我像？
8: 你像酱骨头。
5: 什么叫酱骨头啊？
8: 你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5: 你就叫我小骨头。
8: 小骨头
5: 还挑剔得很。嗯，
8: 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小骨头，
5: 票。嗯。
8: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
2: 咱俩在一块儿有这么长时间了，
8: 你看我怎么样啊？
5: 我觉得你这人吧，还凑合。
2: 那你喜欢我吗？
5: 讨厌。
2: 哎，咱赶紧登记一下吧。
5: 都听你的。肉肉。
8: 啥呀？
5: 你要干嘛？
8: 往这靠什么呀？
5: 一惊一乍的。
8: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5: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8: 哎。还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5: 听着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8: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
5: 那么依着你呢？
8: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5: 声音高亢一些。
8: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5: 这样合适吗？
8: 我觉得很合适。
5: 哦，你的主意
8: 符合现代的。
5: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8: 还是这个情景。
5: 再表演表演。
8: 可以。
5: 大伙儿再瞧瞧。
8: 好。
9: 这不能不能。骨头。
1: 肉。
9: 骨头。
1: 肉。
9: 骨头。
1: 肉。
9: 骨头。
1: 肉。
9: 卖不出去了，这两天。做买卖。
1: 什么意思你？
9: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1: 我瞧着你吧，
9: 哎，
1: 还凑合。
9: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
9: 咱俩明儿登记去，
1: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啊哎？
9: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1: 怪谁？怪你！
9: 怪你！
1: 怪你！
9: 怪你！
1: 怎么着？怎么着？
9: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1: 谁嫌你没房了？
9: 明天嫌我没车
1: 了？谁嫌你没车了？
9: 今儿嫌我没事，没事没那个。我这人顾不上，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1: 咱俩甭过了，
9: 甭过，甭过了，甭过，
1: 甭过，甭过了。呀呀呀呀！
9: 咱俩是谈恋爱呢，
1: 这是打离婚呢，
9: 没听说。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报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一直以来，他被人人喊打，遭人厌恶，但是在实验室里却带给人类无数惊喜。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飞虫竟然成为科学家的最佳搭档。果蝇小小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秘密？在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蛙类又是怎样将爪印留在了科学道路上？了不起的实验动物。1995年，另一位科学家杰弗瑞·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利用现代遗传学手段，在艰苦漫长的8年探索后，找到了科曼先生预言的这个存在在血液循环系统里的能够抑制食欲和控制体型的蛋白质分子，并命名为瘦素。瘦素的发现也对肥胖症机理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这一切都源于杰克森实验室中那两只肥胖小鼠的出现，而这仅仅只是小鼠给予人类探索自身的无数次珍贵机会中的一次。小鼠给予人类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些。利特尔培养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交系小鼠品系 DBA。 踌躇满志的他却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因为小鼠近交研究没有得到教授们的青睐，他连博士都没能毕业。不久后一战爆发，他不得不扔下心爱的小鼠上了战场。在这期间，其他科学家并没有放弃近交系小鼠的研究。来自美国的哈希巴格教授培育出了大家最为熟悉的小白鼠 BALB。 利特尔退役归来，又成功培育出了 C57BL 小黑鼠。这些小鼠品系至今还活跃在科学研究中。利特尔意识到近交系小鼠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专门用于小鼠研究的杰克森实验室，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小鼠的贡献可不仅仅局限在医学领域，在其他方向的研究中也都表现出色。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生殖生物学的发展，人类开始逐渐探索起了基因这一神秘的课题。科学家意识到了小鼠胚胎在基因转移上有着极好的适应性。美国的研究小组抓住了小鼠的这个优势，成功制造出来转基因小鼠。这只小鼠的胚胎含有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这个基因控制其出生后迅速成长。那么转基因技术手段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转基因小鼠可以说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发生在实验小鼠身上的奇迹还在不断继续。1999年的秋天，一只叫杜奇的聪明鼠令世界沸腾了。制造这只聪明鼠的是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华裔科学家钱卓。钱卓做了许多实验来证明这只小鼠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较大的放有两种不同玩具的笼子里，将杜奇和其他老鼠共同关上几分钟，如此每天反复持续几天，然后将其中的一种玩具换掉。结果有趣的故事发生了，其他老鼠对新旧两种玩具的态度完全一样，傻傻的抱抱新的，玩玩旧的，而杜奇则只对这个新玩具感兴趣，对旧的玩具居然不闻不问了。这初步表明杜奇已经能像人类一样表现出喜新厌旧的习性，他们是有良好记忆的聪明老鼠。聪明鼠的诞生也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向人体导入相应的治疗基因和基因药物，对智力低下和老年痴呆症进行有效的治疗。随着基因学的不断发展，类似杜奇鼠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小鼠实验不断的涌现，人类对于小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同样是1997年。

0: 中国科学家曹轶林和他的团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学时，在裸鼠背上成功再生了人耳廓形态软骨，首次向人们形象地展示了组织工程技术再生人体组织修复缺损的可能性。这个实验中所用到的小鼠和我们印象中的小鼠并不相同， 它们是粉色的，没有毛，看起来一点也不可爱，但它们却拥有着其他小鼠不具备的优势。由于天生没有免疫系统，所以它们身上可以接纳更多人类的相关疾病，成为了肿瘤免疫学的动物模型。曹轶林教授所做的实验就是将人类耳廓软骨组织移植到小鼠身上去再生。 这项技术的成功意义非凡，意味着可以取代传统以雕刻类软骨为主的耳再造模式，为耳缺损患者带来福音。如今，小鼠在实验室中的应用范围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广泛，在国内和世界生物医学领域和工农业等生产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实验对象，为了人类医疗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纪念这些生而不凡、功力千秋的英雄们，1979年，英国反活体解剖协会发出倡议，将每年的4月24日定为世界实验动物日。小鼠在科学道路上创造了无数奇迹，而另一只小小的飞虫也成为科学家的宠儿。 如果你在家里熟透的水果上面看到一些飞舞的小虫，那么它们大概率就是果蝇。因为熟透甚至腐烂的葡萄、香蕉等水果特别容易滋生出一种酵母菌，这恰恰是果蝇的主食。同样因为发酵物，在厨房的醋瓶、葡萄酒瓶附近也会看到果蝇的身影。 果蝇广泛分布在世界热带和温带地区，有人的地方就有果蝇。它个头很小，一般在2至4毫米之间。雄蝇体型较小，雌蝇因为要产卵，所以体型较大。果蝇长着一双又大又红的复眼，有3对足，1对翅膀，身体呈黄褐色。 在果蝇家族中，最著名的是腹部长着黑色条纹或斑点的黑腹果蝇，它是最普遍应用于科学研究的生物之一。果蝇和苍蝇是同目不同科的两种动物，它们同属于昆虫当中的双翅目，但果蝇属于果蝇科，苍蝇属于蝇科。 这是两种可以说亲缘关系离得非常远的生物。果蝇是很干净的，它的免疫系统非常的脆弱，感染细菌之后自己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它并不会传播疾病。果蝇爱水果，爱干净，不跟苍蝇同流合污，但这些特点也不足以让它成为科学实验室的宠儿。那说到底，果蝇凭什么能够让科学家们青睐呢？
1: 那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什么，它便于饲养。果蝇的生长周期相对比较短，基本上在实验室当中，我们在14天之内就能从一个受精卵拿到成蝇，所以14天一般是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从卵到幼虫到蛹到成虫。 所以这个时间是相对很短的，你可以算算，大概，我们这么算，一年的时间，可能就能拿到30代左右的果蝇。特别是我们去研究基因，研究它的子代甚至子二代的话，但周期会非常短，然后也会研究的比较快。你相对如果是用小白鼠啊，如果是用哺乳动物或者灵长类啊去研究的话，它周期就会长很多。比如小白鼠可能要2到3个月才能达到真正的成熟，那这才是一代，我们才到下一代。 大猩猩，或者说其他的灵长类就不用说了，它要几年的时间。所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特点，果蝇的繁殖快、易于饲养这个特点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被应用到基因遗传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0: 就这样，果蝇在最初凭借着易于饲养、繁殖迅速的特点。

0: 丹麦遗传学家威尔海姆·约翰逊把孟德尔假定的那种能够决定后代生命体外形和长相的遗传因子命名为基因。说到孟德尔，就不能不提另一位遗传学家摩尔根。摩尔根一开始并不认可孟德尔，他倾向于突变论，也就是新物种是因为作用强烈的变异而突然产生的。于是他希望通过实验来寻找物种的突变。遇到果蝇的时候，摩尔根刚过40岁，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动物很适合用于他的研究。他每天就坐在这样一个极度脏乱差的实验室里，泰然自若地用一个放大镜观察他的这些萌宠们。与此同时，他的夫人也加入实验室担任助理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派了很多学生来参与工作。这些学生熟悉果蝇杂交配种的全步骤，设想各种实验条件，比如冷、热、加糖、加盐、加酸、加碱，他们共同期盼着预期结果的发生。终于有一天，奇迹出现了。摩尔根夫人有一次在无意当中发现，在一群红眼睛的果蝇中，居然有一只白色大眼睛的雄性果蝇。期待已久的结果终于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摩尔根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很可惜，尽管他很重视，备受呵护的这只果蝇还是日渐虚弱，最后在与一只红眼果蝇交配之后寿终正寝，将突变的基因留给了下一代，留给了摩尔根。白眼果蝇传下了1000多个后代，为摩尔根留下了宝贵的突变基因。基因决定着地球上不同人种的肤色、外貌等遗传性状，基因还负责人体细胞分裂和为人体合成蛋白质，决定着所有生物的外观特征以及很多内在特征。我们人体的一切特征，包括五官的模样、血型，甚至生存能力，都离不开它深刻的影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方面基因的复制遗传比较稳定又相对严格，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物的特征。在复制过程中，基因就好像是生命的设计师，让细胞按照它的设计进行分裂，生产蛋白质，完成生命的自然过程。它让豌豆是豌豆，果蝇是果蝇，人类是人类，而不会变成其他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基因在复制遗传中，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突变，就是在一个位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基因，代替了原有基因，于是后代的表现中也就突然地出现祖先从未有的新性状。这也是整个生命进化中的重要一环，就像摩尔根实验中的白眼果蝇。
1: 之所以我们要研究所谓突变的基因，就是我们想研究它们背后带来的行为、带来的性状有什么不同。比如说红眼的果蝇，它是因为有红眼的基因而表达出红色的蛋白，而白眼呢，它没有表达出，这个就是等位基因，也就是说红眼这眼睛颜色的这个基因，它既有红色的一个版本，也有白色的一个版本。那么只有找到了这两个版本，才能够完整的去研究这个基因。所以摩尔根和他的学生是需要找到那个正常的基因之外，那个不正常的突变的基因，这样才能更完整的研究某一个基因。跟我们想研究某一项行为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正常的基因下我们表达出正常的行为，那么是不是有些疾病它就是因为不正常的那个突变的基因而带来的影响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实验的方法去寻找到那个所谓不正常的基因，来看它到底是怎么突变了，那么它的突变是否可以挽救，来拯救我们表现出的某些疾病的行为。
0: 摩尔根通过实验发现，白眼果蝇的子一旦眼睛全部都是红色，正符合孟德尔的实验结果。他又使子一代交配，结果发现了子二代中的红眼白眼果蝇的比例正好是3:1，这也与孟德尔的研究结果

0: 完全吻合。于是摩尔根不再怀疑孟德尔的理论，转而对他心悦诚服。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摩尔根进而发现紫二代的白眼果蝇全是雄性。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1: 基因这些东西它是位于一条染色体上，而染色体上有多个基因，也就是说在一条染色体上我们既有决定性别的基因，又有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而且它们两个是始终在一起一同遗传的。这个就可以我们把它想象成一列火车，这些火车有不同的车厢，那么这些车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像眼睛的颜色它在这列火车上，而性别的性状的基因也在这列火车上，它们最终都会同时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再往下，摩尔根的学生又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些性状它们有比较小的概率进行一个分离，比如说翅膀大小的基因和眼睛颜色的基因都在同一个染色体上，都在同一列火车上，可是它们两个离得比较远，它们之间没有那么强的联系，在基因重组的过程中啊，它们两个就分离了，一个留在车上，一个就下车了，所以这两个性状不一定在子代中完全都在一起。
0: 由此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建立了遗传重组学说，补充了孟德尔的基因学说，而且他们根据大量的实验标记出了决定不同性状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不同位置。就这样，遗传学结束了空想时代，重大发现接踵而来，并成为20世纪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与摩尔根在果蝇身上的发现密切相关，摩尔根携手果蝇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如果说摩尔根的研究使果蝇成为科学界实验动物的新星，那么他的学生赫尔曼·约瑟夫·穆勒则将果蝇对人类的贡献再一次推向了一个新高度。20岁读博士的时候，他就进入摩尔根的果蝇工作小组，在遗传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穆勒被迫回到学校，针对果蝇身上的致死性基因突变展开独立研究。1927年，穆勒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基因的人工蜕变》的论文，首次证实 X 射线在诱发突变中的作用，搞清了诱变剂剂量与突变率的关系，为诱变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果蝇身上，穆勒得出结论，X 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穆勒的研究果蝇功不可没。而到了1995年，美国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通过果蝇做出另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摩尔根和学生的日夜观察及悉心培养下，终于出现了一只基因突变的白眼雄性果蝇。白眼果蝇为摩尔根留下了宝贵的突变基因。摩尔根也根据实验证实，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遗传学因此结束了空想时代。果蝇与摩尔根的携手开创了新的科学纪元。继摩尔根之后，他的学生穆勒也在对果蝇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X 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他大力宣传 X 射线暴露可能产生的危险，并呼吁从业人员做好相关防护。就这样，到了20世纪中叶，果蝇成为科学界的大明星。遗传、发育、进化，这些学科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果蝇的默默奉献。1995年，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又通过果蝇做出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又是什么新发现呢？ 1978年，刘易斯发表了发育生物学领域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总结回顾了自己近30年来关于基因调控果蝇发育的研究成果，定义了9类发育相关的基因，说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布与果蝇体节的顺序呈现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许多发育调节基因等。刘易斯论文的发表立刻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众多科学家迅速加入果蝇发育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也迅速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因此可以说，刘易斯以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发育生物学研究的走向。
1: 那果蝇之所以受遗传学家、基因学家这么喜爱，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模式生物。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小虫子，但是它在基因上和人类的相似度非常高。经过基因测序啊，发现果蝇有13600对左右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里和人类有80%都是同源基因。我们再去寻找那些人类当中致病的基因的话，发现有75%都能在果蝇身上找到对应的同样基因。所以它虽然形态上以及在这个进化上和人类相差很远，但是在基因的相似度上和我们其实还是很近的。
0: 某种意义上来说，果蝇正是凭借着自身的先天优势，成为了人类科学研究中的绝佳搭档，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廉价快速的科学研究方法，也为人类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一直以来，他被人人喊打，遭人厌恶，但是在实验室里却带给人类无数惊喜。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飞虫竟然成为科学家的最佳搭档。果蝇小小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秘密？在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蛙类又是怎样将爪印留在了科学道路上？了不起的实验动物。就这样，遗传学结束了空想时代，重大发现接踵而来，并成为20世纪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与摩尔根在果蝇身上的发现密切相关。摩尔根携手果蝇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如果说摩尔根的研究使果蝇成为科学界实验动物的新星，那么他的学生赫尔曼·约瑟夫·穆勒则将果蝇对人类的贡献再一次推向了一个新高度。20岁读博士的时候，他就进入摩尔根的果蝇工作小组，在遗传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穆勒被迫回到学校，针对果蝇身上的致死性基因突变展开独立研究。1927年，穆勒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基因的人工蜕变》的论文，首次证实 X 射线在诱发突变中的作用，搞清了诱变剂剂量与突变率的关系，为诱变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果蝇身上，穆勒得出结论，X 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穆勒的研究果蝇功不可没。而到了1995年，美国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通过果蝇做出另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摩尔根和学生的日夜观察及悉心培养下，终于出现了一只基因突变的白眼雄性果蝇。白眼果蝇为摩尔根留下了宝贵的突变基因。摩尔根也根据实验证实，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遗传学因此结束了空想时代。果蝇与摩尔根的携手开创了新的科学纪元。继摩尔根之后，他的学生穆勒也在对果蝇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X 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他大力宣传 X 射线暴露可能产生的危险，并呼吁从业人员做好相关防护。就这样，到了20世纪中叶，果蝇成为科学界的大明星。遗传、发育、进化，这些学科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果蝇的默默奉献。1995年，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又通过果蝇做出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又是什么新发现呢？1978年，刘易斯发表了发育生物学领域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总结回顾了自己近30年来关于基因调控果蝇发育的研究成果，定义了9类发育相关的基因，说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布与果蝇体节的顺序呈现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许多发育调控

0: 生命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因此可以说刘易斯以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发育生物学研究的走向。
1: 那果蝇之所以受遗传学家、基因学家这么喜爱，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模式生物。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小虫子，但是它在基因上和人类的相似度非常高。经过基因测序啊，发现果蝇有13600多左右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里和人类有80%都是同源基因。 我们再去寻找那些人类当中致病的基因的话，发现有75%都能在果蝇身上找到对应的同样基因。所以它虽然形态上以及在这个进化上和人类相差很远，但是在基因的相似度上和我们其实还是很近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果蝇正是凭借着自身的先天优势，成为了人类科学研究中的绝佳搭档， 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廉价、快速的科学研究方法，也为人类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科学家们发现，果蝇有24小时的节律周期，其控制作用的是它体内的周期基因。果蝇体内负责节律控制的这种周期基因， 被科学家们命名为 period 基因。到了1994年，遗传学家迈克尔杨发现了第二个节律基因 timeless 基因。至此，困扰了科学界多年的谜题终于被解开了。正是在这两个基因的协同作用下，形成了生物钟系统。为了揭开生物钟的运行机制， 据说迈克尔杨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曾准备了两台冰箱一样大小的培养箱，并且给两个箱子里都装上灯，其中一台培养箱上面写着纽约，另一台写着旧金山。纽约和旧金山分别位于美国的东西海岸，两地之间有3个小时的时差。 写着纽约的箱子按照纽约时间来开关灯，早上6点开模拟日出，晚上6点关模拟日落。等果蝇适应了纽约时间，再把它们放到写着旧金山的箱子里，观察在旧金山时间下它们会有什么变化。起初果蝇还是按照纽约时间来进行作息，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 他们逐渐修正自己的作息规律，直至完全适应旧金山的时间作息。而在这个过程中，正是 period 基因和 timeless 基因的协同作用下，才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生物钟。除了在生物钟发现上的贡献，果蝇还是太空探索的先驱和宠儿。 我们人类很早就对地球以外的空间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在人类迈出重要一步之前，一些小动物会被送入太空，替我们人类感受一下空间环境，并研究它们所受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果蝇是最早期进入太空的动物。微小的果蝇 值得我们致以最高的敬意。小小的果蝇是科学家的宠儿，而自然界我们常见的一种动物蛙，也成为科学家实验室里的两栖全才。医学史上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威廉·哈维。1615年，威廉·哈维开始在英国皇家医学院担任外科和解剖学讲师。 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哈维开始关注血液和心脏运动问题。当时，欧洲盛行的是盖伦的血液运动理论。盖伦认为，血液从肝脏中产生，再由动静脉系统送往全身。无论是在动脉还是在静脉中，血液都像潮汐一样，一涨一落地朝一个方向运动，然后被身体吸收。 这种理论已经统治欧洲1000多年，所以当时的大多

0: 多数人对它深信不疑，但是有一些科学家却发现盖伦的血液运动理论存在解释不通的地方，哈维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找到心脏和血液运动的正确方式，哈维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动物解剖实验。青蛙和蛇因为心跳足够慢，便于观察，最终走入了威廉·哈维的视线。威廉·哈维将冷血动物的胸腔打开，露出心脏。他观察到，蛙和蛇的心脏在运动时呈淡白色，在静息时呈深血红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哈维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心脏在运动时会收缩，从而将血液挤压出去，失血的心脏就会呈现淡白色，而放松的间歇，血液又会重新充满心脏，此时的心脏就会呈现深血红色。除此以外，哈维还通过在冷血动物身上做静脉和动脉的结扎实验，发现了血液的运动是一个循环，即血液从动脉流向全身，再从静脉回到心脏，动脉和静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些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血液运动让哈维十分兴奋，他想办法在人体上也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人体的心脏运动和血液的循环与动物非常相似。1628年，威廉·哈维将自己对血液循环的研究整理成了一本《心血运动论》出版了。《心血运动论》的出版和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标志之一，也奠定了生理学的一块基石。从此，生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哈维被后世称为生理学之父。在这些令人瞩目的荣誉背后，蛙类以他们小小的身躯为撬动近代自然科学的大门贡献了一己之力，蛙类从此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然而，尽管哈维因为发现血液循环而在科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他仍然留有一些遗憾。原来，哈维在讲述血液循环理论时，提到动脉和静脉之间必然有一群小血管使它们相连接，但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哈维无法观测到这些连接动脉与静脉的小血管。这一遗憾直到他去世3年后才被另一位科学家的青蛙实验所弥补，这位科学家就是意大利解剖学家马尔比基。蛙很早就进入了人类实验室，早期的医生和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蛙的生理特征来探索人体结构，其中威廉·哈维通过解剖冷血动物蛙和蛇，解开了人体血液循环的秘密，打破了影响欧洲千年的关于血液运动的错误结论。但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威廉·哈维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到动脉与静脉之间的小血管，这成了威廉·哈维科学生涯的小遗憾。不过，随着显微镜的发明和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微小结构的观察不再是科学研究的难题，一个新的科学时代即将到来。这张图片是马尔比基在1661年绘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片上，他用笔给我们描绘出来了青蛙肺部的观察结果。上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很细小的纹路，这些纹路其实就是青蛙肺部的毛细血管，也就是威廉·哈维曾经推测存在的，但是没能观察到的，动脉与静脉连接的小血管。马尔比基的青蛙实验证实了动脉和静脉之间确实有毛细血管连接，动脉中的血液就是经过毛细血管流向了静脉，血液循环理论缺少的那一环被补齐了。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从建立到完善，前后经过了数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了实验研究的动物种类繁多，数不胜数，而揭开谜底的功臣却少不了两只蛙，哈维的蛙和马尔比基的蛙。无论是课堂上学习的基础解剖课， 还是生理疾病等领域的深入研究，蛙类都参与其中。它们在自然界中自由地来去，与人类少有交集，但在科学实验中，它们却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推动了人类对生殖秘密的探索。17世纪后，科学家们通过实验观察发现了卵子和精子的存在，于是认为生命起源于精子的精原论和生命起源于卵子的卵原论出现了。这些关于生命发育的理论让科学家们争吵不休，他们各自想办法通过实验证明自己支持的理论。有的科学家观察鸡卵发育成小鸡的过程，有的科学家则通过解剖雌性动物来查看它们的胚胎。然而，无论是打开包在蛋壳里的小鸡胚胎，还是剖开在动物子宫里发育的胚胎，都只能看到发育到某一个阶段的生命体，人们始终无法观察到生命体出现的那一瞬间。直到一位科学家观察到蛙类产卵的特殊情况，人们才发现蛙卵可以用来研究生殖秘密。这位科学家就是拉扎罗·斯帕兰扎尼。斯帕兰扎尼发现，在青蛙交配的时候，往往都是雄性的青蛙个头相对还小一些，从后面紧紧地抱住雌性的青蛙。雌性的青蛙先在水中产卵，然后雄性的青蛙再把精液排到卵上。斯帕兰扎尼觉得这种现象就是体外受孕，但是他没敢马上下结论。斯帕兰扎尼的谨慎不仅出自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也是由于欧洲已有的权威观念。18世纪时，欧洲有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叫卡尔林奈，他在动植物的研究和分类上有极高的成就，当时甚至有上帝负责创造，林奈负责安排的说法。由此能看出，林奈在科学界非常有权威。林奈提出，在自然界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的卵子于母体之外受孕，而斯帕兰扎尼发现的青蛙体外受孕现象恰好与林奈的观点背道而驰。斯帕兰扎尼已经发现了青蛙的这种体外受孕现象，但他该怎么证明必须要精卵结合才能够诞生生命呢？他竟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给青蛙做了几十件丝绸短裤。1777年，斯帕兰扎尼首先给一些雄性的青蛙穿上了短裤，另一批不穿，然后让这两批雄性的青蛙分别与雌性的青蛙抱对。斯帕兰扎尼将两批青蛙的卵各取一半，放在水中继续观察。他发现，没被短裤隔开、正常接触精液的青蛙卵全部发育了，而那些被短裤隔开、不能接触精液的青蛙卵没有一直发育成青蛙。由此看来，青蛙卵的正常发育离不开精液。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斯帕兰扎尼又做了一个实验，他将雄青蛙身上的短裤脱下来，收集了短裤上的精液，并将精液涂抹在那些没有发育成青蛙的卵上，结果这些青蛙卵居然成功发育了。这一次，斯帕兰扎尼确定了自己的观点，精液和卵子是繁殖不可缺少的要素，而且两者必须接触。斯帕兰扎尼的这次实验不仅成功证明了卵子和精子在繁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还第一次用人工受精进行科学研究。这些研究让他成为近代生物科学的开创人，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之后，威廉·卢等很多科学家又开创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青蛙从此开始在胚胎学领域大放异彩。越来越多的实验室里开始出现他们的身影，但是在没有实验蛙培育机构的时候，科学家们只能从野外寻找蛙来进行各种实验。蛙类资源非常难得，而且由于多数蛙类的繁殖期一年只有一次，想要进行蛙卵实验必须等到繁殖期。 这让经常用蛙卵做实验的科学家们非常苦恼。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兰斯洛特·霍本通过实验发现，只要给非洲爪蛙注射怀孕女性的尿液，尿液中的激素就会使爪蛙产卵。由此，兰斯洛特·霍本发现爪蛙的验孕功能，而注射激素就产卵的特征也改变了蛙类材料短缺的情况，使爪蛙快速走向了全世界的实验室，成为了重要的实验动物。随着胚胎学家们对非洲爪蛙的重视和推广，爪蛙很快就引起了各个学科研究者的注意，非洲爪蛙逐渐也走出生殖、发育、胚胎等领域，走向了更广阔而前沿的实验天地，也为人类带来无数不可思议的科学贡献。2022年1月，一篇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的论文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在论文发表的第一时间，各个国家都迅速对它进行了翻译转载。在多种语言的翻译中，爪蛙、断肢、再生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词，也是人们目光的焦点所在。在两栖动物当中，它们有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本领，那就是再生能力极强。我们熟悉的壁虎和蝾螈就是如此。但是这些动物与人类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对人体肢体再生研究的指导性不强。于是，选择一种与人类有相似的再生能力限制的动物，就成为了实验的重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洲爪蛙已经成为研究者十分熟悉的实验动物，也因此，非洲爪蛙很快就进入了研究断肢再生的科学家们的视野。非洲爪蛙和人类一样，在成年之后没有肢体再生的能力。它的前脚具有四个分开的爪，后脚具有五个爪，这与人类的肢体末端十分相似。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可穿戴式生物反应器，里面包含有五种不同的药品，并且把它戴在了截去后腿的非洲爪蛙身上。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爪蛙每一天的变化都让研究人员无比兴奋，因为它的后腿慢慢长了出来。不仅仅如此，爪蛙腿的末端，也就是脚趾部分的重要神经血管，也都再次生长出来了。虽然脚趾部分的骨骼没能够生长出来，但是这条新长出来的后腿功能已经是比较齐全了，甚至还让爪蛙拥有了正常游泳的能力。这次爪蛙肢体再生实验是生物医学领域变革性的实验，它为人类肢体再生点燃了希望的火焰。虽然这一实验结果目前无法立即转化为人类的治疗手段，但是发现了可以用药物刺激肢体再生能力的结果，已经是肢体再生研究的一大跨越。这回蛙类又帮了人类一个大忙。不过蛙能帮上的忙远不止于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们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田野到实验室，从医学到生物学，蛙类用小巧的身体解开了无数复杂的谜题，也与其他实验动物一起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的科学高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